0: 之声。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津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3、4、5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津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
1: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 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0: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津南，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津南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发、转化、落地完整链条。三是区位协同优势显著，立足京津、京滨双城节点，承接北京科创资源，打造北京研发、津南转化产业模式。园区是天津盘活存量土地标杆项目，盘活闲置十年工业用地，采用国企牵头市场运作新模式，多部门协同简化手续，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园区2026年1月开工，一期六栋建筑已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新庄镇配备专属招商队伍，提供全流程企业服务，现已对接京津冀企业60余家，20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1.2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1: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纵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 赢乐广场是2026年双清街三飞四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

0: 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在线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30多度低氧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2: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当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可能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的从 F2 到 F9 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0: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1到6标、8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7 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3: 关键是手要抓紧。
0: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怎么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70-80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4: 现在正在找冰锥，从 F8 往 F7 走，先是冰裂缝、冰沟。
5: 现在冰锥都不好打，上面是悬崖雪。
0: 如果这个 F 段真正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军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大天梯。
6: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受一根一动，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山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岩壁上，这个作业是

0: 常难的。
1: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他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会儿天津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侧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7 的塔位。
2: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7 号新选的塔位，距离 F7 中心方有4米多，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断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1: 结果校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3: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4: 好，往前走。

0: 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输电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这座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输电电工程实现全线完工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记录，青田山
3: 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架。
4: 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5: 五年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皮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6: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加到空中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的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E199、CE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就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一些这个学生哈，真是非常非常棒啊！
2: 对，还有这个幕后也有我们企业的付出。
1: 是的，好，那我们也知道，刚才多次提到了我们博生瑞创和高校的这种合作哈。我知道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2020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和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啊签约了哈。其实也要开展相关的一些深度合作。具体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学生一进校门的话？就会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设备来上手去学习操作啊。
2: 对，我们跟这个天津电子信息技术学院刚刚签。

0: 啊，还有这个就业的这个渠道都会增宽。
1: 嗯，
0: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实习中心的最终目的还是推动就业。所以这个呢，当时跟咱们电子信息也把这叫深度的产业融合，
1: 嗯，
0: 把它做起来的，
1: 嗯，
0: 属于这种，
1: 嗯。那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他和传统的这个学习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0: 他不一样，
1: 他竞争力在哪儿？
0: 他就你看啊，传统的好多都是一线的工人，
1: 嗯
0: 啊，就是由于是技师口的学校，
1: 嗯，
0: 技师口学生大部分都去一线的岗位，
1: 嗯，
0: 我们现在给拔了个高，
1: 嗯，
0: 他可能去设计岗，啊，也可能去一些就是更高端的那个岗位。但是这个呢，它的待遇水平和工作环境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成立这个中心的时候，第一方面解决孩子的一个基础就业，还要解决他的高端就业，
1: 嗯，
0: 这就是区别于传统的那个专业的一些点，
1: 嗯
0: 嗯
1: 嗯，所以说有很多企业也愿意去抢着要他们的，
0: 哎，这肯定是抢着要的，而且我们都是直接给推荐了，
1: 直接就推荐了
0: 啊，有的抢你可能抢不到，
1: 嗯，
0: 就是从我们这班出去都是小班化。
1: 嗯，
0: 想办法从我们这出去的孩子，我们直接推荐了。有些企业想要，可能就没有。
1: 是不是有些企业提前几年就找您锁定了？
0: 他其实，在孩子入学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已经开始在选拔了。
1: 哦，
0: 等他那个毕业的时候，这些企业早就给签约走了。
1: 嗯，
0: 啊，这也是这个孩子们现在很积极的在找我们。
1: 嗯，
0: 像前两天还有学生在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就想留在天津，你给我介绍个企业吧。
1: 嗯，
0: 不到三天。就直接就约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推荐还是很有权威性的，就是在行业里面他们比较认，
1: 嗯，
0: 就是经过我们测试了嘛，
1: 嗯，
0: 这个孩子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好，嗯，我们知道王海军王总呢也多次担任了我们一些国家级比赛的这个裁判长哈，那您也可能看到过很多这个孩子们他们的一些水平，那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在这个智能制造领域的这个技能水平是越来越强呢，还是存在一定的短板？短板在哪儿？需要怎么补齐？啊，
0: 嗯，通过这几年的竞赛，
1: 嗯，
0: 这个马上第四届了，
1: 嗯，
0: 这两年一届，
1: 嗯，
0: 这个是这个人社部的，那教育部呢是每年一届，已经从，我印象没错的话是2013、2014那会儿，
1: 嗯，
0: 第一届叫那时候叫数控技能大赛，
1: 嗯，
0: 我是眼看着这些学生的水平是一年比一年高，
1: 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市赛或者国赛拿金牌这些选手。
1: 嗯嗯，
0: 那个是万里挑一的，那技术水平就太高了。
1: 嗯，
0: 所以我很庆幸啊，这几年整个智能制造领域，在这个通过大赛，确实拔高了很多很多的学生。但你说唯一要说还说个短板的话，就是它的带动面没有全面的去带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搞市，就是这个市级的比赛，再到省级的比赛，再到国家级的比赛，我之前统计过，大概能带动的孩子的积极性。能带动到不到一半啊，但是孩子们都想参与啊，这是一定的，
1: 嗯，
0: 但是通过这个比赛确实给企业解决了好多问题，就是这个智能制造领域的技能水平提升以后，企业在用人的时候省了好多成本啊，这个确实是每年都在拔高，
1: 嗯
0: 嗯，每年的水平都不一样，
1: 嗯嗯，其实您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大赛能带动更多的孩子参与起来，
0: 对，如果全能带动起来，
1: 啊，
0: 那就不得了了，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之外，您觉得博生瑞创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啊，
0: 我们博生瑞创呢，在大赛中提供了多个平台，
1: 嗯，
0: 多个平台。那么，好多的孩子，包括全国各地的孩子，来我们这儿，我们好多都是给他提供了最好的这个培养条件，
1: 嗯，
0: 然后也是我们企业也通过这个跟其他企业一些沟通，在终端再输出到这个学校里来，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是给这些孩子们多赋能，从企业端多赋能嘛。
2: 在天津这片开放包容的热土上，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城市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激荡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采访谈民企郑风华，立足前沿对话民营企业家，这里以精彩见城市底蕴，这里以精彩见对话深度，这里以喝彩见营商态度，这里以多彩见传播广度，这里以光彩见企业温度。在思想对话中探寻真知，在岁月沉淀中见证力量，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关于创新、坚守与担当的民企故事。

0: 硬核的 3D 打印技术遇上温暖的教育情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天津博胜瑞创给出了答案。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企业，他们手握数十项专利，专注工业级打印的精度与深度。为了破解制造业招人难的痛点，他们甘愿俯下身来创办培训学校，打通了技术与人才的任督二脉。从定制鞋的民生温度，到兢兢业业的出海真诚，扎根天开源的博胜瑞创，正用产教融合的独特模式，为天津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精彩访谈民企郑坤华，我是赵薇。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天津博胜瑞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海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博胜瑞创这家企业，一起来了解他们的 3D 打印。刚才这个王海军王总呢，和大家交代了今天他穿着这双鞋呀，就是 3D 打印的哈。
2: 对，
1: 我们也知道博胜瑞创呢，近些年来推出了很多 3D 打印的，包括定制鞋、定制的枕头，包括敦煌手办啊。从高精尖到烟火气，这种跨度巨大的产品线布局是出于怎么样的市场考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想问问您，穿这个 3D 打印鞋舒服吗？
2: 他这个 3D 打印鞋啊，它是属于定制的、
1: 嗯、
2: 就是我这个脚，你看我这鞋是没有号的、
1: 嗯、
2: 像咱们买的鞋不一般都是咱们的脚去适应这个鞋号。
1: 对，
2: 咱这个是它这个鞋是针对咱这脚号去做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这个扫描鞋的装备，
1: 嗯，
2: 扫描鞋和应力测试的，
1: 嗯，
2: 两分钟就可以出一个报告。
1: 嗯，
2: 报告
1: 就是先扫描您这双脚。
2: 对、嗯、对，
1: 建模，
2: 这不用建模，
1: 不用建模，
2: 连建模都省了。
1: 哦，
2: 然后出来两分钟就跟体检似的，
1: 嗯，
2: 报告出来了，你哪有问题，问题分析出来了，我们再去在这个鞋上改。
1: 嗯，
2: 比如说你是扁平足，扁平足就可以把足弓给垫起来。
1: 嗯，
2: 啊，还有拇指外翻、脚横跟外翻，这个通过鞋底的调整就把它给调整过来了。
1: 嗯，
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踢足球的人，
1: 嗯，
2: 他大部分。这个可以测试一下啊，大部分人是足弓外翻的，
1: 嗯，
2: 外翻以后走时间路长了以后会脚踝疼，那么如果你矫正过来一个月左右，你的脚走路就不会疼了，
1: 嗯，
2: 这个很现实，所以它的舒适度肯定要比传统鞋要舒适的多，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当时选这个赛道，不是选这个赛道，等于其实我们是扩展应用领域。
1: 嗯，
2: 为什么要扩展应用领域？其实你比如说就以鞋的这个设备为例吧，
1: 嗯，
2: 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2: 成本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呢，好多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他也不敢投。
1: 嗯，
2: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有产能，就是他投资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带着产能来了。
1: 嗯，
2: 那降低了它的一个风险成本了。
1: 嗯，
2: 啊，包括枕头这块呢，三打印枕头我们是跟清华大学合作的一个特殊材料。
1: 嗯，
2: 它能够持续释放负氧离子，
1: 嗯，
2: 啊，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1: 嗯，
2: 它的释放负氧离子的那个浓度，每立方厘米能到3800，
1: 嗯，
2: 2000就是森林氧吧，那么通过 3D 打印又定制的是属于这个颈椎这个部位的一个形状，那你睡觉的睡眠质量肯定不用说，肯定会提高很多，
1: 嗯，
2: 啊，然后还有敦煌这个手办。敦煌手办是我们研发这个文旅产品，这几年国家在大力的推进这个文旅产业发展。
1: 对，
2: 那么我们呢，就其实不光是敦煌手办，
1: 嗯，
2: 现在我们跟多个5A级景区都签订了这个文旅开发的协议，
1: 嗯，
2: 包括咱天津的一些国企，我们也签了一个合作开发文旅产品的协议，
1: 嗯，
2: 啊，只是有些协议是涉密的，
1: 嗯，
2: 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都是要保密的，
1: 嗯，
2: 不能对外宣传，
1: 嗯。
2: 啊，但是其实在好多景区我们好多产品也应用了，那我们这些产品不管高校跟我们产教融合的时候是直接他用实训的装备也好，或者企业做生产也好，我们把产能付给他了，这样的话给了他一个二重保证，而且我们还扩进了我们的一个销售，
1: 嗯，
2: 啊，最近来我们这儿订这些产品的人特别多，
1: 嗯，
2: 特别多，
1: 嗯，啊，这些文创手办销量怎么样呢？
2: 销量
1: 景区，
2: 这也不能说所有的都很好，
1: 嗯，
2: 你比如说在咱们附近的一个5A景区，
1: 嗯，
2: 就是河北这边一家，
1: 嗯，
2: 他就那个呢，就是当时我们设计了两款，
1: 嗯，
2: 卖的不是很好，
1: 嗯，
2: 去年整个一年我们那个旺季嘛，大概卖了10000多个，
1: 嗯，
2: 但是敦煌这个手办就不一样。

0: 对花手办，我们当时是加了一个创新，河北这个呢，我们是当时是就是沿着它的 IP 去开发的，但是敦煌这个呢，是我们把非遗和这个3D打印结合在一块儿了，甘肃那边有个节目，当时还报道过，就是非遗遇见了新质生产力，会碰到出什么样的火花，当时也很搞笑。这个我们当时那个非遗，甘肃那个非遗商人是从咱天津培养出来的，我们是把面塑。和我们的3D打印创新结合在一块儿来了。那个当时的一个小手办，我们来不及做包装盒，就是因为旺季已经来了，研发完了以后来不及做包装盒。一个小手办大概是15公分左右，当时就是排着队买，脱销了。这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还有一些产品就是销量也还可以的，也有，当然卖的不好的也有。因为文创产品就是反复试错。
1: 对，
0: 还好在有3D打印，它的试错成本比较低，你要开模具试这一套，那就是纯赔钱，但3D打印它这个比较快，你一个也可以做，100个也可以做，10000个也可以做，这个文旅这一块儿
1: 好，聊完这个3D 怎么样去融入文旅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出海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一些设备已经进入到印度的这个鲁班工坊了啊，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那我们中国制造的3D 打印设备，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它的竞争力卖点又在哪里？是好用？是我们的成本低，价格便宜？
0: 其实出海呢，我们这几年主要是得益于咱们天津的这个鲁班工坊。目前我们是在这个印度、巴基斯坦、刚果金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已经有了我们的产品，它的布局。但是整个海外市场呢，大庇江山是叫消费级3D打印，可以说已经是咱们中国人的天下了。但是在工业级领域应用这个领域还稍微弱一点。那我们下一步其实个规划也我们正在谈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级的，包括在广东啊，包括在哪儿，这有很多公司做的已经很好了。我们想把应用级的3D打印马上也要带出海。最近我们还在跟几个国外的国家在谈这个事儿。我们要在那边建一些中心。然后呢，推动他那边的这个应用领域发展。这个已经提上日程了。这也是我们一个目标吧。
1: 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难点需要攻克？
0: 难点好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获客渠道。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获客渠道还不是很广，也到大部分通过咱们这边出去的人，在那边给我们搭建平台，我们下一步计划呢，可能最好的还是由这个跟着这个孔子学院呀、跟着这个鲁班工坊啊，能够更深入的把更好的这个能达到应用级的这些装备一块儿带出海，难度呢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有信心能够把这块做起来。
1: 好，我们知道博盛瑞创是在2016年我们创立的，
0: 对，
1: 到今年2026年正好10年的时间，
0: 对
1: 啊。我想作为一家专精特新企业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不少的这个爬坡过坎的时候哈。您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时怎么挺过来的啊？
0: 其实作为我们这种科技型的公司，尤其是从创业开始的，难免都会有难点。我觉得我们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公司刚发展起来，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就是更深的投入，就是我们刚稳定市场，但是产品要更新了，然后这个时候要投入研发，要投入资金啊。那个时候就不管从资金领域吧，还是从这个人员研发的，我们还要组织更高一级的研发团队，然后这个都遇见了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还好我们是挺过来了。但是这个要真心感谢我们的这个团队，当时没有人给我提工资，这个加班费啊，然后各项都没有人给我提任何要求，就晚上大概干到2点还在那干啊，才能把我们这个新产品啊能够推向市场。那个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产品大卖，一下子这个整个市场就打开了。如果没有那一段，可能后面就不好过了这个坎儿。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创业以来最难的一段时间了。各方面的压力。
1: 创业的前3年还是经历的一个过山车一般的起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2016年创业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了。

0: 2017年的坎儿比较大，坎儿比较大。
1: 过了这个坎儿，2018年我们一下就打开这个局面了。
0: 对
1: 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这个硬科技的一些领域企业来说呢，很多研发最后都走进了这个死胡同。在您过往的这个研发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投入是特别巨大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最终呢是被砍掉的一个技术？当时可能心里也有不甘啊，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0: 肯定有
1: 啊，
0: 因为我们做的产品比较多，我们整个产品线下来现在有20多款设备，这个里面呢，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概是在2020年那会儿，我们有一款，就是自己信心很饱满的，叫拼屏大屏拼屏技术，当时做了将近
1: 拼屏，
0: 就是原来的打印尺寸只有这么大，
1: 啊，
0: 我们要拼成几块，
1: 啊，
0: 把它做大，
1: 啊，
0: 这个技术后来做了快2年，一直有问题，后来这个投入比较大，因为你要单独去弄一块屏，去弄这个事儿，就投入比较大，大概投入快2年没做出来。但是我经常去南方嘛，其实那边这个好多信息是比较快一点，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发现人那边已经做出来了，当时不得已啊，我说只能叫停了，要不然再上下砸钱就没有必要了，那你等咱做出来以后，人家那边销售成本可能就降了很多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3年的时候吧，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跟好多研究机构开始做材料，就是特殊性的材料研发，一开始我觉得材料研发可能投入不了多少钱，结果这个材料研发的成本是巨大的，就各种测试费用很高，然后测完以后不行又得改，不停地改，那么后来也受限于资金嘛，我们当时也是把这个项目给叫停了，但是这些叫停的项目就心里很不甘，但是又没办法，你市场决定一切，所以我都特别巧的是今年我们又有机会把这个材料研发又重新启动了，就现在条件各方面我觉得相对比那些年要更成熟了，然后可能今年我们把这个材料研发这项目又重新启动，所以我就觉得反正这个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我们前期的准备有可能那一批投入可能现在还能再裹的，
1: 所以除去这种搞研发的一颗技术的初心之外，可能通过经营企业来说，你也不断练就一颗强大的一个企业家的这个内心哈，
0: 对，
1: 内核，
0: 没办法的，对对。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海军王总呢，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但是现在呢，也是我们津南区的这个政协委员，可以说从一名外地人变成了新天津人哈。也想知道扎根天津这么多年哈，给您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啊？那归属感又在哪里？
0: 反正我觉得咱天津吧，都叫哏儿都哈。那天津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温度的，而且是特别包容的城市，而且在我经营企业这些年给我的感触，就天津的这个整个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太多的这个帮助了，所以我也扎根在这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确实给了我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现在毫不客气的说我就是天津人了，
1: 包括后来我们也入驻了天开源哈，那这样一个入驻，包括对于我们未来企业的发展，您觉得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催化的作用？
0: 其实天开源这事，如果没有天开源，可能就没有我们博胜微创，因为当时起步的时候呢，天开源从场地到科研到项目支持到政策支持都给了我们特别大的支持，像我们当时享受了这个场地3年免费，这个创业之初这现在比如说有钱了，你给我收租金我也不在乎这些，但当年创业的时候，这笔资金就可以用到其他事儿上来了，包括免了3年，而且我们场地根据我们的发展情况一直不断给我们扩大，还有好多项目政策的支持，包括我想对接哪些高校资源，这个天开源直接就给我对接到位，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也很荣幸能入驻天开源，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进园到出园，全程的给我们做这个指导和服务，因为我们出园也是逼不得已，因为规模扩大了嘛，场地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出园找自己的厂房和场地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天开源还给我们对接这些资源，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1: 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博生瑞创这家公司哈，其实除了他们坚定的在我们 3D 打印啊这条赛道上去钻研创新之外呢，其实博生瑞创也是一家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2023年到2025年呢，我们看到公司呢也是连续向甘肃、新疆等地捐赠了价值1025.7万元的设备。这个数字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成本哈，但是好像在王海军王总心里，他觉得是一笔投资啊。为什么会这么去认为啊？那么企业家财富，您在心中是如何去定义的？
0: 这个特别巧，因为我们当时是跟着咱们区里面去这个乡村振兴，我去到了这个甘肃和新疆，当时我还带了一些这个 3D 打印的成品，然后呢，当我把这个成品送给孩子手里的，我感觉满眼的都是光，就是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他感觉特别好，特别喜，就一直在问我，你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而且他拿着，比如说我给他一个宝剑什么的，他会拿着在那不断动，尤其是新疆的小孩，动手能力特别强。当时呢，给我的感触也很深，所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研究了，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叫科技点亮孩子们未来的这么一个。这个算是捐赠计划，然后连续这几年啊，我们在捐赠，就是我们的最先进的装配啊，让他们去用上。那么通过这几年呢，他们现在新疆、甘肃这边孩子在大赛上都取得了这个优秀的成绩。这个我特别特别欣慰，我感觉。另外一块呢，就是通过这个捐赠，包括从我们公司的整个凝聚力上，也给我们做了一些提升。所以我感觉你要说财富嘛，我觉得我的设备能够帮助到这些地区，帮助这些孩子们提高成绩，本身这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因为他能想到这个东西，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1: 所以就是当前大家都可能在讲这个降本增效哈。那对于博生瑞创来说，连续3年拿出这个千万级的这个设备去做公益，确实需要非常大的一个魄力啊。那除了助力乡村振兴和教育之外呢，这项长期投资，那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哈，反哺到我们企业的这个团队啊，包括这个业务上来。
0: 是的，刚才团队说了，通过这个凝聚力提升了啊。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这个说的这个业务上面，这个是真的是无心扎柳柳成荫。那个包括你就拿新疆好了，新疆现在多所院校反复的咨询我们的设备。就在昨天，特别巧，昨天我们刚签了一个2台的订单。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点名要买我的设备。
1: 那怎么知道的呢？
0: 他就通过这个比赛啊，通过我捐赠这一块儿，他们当地看到了，然后就找到我们要买我们的设备。而且这2年陆续的订单都在增加。新疆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没有业务员去跟踪的。但这2年持续在增量，包括甘肃这边呢，我们已经有代理商去做了，就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给他们普及这个装配，到他们现在应用这个装配，到知道咱们的品牌，其实我觉得都得力于我们这一个举动嘛，特别好，我觉得，
1: 那提给您一个问题啊，如果10年之后大家提起博生瑞创，提起王海军，您希望被大家记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产品，还是一套改变了行业的，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其实我感觉，再过10年以后，如果有更多的人一提到 3D 打印，就知道有我们博生瑞创这个品牌。如果一提到这个做 3D 打印的，知道天津有一个王海军是做 3D 打印的，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欣慰了。
1: 好，所以我们听到王海军王总其实愿望也很朴实，就希望能够在 3D 打印领域啊，在这样一个领域行业赛道上能够刻下啊博生瑞创的这个足迹啊。那我也想知道未来又一个10年，那您是怎么样去规划这家企业的发展？
0: 其实呢，就是如果说长远来说，因为我们天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第一句话肯定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努力的再活过10年，因为这个市场的洪流千变万化，能在未来10年生存下去是我们的第一步，当然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当然我们也没有说是一定把企业 怎么上市怎么着的。
1: 嗯，
0: 我们希望的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啊，更稳定。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通过十年的努力，我们能够让国内这块，我们原来是测算过的，大概从西藏没有我们的设备，新疆这个通过我们捐赠啊，一直到北边到这个漠河这边啊，这边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城市没有我们的设备，啊，就跟我们的足迹是一样的，啊，我们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在未来时间，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让全国各地的更多的企业，降本增效，不是我一个人活过十年，我如果能带动100个、1000个、10000个企业都活过十年，而且都降本增效，那么我们能做的贡献就更大了，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技术改良，啊，能够让整个中国制造能够再上前推动一大步，那我就感觉到无上荣光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下一个十年，再下一个十年，我们努力的做好自己，啊，把它做到为国家吧多做贡献。啊，就是这个月，我们一个同行上市，让我去那儿参加他的上市仪式去了。我就觉得上市是一个更快的上升渠道，但是咱不一定非了为了上市而上市，那我可能会为了把我的产业做得更好、更扎实、更稳妥，啊，我们可能还会借助咱们的力量，然后在海外能不能再拓展市场，啊，随着这个，然后在企业叫顺势而为，那到我们需要是资本需要去上市的时候，它可能顺理成章的也就完成了那一步了，但是我们先要做好，一定要做好下个十年，我们要好好的活着，要好好的做贡献，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
1: 谢谢。好，朋友们，本期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就为您播出到这里了。从一台 3D 打印机的精密运转，到破解制造业的人才痛点，再到输出中国制造的国际标准，天津博盛瑞创呢，用一套完整的产教融合闭环向我们证明，真正的硬核科技不仅能够重塑工业的骨骼，更能够孕育未来的工匠。那么在天开源这片创新热土上，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博盛瑞创这样的企业，以实业为基，以教育为艺，为天津的高质量发展打印出更加立体的明天。我们再次感谢王海军王总做客节目，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
1: 好。好，我是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天津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泽华，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天津室外的实时温度是 27.3 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 72%， 体感温度 30.9 度。提醒各位，今天户外有雷阵雨，您如果出行的话要备好雨具。来关注空气质量指数，目前天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72，空气质量良。市民拨打热线反映，村里边有人往排水坑里倾倒建筑垃圾，小区电梯从18楼坠到负1层，好不容易修完又坏了。还有居民半夜被楼下的烧烤店噪音吵得睡不着。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儿，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呢？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对话静海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期待各位听众参与讨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留言，来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我们来关注相关的热线问题。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静海区静海镇后阳村村东南角啊，有一个排水坑，近期总有车辆违规向坑里倾倒建筑垃圾，污染环境，要求查处并清理。那就此问题呢，我们来拨通静海区静海镇副镇长薛云斌的电话。薛镇长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对于这个问题，咱们镇里边是如何处置的呢？
1: 建筑垃圾啊，它这个随意倾倒，不仅破坏了村容村貌，而且还污染了周边的水土生态环境，损害了人居环境的这个质量。针对近期后阳村发现的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的问题呢，静海镇政府啊，第一时间启动了快速的处置机制，立即联动区城管委，组建联合执法队伍，开展现场的核查取证。然后第三方保洁队伍呢，对建筑垃圾啊进行了集中清运，同时呢，我们全镇启动了建筑垃圾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依托全镇49个村街社区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呢，明确了各村街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啊，常态化开展这个巡查督导，也为了方便群众监督呢，我们畅通了这个问题反馈的渠道。群众既可以向所属的这个村街社区啊现场反馈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镇的生态办公室的这个电话6890-8557，上报这个相关情况。下一步呢，我们镇将继续保持这个高压的态势，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零容忍的态度，以常态化监管呢筑牢防线。一个是我们后边加密这个查询的这个频次，采取这个定点检查、机动巡查相结合，重点覆盖这个闲置地块啊，还有城乡结合部等易发生的这个区域，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第二个呢是强化这个源头的管控与普法的宣传，啊，深入这个物业小区啊、工地啊，还有这个村居啊，宣讲建筑垃圾处置的这个法规，引导呢相关的单位和个人规范自己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建立快速的立案处置的机制，对巡查发现和群众举报的线索呢，第一时间调查取证，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呢这个整改到位，
0: 对于倾倒垃圾污染环境的行为，需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除了咱们监管要加强之外，也需要个人和单位来提升这个环境保护的意识哈。
1: 是。
0: 另外还有市民来电反映说，咱们静海区工农大街集市每个月有很多天摆摊占路经营，一直没人管，张贴了禁止标志呢，但是毫无效果，情况持续2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要求加大治理力度。对于这类传统的民俗大集，咱们如何做到既保留特色又不影响通行呢？
1: 像 咱们静海镇的这个大集啊，是每逢农历的16，啊，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主要是服务于这周边的百姓，作为我们区的一个特色的民俗活动呢，可以许可摊贩呢规范经营。
0: 嗯。
1: 静海镇政府呢也按照这个利民、便民、不扰民的这个原则协调联动，啊，处处结合。每逢这个大集。这个当天执法人员会提前上岗，联合我们区城管委支队，还有公安局的交警支队，包括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呢，进行这个联合执法，耐心疏导这个赶集的群众，集中清理啊这个马路中间占路的摊贩和车辆，啊，规范道路两侧的这个摊贩，对多次教育还不改正的这个摊贩呢暂扣其经营物品，啊，努力维持这个现场的秩序。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制作宣传标语啊、横幅，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提倡群众呢共同维护这个大集的公共秩序，啊，保障居民的正常通行。如果说遇到这个中高考期间呢，我们会提前通过这个线上的微信群，还有这个线下的逐一通知。通知这个摊主，啊，中高考期间啊暂停这个集市，也是给考生呢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后面呢，我们静海镇一方面持续加强与城管委支队、交警支队等相关单位的这个密切协作，啊，一块儿治理这个大集，保障居民的正常通行。一个呢就是明确经营的区域标准，引导占路经营的这个商贩进入指定的区域经营，确保呢这个经营活动啊有序进行。第二个呢就是加大这个联合执法的力度啊，去加强各单位这个协调联动啊、密切协作啊，也增加这个巡查频次，对违法占道经营的行为呢及时制止和纠正啊。第三个呢就是加强这个宣传教导了。啊，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活动，啊，包括向群众发放这个宣传资料啊，我们也认真听取、采纳合理的这个建议和意见，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吧。
0: 嗯，商贩的经营需求我们需要得到关注，但是一定要建立在不影响其他居民生活通行的前提下。另外还有市民反映啊，说静海镇西边新苑11号楼楼前一直堆放杂物。楼后的绿化带内种菜，影响环境。对于这个环前坊小区居民的生活习惯问题，咱们镇里边是如何引导规范的呢？
1: 西边新苑啊，是西边村的环前小区，居民呢也是新入住，执法人员巡查发现，确实存在这个个别的楼前的堆放杂物啊，楼后的绿化带内种菜的这种情况。依据这个天津市文明促进条例啊第69条，啊，在道路、楼道等公共部位堆放物品的呢，由街道办事处向着人民政府责令清除，拒不清除的，会强制清除。这个规定，静海镇呢已经联合西边庄村委会和小区的物业进行了这个摸排统计核实，与涉事居民啊进行沟通。啊，宣传这个相关政策，对现有的堆物还有种植的蔬菜已经进行了清理。下一步呢，我们镇。

0: 压实这个物业企业的管理责任，啊，持续加强对圈占公共绿地行为的执法巡查力度，对违规种菜还有这个违规堆物的等行为呢，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啊，同时我们也会强化这个宣传教育，增强居民的这个文明意识和法律意识，啊，引导咱市民呢自觉遵守城市市容管理的这个相关规定，啊，共同参与咱市容环境秩序的这个整治，啊，一块儿建好咱们的这个美好的家园。
1: 嗯，堆放杂物除了影响环境之外呢，还存在消防隐患。同样有消防隐患的，那就是电动车进楼道。比如说太岳新园和太岳经典两个小区，有很多市民就反映，不少电动车都给推进楼道了，每层都有。向物业反映也一直没整改，这个咱们镇里边是如何推动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呢？薛镇长。
0: 嗯，我们前期啊也进行了这个调查核实，就是静海区的太岳新园小区和太岳经典小区，它这两个小区呢，一共是高层住宅啊，有15栋。啊，住户呢1200多户，静海镇的执法大队呢，针对电动车这各类的违规问题啊，进行了这个多元化的宣传，啊，线上呢利用，网格居民群还有公众号等平台呢，也宣传了电动车停放楼道这个跟着违规充电的这个危害，啊，转发各类的电动车安全知识的文章，还有这个重大消防安全案例。啊，发表了10余篇，啊，这样呢，我们也，敲门入户，发放这个电动车消防安全知识的这个宣传单，明白纸呢也发了500多份，就这一个小区，通过这个法律法规宣传典型的这个火灾的事件讲解呢，就是提升这个辖区群众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下一步呢，工作人员啊也将联合这个太岳社区啊，加大这个执法巡查的频次和力度，对违规车辆进行这个清理，啊，对不听劝阻、不制止的这个业主呢，按照相关的行政法规依法处理。同时呢，我们也督促这个天津宇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啊，积极落实这个安全管理制度，啊，落实这个他们的这个主体责任。
1: 嗯，好的，感谢薛镇长对于相关问题的回应与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收线了。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针对静海区市民反映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执法、物业管理等问题，追问成因，共同探讨解决方案。那对于解决相关问题，您是否有好的意见建议，也欢迎您发送信息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来告诉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热线问题。大邱庄镇新春华里4号楼的居民来电反映说，污水主管道堵塞，要求尽快疏通。接下来我们就拨通静海区大邱庄镇副镇长李翔的电话。李镇长您好。
2: 哎，你好，周豪老师。
1: 嗯，这个污水管道堵塞问题您了解吗？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解决呢？
2: 那个新春华里的污水外溢问题啊，我们已经处理完毕了。新春华里污水管网堵塞，主要原因呢是污水处理厂设备突发故障，管网内污水溢面偏高，才导致的外溢。接到群众反馈和12345的热线工单后呢，我们大邱庄镇高度重视。一方面组织污水处理厂加班加点的进行设备抢修，同时呢雇用吸污车辆开展吸污作业，另外一方面呢组织物业公司对小区内部管网进行清扫疏通，力求用最快的速度保障小区正常排水。目前污水处理厂设备已经维修完毕，管网呢也都恢复了正常。下一步啊，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响应群众诉求，针对这类问题举一反三，责成污水处理厂加大设备设施的巡查力度，坚决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这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说大邱庄镇祥景园小区5月14号上午13号楼的电梯从18楼一直坠到了负1层，而且之前也发生过从3楼坠到2楼的情况，至今一直没人维修，要求尽快检修。李镇长，对于这起

0: 起事故相关的原因，您了解吗？如何保障咱们居民的乘梯安全呢？
1: 啊，对，安全的问题呀，容不得半点疏忽。接到这个一二三四五的热线工单后呢，我们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责成相应小区物业公司对群众反馈的电梯设备进行了检查。后经现场监测呢，发生的不是电梯坠落事故，是因为电梯的楼层感应器故障，设备无法正常识别所在的楼层位置，出现的运行异常。在5月14日当天呢，我们就更换了这个电梯的楼层感应器，目前电梯呢运行正常。后续呢，我们会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守住安全底线，以这件事情为警戒吧，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及法律法规，坐实坐席电梯维保工作，强化风险意识，增加日常的检查频次，按时完成定期的电梯的检修和养护，全力保障居民的乘梯安全。
0: 电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希望随着咱们相关部门的加强检修频次，让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儿不再发生。另外，还有市民反映说，大邱庄镇大屯村一直停水，严重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多次向村大队反映，也没有解决。这个停水的原因是什么？咱们该如何保障夏季用水高峰的供水稳定呢？李镇长。
1: 这个大屯村村内停水呢，主要是进入夏季后，居民的用水量增大，供水公司呢实施加压供水，由此造成的部分供水管道出现破裂导致形成的。用水关系千家万户，保障平稳供水呢是民生大事，所以我们在接到热线供单后呢，我们镇组织力量与大屯村村委会紧急开展排查抢修作业，对破裂的管网进行修复，第一时间保障村民用水。目前呢，管道也换的全部已经消除，全村供水呢也都恢复了正常。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保障夏季用水高峰的供水稳定，主动靠前做好民生服务，与供水单位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大供水管网的日常巡检力度，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处置，全力避免停水问题的再次发生。
0: 好的，关注完居民的用水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出行情况。有市民反映，从大邱庄关坑村去往蔡公庄中学的道路上，在关坑路和满井子路交口有一个大坑，希望尽快维修。这个道路维修的进展目前怎么样了？咱们镇里如何建立道路巡查和快速的修复机制呢？
1: 道路状况呢，直接关乎群众的出行体验。经核实，这个路口呢，大型货运车辆往来的数量啊非常多，车辆呢频繁启停，反复碾压路面，导致的路面破损坍塌。在这个路段呢，前期我们也曾进行过维修，近期呢受车辆通行的影响，再次出现坑洼，给大家的出行啊带来了不便。在接到热线供单后呢，我们到现场核实了情况，并将这个点位呢纳入了全镇的道路修补计划。下一步呢，将按计划及时开展路面的挖补修复工作，同时加大全镇道路日常巡查力度，发现破损立即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条件，提升群众的出行安全感、出行满意度，也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
0: 好的。下面这个问题还是关乎到这个楼道堆积杂物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大邱庄镇富裕园小区9号楼住户把杂物一直堆在楼道里，正对市民的入户门，多次向物业反映也没结果，要求清理。对于这类楼道堆物反复出现的问题，咱们该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呢？李镇长。
1: 这个市民朋友对公共环境都非常的关注，楼道内堆放的杂物不仅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还埋下了不小的消防和安全隐患。经过排查呢，富裕园小区有部分业主将私人物品随意放置在公共楼梯间，出现了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的情况。在接到12345的热线供单后呢，我们随即联合小区物业公司赶赴现场处置，及时清理了楼道内的杂物。部分楼梯间呢，现场还发现有衣柜、鞋架等较大的杂物。工作人员呢，逐一上门进行了沟通劝导，引导住户自行整理清理。对于个别暂时家中无人的住户，我们也都张贴了清理告知单，责令限期整改。 目前楼道内的杂物呢全都已经清理完毕，安全隐患呢得到了有效的消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变被动为主动，要求物业管理单位按照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日常工作，对乱堆放的业主呢进行及时的沟通和劝导，加强楼梯间公共区域的管理。同时也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不要在楼梯间的公共场所乱堆乱放，共同维护良好的空间秩序。
0: 嗯，好的，感谢李镇长对于相关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后续如果有居民有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和您取得联系。今天我们就先收线了，再见，李镇长。
1: 好的，再见。
2: 1234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0: 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是静海区市民反映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执法、物业管理等问题，追问成因，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要拨通的是公安静海分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于礼的电话，来关注几个需要依法治理的问题。于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0: 首先有市民反映说，咱们静海区粤海广场上每天晚上有人使用大声音的音响来唱歌跳舞，噪音严重打扰周边的中考生备考，要求尽快治理。您看后天就要中考了，对于噪音对于这个考生的学习心情可能都会带来干扰。咱们中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在噪音管控方面都有哪些特殊安排呢？于队长。
3: 随着咱城市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这个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啊也随之提高。广场舞啊也成为了咱全面健身的一道风景线，但广场舞的噪音作为这个衍生的产品，有时会干扰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群众矛盾，对群众举报投诉噪声扰民的有问题啊，我们及时接触警，在广场公园使用音响器材并音量过大且等制造噪音这个干扰正常生活的有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制止查处。中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协调区政府并会同城管委、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我区13处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巡视，及时教育制止使用音响声音过大的行为。同时我们也梳理了日常接触警记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广场噪音部位和时间段进行排查，加大巡逻发现和接警处置力度，对不听制止的坚决予以治安处罚，最大限度的减少城区噪声污染。
0: 接下来市民反映的问题依然有关这个噪音扰民，说静海区东兴道太和公寓旁边有一家烧烤店，凌晨了噪音扰民严重，希望尽快治理。对于这些夜间经营性场所噪音反复扰民的情况，咱们公安部门是如何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的呢？
3: 我们针对该点的这个噪声扰民问题啊，组织警力开展整治工作，明确整治要求，现场责令整改，避免出现治而不愈去而复发的问题。一是组织派出所民警到被举报点位实地多次开展走访，提示商户提前做好噪音分贝控制工作和娱乐时间安排。二是做好宣传教育，组织社区民警对该地点点位开展噪音扰民宣传，为商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宣传，合理布置引发噪音的工作时间段。三是采取占领式执法方式，提前对易报警点位开展巡控，针对噪源组织者开展现场教育，确保音量可控，问题不反弹。
0: 噪音的持续影响居民的休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居民的这个出行问题。有静海区联盟大街的这个居民就反映，在第一幼儿园门口晚上很多小商贩啊用没有车牌号的僵尸车占用车位，很长时间不挪动，就影响周围的居民停车出行，要求尽快清理。咱们公安部门是如何治理僵尸车占位问题的呢？
3: 针对这个问题啊，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持续增长，停车资源越发紧张，而一些长期闲置报废的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让不少停车有需求的居民一位难求。针对僵尸车占有位置的问题，我们前期在辖区广场、菜市场等周边道路和重点地区也持续开展了相关治理行为。工作中发现很多僵尸车占车位主要用于日常存放杂物、摆摊设点。对此，我们坚持先告知后整治、先劝导后处置的方式，通过车辆号牌、车架号等信息联系查找车主，要求限期拖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交报废处理。个别无法联系到车主的僵尸车，我们将依法依规拖移到停车场统一处置。针对市民反映静海区联盟大街幼儿园门口僵尸车占用车位的问题，我们立即安排警力对联盟大街进行了巡查，发现个别临街的商铺老板长期将面包车停放在自家门口的车位上，用于存放货物或杂物。我们已经进行了宣传教育，告知提示严禁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而且车辆老化漏油、堆积杂物易引发火灾，存在安全隐患。商铺老板表示立即整改，不再占用这个公共车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诉求，常态化推进僵尸车的治理工作，既抓集中整治，清存量隐患，又常抓态管控重量增问题。同时，我们也畅通问题去问反馈渠道，鼓励群众主动举报身边发现的僵尸车问题，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把治理转化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好的，感谢于队长的回应与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收线了，再见于队长。
3: 好，再见主任。
0: 天津早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家装人狂欢节终于到了，国补满减凑单不如实打实的免费福利来得更实惠，全包圆618年终大促现在已经开启，打算装修的你赶紧来领取广播听友的限时免费福利，全年抄底的装修价格，重磅的装修聚会，错过以后年终大促呢就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拨打400-605-8866进店考察装修，就免费送您价值百元的精美伴手礼，而且最终不签约不合作也可以免费领走。品牌方年终大促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只针对广播听友赠送，只在年终大促活动期间限量。如果说您有装修的需求的话，我们会限量10个1099元的名额，年终大促活动期间才有。前十名听众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元的新房整装装修的特价，包含全房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等大牌家居和开荒保洁，而且没有任何风格款式的限制。如果您有相关需求，赶紧拨打电话400-605-8866 400-605-8866。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5: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吗？
5: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真不少啊。
5: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 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82898。

0: 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
1: 大家好，我是李静律师，法眼静观，是非明辨。
0: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法眼静观，音视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909法治纵横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的法眼静观呢，我们邀请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李静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今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预付式消费中途退卡，商家不退怎么办。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先请李静律师和我们来打个招呼。
1: 法眼静观，是非明辨。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静律师。我会在隔周四上午的法治纵横栏目当中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一起学法、懂法、知法、用法，让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2: 李律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啊，这个办健身卡，对吧？这个或者是瑜伽卡锻炼，但是中途可能因为一些身体的情况没办法再去锻炼了，那这个时候他想退卡又很费劲，出现了很多纠纷哈。听说您最近就办了这样一起案子啊，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印象也比较深啊。我们这个当事人姓张，就叫他张大爷啊。他也是60来岁刚退休，是以前在这个单位里面是一个技术骨干，这个身子也比较硬朗。退休之后呢，自己也闲不住啊，想找个地方来进行锻炼。正巧他在家，他家附近呢开了一个就是说综合性的健身馆，有这个游泳馆啊，游泳健身中心，设施还很新，还有这个恒温泳池啊等等。这个张大爷就去参观了一下，然后觉得哎不错啊，就花了20000块钱，办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游泳课程啊。他不但是健身，还有教游泳啊，怎么这个
2: 很专业，
1: 怎么健身啊，怎么放松啊等等，这些情况还买了专门的泳衣、泳裤、泳镜啊、防雾喷剂等等，这些准备游一年啊。这是20000块钱的一个课程啊，
2: 20000块钱的课程，没少投入啊，这个不少的挑费啊，
1: 没错。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张大爷其实是真心想锻炼，对吧？但是这个天有不测风云，我们说在这个办卡之后不到10天，有一天啊，这个张大爷早晨起床的时候觉得头晕，恶心，然后手脚发麻，这个杯子也都拿稳了。这个老伴一看不对劲啊，赶紧给他打120了，然后送医院一查呢，急性脑梗啊，急性脑梗。所以幸亏送的及时，要不送的不及时的，可能这个命就保不住了。但是虽然说送的及时，这个治好之后呢，还留下了后遗症，这个走路是一瘸一拐，而且这个左半边啊，他使不上劲儿。这个明确告诉他，这个医生明确告诉他，这个你不能做剧烈运动啊，这游泳更不行，因为我们说游泳它这个水温有时候相差比较大，一冷一热的等等的，容易刺激血管，可能引发他二次脑梗。啊，所以说他现在连行动都不行了，就根本没法下水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导致了，他第一时间，就是说让儿子去这个游泳馆，就是去教。
2: 那是肯定的，因为他其实还不是说这个，
1: 自己
2: 不想去了，
1: 对
2: 吧？他是身体原因导致没有办法，那肯定是第一时间要找游泳馆去协商了。
1: 所以说，这个还在住院的时候啊，他儿子就拿着他的病历啊、诊断啊、住院证明找到游泳馆，说：“我父亲这情况您也看了， 这个脑梗，这个左面身子不能动了，医生说这个肯定不能游泳。这个而且呢，你看办完卡之后呢，其实一节课都没有上，一节课都没有上，这2万块钱你能不能

0: 会了啊。这个店长也看看材料，一句话把这个张大爷的儿子气得够呛。他说：“你看这个合同上我们写的很清楚，你因为会员自己的原因不能继续锻炼的，我们单位我们中心是不能退卡的。
1: 嗯，
0: 当然你说，你要有变通的方法，你可以把这卡转让给别人，但是我们要收50%的手续费。”
1: 50%的手续费，才意味着这20000块钱扣10000块钱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说这凭什么？你说我自己还得找下家转卡，然后你这边还得收我的手续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合理。
1: 对
0: 啊，那个张大爷儿子就是也是托呀，找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找到我，哎，看那合同的确上面是写这条了，就是因为会员自己的原因，包括还写的挺全面，到包括但不限于你的疾病啊、工作变动啊、搬家等等。无法在这个中心继续游泳的，你这个我这个中心是不予退费的，你可以自行转让所谓的会籍，然后经过本中心同意呢，要收50%的这个费用。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一个格式合同条，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最后我们决定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起诉理由呢，主要有三点。那么第一，这个不退不换，这个属于一种无效的格式合同条款。我们说民法典第497条明确一方，明确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和减轻其责任，加重了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无效的。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这种格式合同条款做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那么第二呢，我们主张呢，张大爷这种脑梗属于这种叫情势变更啊，就是民法典也规定了合同成立之后，那么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合同订立的时候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这种重大变化，那么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那么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解除这个合同。那么第三，我们说啊，这个游泳健身卡呢，它是一种具有专属人身属性的一种产品啊，这个张大爷这个身体状况根本就不能再游泳了。
1: 嗯，
0: 就是说你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有一些受伤，可能你恢复好了是可以的，但这种脑梗的情况，你这个左边身子不能动这种情况，一瘸一拐这种情况，根本就以后你再恢复你也不可能再去游泳了。所以说我们说这种合同目的实际上来说也是无法实现了。
1: 嗯，那您跟我们再讲一讲具体这个庭审的过程，因为我相信对方也会积极的给他们去辩护哈，按照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我这个合同上都写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所以说呢，在法庭上呢，对方的律师呢主要是抗辩了三点。第一呢，是合同双方是自己欠的啊，但是这个张大爷这个头脑是清醒的，意志是这个准确的啊，这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你签了字就得认。那么第二是呢，这个生病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生病不是我说游泳馆我让你去生病的，游泳馆没有过错，凭什么要退钱？那么第三就是说啊，即使要退也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办卡是有成本的，合同上写了这个转卡需要50块钱的这50%的这个手续费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条款呢，针对这种抗辩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一的反驳。我们说格式合同条款不能免除不能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那么张大爷付了钱就有权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解除合同，这个概不退费这条不合理的限制他的解除权以及退款的权利，那么是无效的。那么关于过错问题，我们指出呢，这个解除合同不需要以对方的过错为前提啊，民法典刑事变更的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啊谁都没错但是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那么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呢，而且关于我们说手续费，我们指出这个张大爷这个一分钟的课都没有上过，那么游泳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
1: 对，
0: 那么所谓的办卡成本，比如说制卡费啊、体检费呢，可能超不过1-2百块钱，对吧？那你扣50%是10000块钱，这是没有依据的，那么更是利用老年人对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啊，这个进行的一种霸王条款。那么最后法院呢也是判决解除了合同，那么游泳馆退还张大爷是19500块钱， 所以说大家为什么要问这里怎么不是2万块钱呢？这不交2万，为什么还差500呢？其实呢，法官也是把这个2万块钱呢，也是做了一个具体的界定。那么这个里面还有课程费是18000块钱，那么办卡费、体检费200块钱，那么还有1800块钱是什么呢？是会员管理费，会员管理费。所以说，这些办卡的工本费、体检费、会员管理费。我们说呢，法院认为在这里呢，的确游泳馆是有支出的啊，这个是有客观的支出的。那么扣除500块钱，那么剩下的19500块钱呢，这个其实是也没上课，也没有提供服务，那么应当退还。而且法院还明确指出，那么合同当中的因为自身原因啊不得退款，那么有50%的这种转卡手续费属于呢啊这种无效的条款啊，这么一个情况。
1: 今天的法眼镜观，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李京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今儿我们来说说预付式消费这个中途啊，退卡商家不退啊，咱们该怎么解决？大家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静医师这位朋友说，律师和主持人好。饭店消费充值卡，他说这个动账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手机验证码，但是预留的这个手机号啊没有微信注销了，持卡人也去世了，卡内还有余额，作为家人该如何继续用这个卡消费，请您来咨询一下，咨询是施女士。
0: 的确啊，这个我在办理一些卡，我家人在办理一些卡的时候，他也是有，就是说他防止这个卡被别人冒用盗用，他可能会有一个手机验证码弹出一个信息来确认是不是当时办卡的本人。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我个人认为是在技术上是可以操作的，是不是从后台上可以把这个动态验证码所留存的这个手机号来进行变更一下。当然说如果说这变更一下会产生一些成本性的支出，那么双方要协商解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加重了经营者的义务，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可能变动的这个手机号，那么可能他这个饭馆所购买的第三方服务要找他收一定的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那么消费者要进行承担，毕竟是你要变的这个手机号。但是如果说从技术上，我觉得这是可以操作的，这要可以跟商家协商一下，因为我这个以前号码是没有了，是注销了，我再换一个其他号码，这也是可以的。
1: 其实我们今儿说这个预付式消费啊，应该说是挺紧跟当下的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
0: 都是在办
1: 卡。因为包括我之前也会，就是大家都知道，可能熟悉我的一些，尤其老听众都知道，特别喜欢健身，特别喜欢瑜伽嘛。之前也是瑜伽馆跑路了，然后我在那续的这个瑜伽卡，一下子就，没有办法了。所以，预付式消费确实容易存在很多的问题哈。那比方说，如果有一些未成年人，他偷偷拿着父母的这个手机号，他去充值啊，大额的消费啊，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来讲，他能不能要求返还？
0: 是这样，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我们说未成年人，他毕竟是我们从法律上界定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从事以自己这种心智相当的一种活动，那么其实他并没有这个处分财产的一个，就是像这种处分财产的一种能力。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经常所说的一样，你不是去哪儿去消费去了，去办卡去了，可能你在手机上就可能能办理一些什么会员充值啊、打赏这种服务啊等等这些情况，用父母的手机。那么如果说你真面对面的一个未成年人，你许可他这种消费，你本身其实就是利用了未成年人这种心智不足，那么这种教育不平等这种情况来进行了这种交易，那么这种交易显然是无效的，父母可以主张去撤销。
1: 对，那关于这种预付式消费，他有的就不让转让，这个是不是可以呢？
0: 是这样，我们啊也要界定这种预付式消费，它对于你这种是不是具有人身依附性？咱举个例子，它的可能一些消费模式或者一些服务场景、一些服务内容，就是对你量身定做的，可能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就会限制你的去转让。你要再转让给别人了，那你量身定做这东西，那别人不需要怎么办啊？这种情况，我们看它具不具有人身依附性。而且呢，我们说这种转让是不是会增加经营者的一种经营成本？如果说没有人身依附性， 啊，没有人身专属性，又没有对于经营者的经营成。

0: 本产生影响。你就是老百姓讲话，谁用不是用啊，谁消费不是消费啊，对啊，这种情况，那我觉得是应该允许他消费的。而且你这种允许他转让消费，其实我觉得更能带动你这个店里服务机构的一种知名度，对吧？觉得你看，你看这得转让了，那如果被转让这个人觉得他好，他也许还推荐其他的朋友上这去消费，能够提升你的商业影响力，能够提升你的商业信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其实你看，就跟每个人对待一个问题，他看待的不同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
0: 哎，没错，
1: 对吧？作为经营者，你的目标不就是扩大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吧？让多一个人去了解你，
0: 那
1: 是一个好事儿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那我们也听到了，这件事儿应该说最终的结果还算是好。
0: 对，
1: 那我们借此是不是也应该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尤其是一些准备预付式消费或者已经预付式消费的朋友，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该注意点什么？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关注啊，预付式消费的这个，它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的一个法律效力。
1: 哎，嗯，
0: 因为我们说一般啊，这种预付式消费它都是格式合同条款，都是提前定好的一个文本，
1: 嗯，你就签字就行了，
0: 让你去签字。
1: 嗯，
0: 那我们说作为经营者来说呢，其实说你不是说把这个条款设置好就 OK 了，那么你其实还要给大伙儿给消费者一种提示，什么提示呢？对于可能与这个消费者有利害关系的这种重大条款，或者是这种条款会对于经营者的责任减轻，或者会加重消费者的义务等等，你要做出重点的标示，比如说你把它加黑，或者重点的要给他解释一下，比如说跟消费者您看明白了吗？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个也是对经营者自己负责任，包括同样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对于这种条款，我们不能囫囵吞枣啊，觉得哎签完就完了，我们也应当向经营者来进行询问，这种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产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我的自身权利义务有什么影响？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呢，其实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预付式消费，我们审理纠纷等等这种司法解释啊，等等也有啊，后来有机会具体再跟大伙儿去分享。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关注，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种形式变更的这种制度，什么叫形式变更？啊，就是说你在合同订立之后，那么以产生了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变化的重大风险，这个商业风险我们说不属于形式变更的一个范畴，因为我们说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经营者也好，对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我们是要有预判的，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好这一有商业风险咱就形式变更咱就解除合同了，那就乱了。所以说我们形式变更呢要满足四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在这个变更是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不是在合同订立之前。咱举个例子啊，可能不恰当，如果说张大爷在这个办卡之前就有脑梗的这种情况啊，就发生这种情况，你又去办卡觉得我自己能恢复好，
1: 嗯，
0: 啊，那人家说我不退，这个是
1: 情有可原，
0: 这是可原，因为你自己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你看张大爷身体非常硬朗，
1: 嗯，
0: 啊，想去游，想去锻炼，想去健身，其实没办法遇到他就是脑梗了这种情况。那么第三呢，不属于商业风险。什么是商业风险？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
1: 嗯，
0: 啊，汇率波动了，啊，市场行情变化了。人们的需求产生变化了，更新迭代了等等，这都属于一种商业风险。那么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怎么样继续履行合同会对一方不公平。你我们看今天这案子，你让一个半身不遂的张大爷去游泳，
1: 对，
0: 这个是显然不公平，
1: 嗯，
0: 还要扣他50%，这个当然不公平，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四个条件都满足了，那法院可以请求当事人来解除合同。所以说这个形式变更呢也是在法律这个契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之外了，开了一个口子。但我们说不能机械的要求当事人来继续履行合同，这个其实制度呢就特别适合就是今天案件当中这个老年人，
1: 嗯，
0: 这个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了，很多疾病是突发的不可预见的。但是你要说有些持续性的慢性的病，老年人的慢性病，那这个不属于形式变更。那么可能我们突然的这种心梗脑梗等等，这就有可能构成形式变更。那么第三还是要关注这个服务合同的专属性啊，与合同目的，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1: 嗯，
0: 因为有的这个你是专属于给你的一个服务，你再转让给他人，这个服务等于你需要

0: 别人不需要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第四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这种预付消费的一种特殊性。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主持人也说了，去健身啊、瑜伽等等，现在其实这个领域非常多，美容卡、健身卡、洗车卡、理发卡，包括现在就小学生上的这个培训课等等，这些都属于是预付式消费。那么这种模式对于商家来说，提前锁定了这种现金流，对吧？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也能遇到折扣。那么当然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我们之前遇到过，比如商家跑路了，这个有，对吧？倒闭的等等，消费者自身情况发生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情况，那么其实刚才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呢，对此热点问题也有所关注。比如说规定了7天的冷静期啊，规定了这个格式合同条款无效，规定了退款的计算方式，规定了举证期限啊等等啊，这个就不展开了给大家。那么第五个层次，我觉得要关注就是老年消费者的一个特殊保护。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年轻人对于这个预付卡消费，有时候他也有一些甄别和判断能力，对吧？那么有时候往往老年人容易被忽悠了啊，这种情况，哎，这大爷你办个卡吧。你看还能送你点鸡蛋，对吧？这个大娘你办个卡啊，还送你一袋洗衣粉等等，这些情况它容易被忽悠，就是老年人的这种弱势群体。所以说我们在处理案件，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对于老年人的案件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啊，不跟年轻人一样。第四呢，就是说关于我们的就这个消费者的维权方法和策略，对吧？第一点，但是今天这案子我们是打赢了，而且就是说他儿子把这个判决结果告诉这个大爷的时候，大爷就非常好，用说了一句法律是公道的，法律是公道的。但是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协商，那其实你看他儿子也是做第一步先协商，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向有关部门来进行投诉，比如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那么第三部分那么我们还要来再进行起诉啊、维权啊等等这些情况，当然也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1: 其实您刚刚说这点也让我想到什么，就是尤其对于老年朋友一些特殊保护特别重要。因为近些年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其实你看我们今儿看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一个游泳健身卡还好，但我们之前看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消费维权在哪儿，是在所谓的美容院，对吧？
0: 对，
1: 然后让你充着办卡，说你哪儿哪儿什么有问题，通过我们这个什么
0: 项目
1: 我们这一系列项目能让您啊什么心不慌了眼不花了，是吧？然后有的老人甚至能续费续80-90万在里面，对吧？一个项目，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而且作为儿女来讲，真的要多多关注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这个身心的状态，对吧？
0: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老年人为什么去办这种卡，去体验这种服务，体验这种消费，他可能儿女对他的关怀关心相对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些呢，可能跟他儿女边边大的这些经营者或者是推销员啊，又有一种非常有温度有热情的方式
1: 儿女
0: 去接待你，可能甚至管你喊爸妈，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可能这种消费的警惕就会降低。其实我们说现在咱们的宣传应该说很到位了，经常来说啊，你的咱防止电信诈骗啊，这个别被忽悠了等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的这种消费呢，第一点我有几点建议啊，咱简单说，就是说你要如果说是健身类的卡，您办之前是不是您先体检一下，看看自己行不行。第二，我觉得办卡行，咱别金额太多。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我当时办瑜伽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人在反推当时的情形，就是说不正常，因为往年的时候觉得之前促销力度没有那么大，
0: 是。
1: 可突然间在双十一的时候，他办2年卡，就给多少钱的优惠。当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办了那个2年甚至3年的卡，因为就为了图那个优惠便宜，算下来。
0: 对，
1: 我当时还好，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有卡没有上完，但是我那卡里应该也还有快10000块钱吧，差不多。当时我是没有办的。
0: 是不是觉得真合适？当时
1: 是啊，特别合适。就很多人他们算，要是3年下来，可能一年才不到7000块钱，就觉得非常合适。
0: 我们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就是说这种真合适的情况，但有往往是商家一种促销。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种割韭菜，对吧？那么可能最后我利用一波促销把这个钱拿回来。所以说，尤其老年人，这办卡金额咱别太大。第三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拍下来给儿女先看看，这事儿行不行？因为现在都有手机啊，对吧？然后保留好发票啊等等这些情况。然后最后一点呢，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你不要被欠字你就得认了， 这给忽悠住了，对吧？是你签字了，但是

0: 我们法律保护的是一种实质性的公平，而不是形式上的签字。霸王条款我们告诉大家签了也无效。
1: 那最后李菁律师再通过我们今天的这起案件，再给我们做一些总结，做一些提示哈。
0: 其实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法律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条文，对吧？它是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合理期待。那么一个退休的老年人花了20000块钱买一年的健康，其实我们说这是对晚年生活的一个美好向往，对吧？那么其实突如来的这种疾病呢，其实也不是他的错，所以说法律不应该让一个病人为他无法享受的服务来继续买单。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案件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案件的一个理解或者一个感触。同时呢，也想提示吧，提示所有的老年朋友，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我们要多留个心眼，你考虑一下啊，三思而后行，就老年人别三思六思而后行，对吧？那么消费之后呢，保留好凭据。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但是法律守候的这份财富我们说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产生了这种纠纷，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可能会在产生纠纷或正常产生纠纷，只要我们的维权方式是对的，我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的证据是充分的，
1: 对，
0: 这个法律自然会支持你。所以说这个正义不会缺席，它可能会晚到一点点，
1: 对，
0: 只要我们去坚持。
1: 是，那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我们把证据什么完善呀等等，这个过程，那作为消费者来讲，如果他去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我去投诉啊，我去怎么，那我应该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其实、
1: 就是、他手里应该有什么？
0: 首先来说呢，你得有一个合同，对吧？有一个合同，当然有消费的单据、消费的凭据等等的。在适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向这个执法部门或者监管部门提供一些视频资料，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录音啊、视频啊等等，包括它的一些宣传。其实往往这种纠纷产生在你宣传和实际办的不一样。你宣传的很天花乱坠，这个服务很好，消费很好，但实际当中呢不是这么一个情况事儿，所以保留证据非常关键。
1: 对，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眼镜观就直播到这里。真的和李菁律师每次都觉得探讨案件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啊。将来呢，李菁律师还会带来很多他自己办的，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在私底下也聊了很多他办的案件啊。也会给大家一一来解析。
0: 没错，
1: 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351291916613512919166。最后呢，主持人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内容呢，请关注天津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悟得了天地的大道儿。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

0: 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特别为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8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8天。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我不仅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生命大智慧，同时呢还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传授身心双修的说法，还有老师呢会给学员们推出有奖问答活动，那目的呢就是加深大家对意义文化智慧学习的能量，加深身心双修术法的能量。那今天虽然是意义文化健康节开幕的日子，但是这个有奖问答题老师还是要给大家推出的。

两道题，无论你答上哪一道，都会有精美的礼品赠予给你。无论你是不是老师的学员，都可以参与，只要你答对了就可以。第一道有奖问答题是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健康大礼，几号正式的跟大家见面？是今天吗？还是明天？都不是。那是哪天呢？那昨天一直关注老师课时的学员们，你们应该能答得上来。老师，我一直关注课时内容呢，我怎么没听到这个消息呢？那说明什么？你没注意听广播，左耳朵听完之后，右耳朵就冒出去了。第二道有奖问答题，在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中，老师免费给学员们提供的能修复细胞延长细胞寿命的健康大礼叫什么名字？无论你答上哪一道题，精美的礼品就会与你结缘。那无论你是不是老师的学员，你都可以参与。得答对才有礼品，不是参与就会有礼品啊！必须是答对的。那老师啊，找谁答呀？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呀。啊，老师，您学生的电话是多少啊？主持人播报的场外电话，都是由我学生们接听的。那今天这个日子呀，是学员们一直期待的、心心念念的日子呀。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转眼就到了，我们今天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啊？是不是非常的欣慰啊？是不是非常的高兴喜悦啊？为谁高兴？为老师高兴，为老师欣悦，为老师激动，对吧？那老师就带着欣慰的、那愉悦的心情，正式宣布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正式启幕。首先，老师要感谢这30年来全国各个地域的广播电台对老师主讲的这档栏目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呢，还要感谢全国各个地域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导播们，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和对老师工作的理解，还有对老师学员们的一个偏爱，谢谢你们。同时呢，还要感谢
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爱心企业家们。虽然你们是老师的好朋友，但老师也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啊，无欲无求的，无怨无悔的，对老师和老师学员们的帮助。老师借着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开幕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再次的感谢你们。那老师代表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给你们起手了，祝你们每一个企业家在以后的生活中顺风顺水，如愿以偿。在这里啊，老师还要感谢那跟老师顺行双修的每一个学员们。老师为什么感谢你们呢？因为你们的缘分也好，相信也好，成就了老师今天的这番事业，同时呢，也让我完成了那当年恩师送我下山时给我留的这个作业。啊，虽然你们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收获了智慧，摆脱了愚昧、无知和偏见。啊，虽然你们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了健康，但是老师还是那句话，老师也得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对老师的相信，没有你们跟意义文化的这个缘，怎么能让我积那么多那么多的福报啊？大家说老师是不是得感谢你们呢？那更多的感谢的话就不说了。那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都带来哪些健康大礼了呢？问这个问题的听友和学员们挺多呀。昨天晚上我看都几点了，8点多了，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在留言上还有咨询这个问题的。本来呢，想借着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开幕的这个日子，老师啊跟学员们谈一谈这7年来每一届老师给大家举办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心理感悟。那这个感悟呢，我今天呢看时间，节目的时间要是够，老师就把这个感悟呢跟大家呢分享分享。要是节目时间不够那这个心理感悟咱们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会有感而发的分享给大家听。因为老师讲课从来也没有用过稿件，那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那老师想的不是老师想的，是天地能量指引的。老师一直都这样认为，包括你们跟老师的结缘，这都是天地能量指引的。那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
都带来了哪些健康大礼呢？健康大礼哪天跟大家见面呢？哎，见面的时间是22号的早上，记住，千万记住这个开席的时间。想抢定第7届618一文化健康节健康大礼的学员们，22号的早8点，那也就是端午节日放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早上8点钟拿起手中的电话就可以抢定了。那先预祝第7届618亿文化健康大礼一直心心念念的学员们第一时间都能抢定到。第7届618亿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大礼有两个，是一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近30年了没拿出来过。哪两个宝贝啊老师？哎，第一个宝贝，这是修心的。30年前老师在普及国学易文化智慧的时候啊，那时候讲到七情对我们五脏气机的影响，那喜怒忧思悲恐惧，我们都知道大喜伤心，哎，大怒伤肝，忧思伤脾，悲伤肺，惊恐伤身，都知道。但是七情导致五脏六腑气机紊乱治病的病，疑难病的几乎没有，那几乎是没有的。在普及国学易文化智慧的过程中，我发现尤其是近20年之内，疑难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那就找各类疑难病发病的病因吗？那就找，从哪儿找？根儿上找。根儿在哪儿？根儿在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上，在这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底色，你的生命底色就是你登陆地球的时间。从登陆地球的时间上看啊，有很多先天气机不是很偏颇的人，那后来为什么会得上疑难病呢？我又进一步的去研究研究研究啊，终于弄明白了，哎，跟人的贪嗔痴慢有关。喜怒忧思悲恐惊会让我们得病，但得的都不会是大病，但是用药治这些病也治不好。所有得的大病都是贪嗔痴慢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出现的。我就想，那如何能化掉贪嗔痴慢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就拜访全国各个地域的名师啊，这些名师没有在医院工作，哎，都是在深山当中，或者是庙宇道观当中的修者，有缘结缘了一位禅师，那禅师把化解贪嗔痴慢疑的心法传授给了我。
他希望我能把这个心法理解透之后，啊，变成白话字，哎，给他写在书本中，希望用这样个白话字能让有缘人学会理解，应用到生活中来化解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给我们五脏六腑带来的损伤。就这样啊，大家有机缘在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这个时间节点结缘到了，意义修心秘籍呀。这个修心秘籍，老师要求全国的所有学员们，你们一定要结缘上一本，一定一定要。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得病啊，因为情志得病的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这都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情志有关。那这个情志太重要了，这未来我们怎么能活得幸福啊？靠药物不可能让你幸福，靠钱呢，有钱人幸福的少，太少了。你看哪个企业家他是幸福的？没有。真正的那些身心皆安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那怎么能心身皆安呢？哎，修心修身，表里如一，你自然就身心皆安了。那没有幸福，有多少钱有什么用？你有个健康的身体，你都没有幸福，那健康的身体对你也没有用，对不对？我们活着连个幸福都没有，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所以这本修心秘籍很重要。那三十来年第一次推出啊，老师要求学员们都结缘上。那你没条件结缘上，那老师就只能说咱们暂时的福报还不够，那够了自然就结缘上。那有人说，老师不花钱给我们，我们都能结缘上。道不贱卖，法不空转，哎，免费给你们，你们每个人都不会重视这本修心秘籍，这叫门槛，这叫试经师。那唐僧取经这样的西游记电视片段大家也都看过，那为什么第一次取没有取到真经，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大家自己去想。第二个，这三十年来老师首推出的一个健康神秘大银葫芦，那银葫芦嘛，可是再值钱能值多少钱？你在市面上你找银葫芦找不着。老师给大家打造的这个银葫芦，暗合二十八星宿的能量，二十八颗，九九存银，底边装满了五行石，五种颜色的天然玉石，来自于五大行星的能量，这叫暗合
五行和阴阳，然后呢，

福禄上有天地合德之术，那平衡人体气场的一个术，念香术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平衡脏腑的气机吗？对吧？增强脏腑的功能。那这个银葫芦，只有读懂天地人三催之道的学员们，你们才能知道它的神秘作用。不能说叫神奇，神秘。那综合神秘，没事就拿在手里，跟劳宫穴相通，但这个数量是极其极其有限的，只有一个福利政策当中有，只有一个。那这个得看你的福报，那福报不大的人，那对意义文化智慧理解领悟不透的，你这个葫芦你是接不上的，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还有两个健康大礼是学员们必须都得用的，一个花钱，一个不花钱的。花钱的是修身的丹药炎灵丸，哎，这炎灵丸可不一般，补髓天经培元固本，功能主治的八个字。你让西医看这八个字，你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一般的小中医，你让你看这八个字，他也不知道什么作用。为什么？小中医看不透这个方，哎，只有道医才能看透这个方。这个方是道医你的，哎，道医你的方子，富山富清主医生，暗合28星宿能量，一葫芦里边28丸，28味中药，葫芦的代表了福禄。天地日月星辰都在这里，你吃的啊不是丹药，你吃的是日月星辰在地球上化成本草的能量。那这个能量能让你天游续命，那天经补髓不就是天游续命？那因为精能化气，气能行神，对不对？哎，你每天吃的东西变成气血都得消耗精，你晚上不睡觉也在消耗精，你得病用药也在消耗精，那你得一次病就会消耗一次精，所以现在精足的人很少。孩子学习用脑好不好精？好精。怎么不好精啊？干体力活好不好精？好啊。为什么干体力活太过了，五劳七伤，哎，把精给耗干了，才会得五劳七伤的病。那这个健康大礼，我这两天借着端午节的这么一个时机，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有一个免费的健康大礼，对细胞能进行营养，延长细胞生命，能修复细胞，哎，能增强细胞动力，能让休眠的细胞恢复到健康状态。那这个健康大礼是无数的学们一直都在用的，都用好多年了。但遗憾的是今年量少，明年能不能有都不一定，但今年年底能不能有也不一定。所以这次尤其是心脑功能不好的多储备点吧。那这个健康产品的名字叫什么？今天答题问到，哎，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细胞因子，合二为一的名字叫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看看时间，老师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的智慧吧。想答题的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答题活动。但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

0: 健康节中，老师免费给学员们提供的能够修复细胞、延长细胞寿命的健康大礼叫什么名字？能够修复细胞、延长细胞寿命的健康大礼叫什么名字？好，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我们有奖参与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益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益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益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集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益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益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益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的这位听众朋友。辽宁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哎，岳老师，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3: 你好啊。
2: 我是辽宁学员，姓柳。
3: 嗯，
2: 今天能跟岳老师通电话非常高兴。
3: 嗯，
2: 啊，正赶上咱们要举办6·1益医文化节。我首先预祝咱们6·18益医文化节成功举办，感谢岳老师在每年文化节都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丰厚的礼品。跟岳老师学习益医文化已经有1年多了，知道要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四季自然法则生活。也正是因为听了老师的课，我改掉了之前自认为很养生的错误习惯，感恩遇见老师。下面老师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状况。我是1976年阴历4月22日出生，从2022年开始，我除了睡觉，其余每时每刻都有要大便的感觉。主要是在肚脐左侧和左侧以下，到肛窦位置都是闷胀疼。大便也不成形，在22年做肠镜和全腹 CT 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去年5月份的时候，岳老师给我开了中药方剂，搭配老师的产品，连续服用了1个月，然后再练归息法和67诀。现在肚子闷胀疼的感觉有了很大的改善，想要大便那个时间也缩短了，但是现在主要就是肚脐左侧的天枢穴周围几乎。

0: 乎每天还是胀疼，而且这个地方就像肚子里边有东西顶着，感觉就像兜里揣了一个硬东西搁在那块儿，用手摸肚子还摸不到里边，感觉有东西。揉这个天枢穴的时候还会连续往上嗳气。再一个就是肚脐子上面整个横着的一趟，和那个前胸那个肋骨之间的地方，就像有一条宽宽的硬裤带，然后绑在那里边儿。就肛窦这几年这个也是长期处于那种胀疼状态，我感觉肛窦这个不舒服和肚子这个不舒服是有连带关系的，然后肛门往外排气也很不畅通那种，就需要用力才能排出来。然后我肚子这种不舒服和想大便的感觉，就是在饭后或者换节气啊，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症状格外加重。我服用了老师的那个中药方剂之后，一段时间大便成型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不成型的状态。然后我再一个就是在2023年冬天的时候，右上眼皮连续不停跳了3个月。到24年春天的时候，他就眼皮不跳了，但是身体的不同部位出现了，就是突然不受控制的动一下那种状态。我是这种状态是只是在睡前，我闭着眼睛心静下来的时候，身体的某个部位就动一下。他那种动不是连续的抖动，但是动的频率挺高的，主要位置是在四肢、下巴还有头。我是只要在睁着眼的状态的时候，这个动它就不出现这种动的状况。只是偶尔出现过几次，然后下巴白天动过几次，然后就是中午我睡觉的时候动的频率比晚上高很多，特别是在前年和去年的时候，我中午动的频率高到我根本就不能午睡，然后晚上是可以睡觉的。晚上在睡梦中也能感觉到它在动，然后就是从今年开始哈，中午和晚上动的频率都降低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中午也根本就睡不着觉，就特别苦恼。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啊，在6-7年前，就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症状的不舒服的感觉，在22年心电图显示踢波倒置，去年秋天开始。我的心脏就突出的比较严重，感觉整个身体也跟着突出，然后头呢同时也跟着迷昏，当时量血压是正常的，后来我就吃了点补血的产品，然后心脏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吃了不到一个月，好像是这个补血产品对肚子刺激有点大，然后大便就更不成形了，后来我就停药了。到了今年立夏之后，我的那个心脏和头昏的症状就减轻了一些，我最近也服用了辅酶 Q 十，再一个就是我还有肺的有胃小结节和支气管扩张，现在虽然也没有咳喘也没有痰，但是我胸前一趟那个气管就有发紧那种感觉，而且说话多了感觉也特别累，再累大了就有时候就说不出话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整个胸腔就是闷疼的那种状态。我是连续4-5年了吧，就是每天早晨3点或者4点就是固定点突然醒来，几乎醒来之后再就睡不着觉了，也有阶段性的出现过2点来钟醒的时候，我还出现过就是晚间被逼醒的情况。从去年夏天开始啊，我的耳朵后面和脖子根的两侧就出现了皮肤变得粗糙、光亮、发痒，到现在也没有好。再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去年数值高到了1000多，然后这个时间持续比较长，我就服用了4联药。服药过程中导致过敏，然后导致我那个大便口刺痒。我平常每天都用4支斯尼汤，但是那天有一天就用了平常用3支斯尼汤，突然有一天我用了4支，结果就导致我大便两次都流了不少血，导致我痔疮两次流了不少鲜血。完之前老师给我开的中药方剂中哈，虽然有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药的成分， 但是可能是我脾胃吸收也就太弱了，没控制住。我虽然就是通过4-1把那个数值降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担心以后这个数值再升上去。再一个老师，我就是平常哈容易上车偏头疼，左侧有甲状腺结节和桥本甲状腺炎，平时还容易上火，还经常嗳气。我外边就是那种长得很瘦小的那种人，然后手脚比别人凉，怕冷，然后舌苔发白，常年的舌两边有齿痕，中间有裂纹。我10个指甲盖从来也没有月牙，然后下眼袋大这种状况也有10几年了。然后这是我身体的状况。以上就是老师我所有的身体啊各种方面的表现。麻烦老师给我调理一下，谢谢。
1: 你发没发现，就你今天跟老师就是表达的这些问题，你到医院你都找不到在哪个科看病。
0: 我身上毛病太多了，老师，我真就不知道我该上哪去。
1: 他不是上哪儿去，有两个根儿。第一个就是说你心态这个根儿现在必须得调整。那第二呢，就是说的你的五脏六腑的气机这种失衡状态。必须得调整，百病之源五脏六腑，根部调整，你表达出的这些问题，医院50个科都给你看不过来。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情况是第一得修心性了，因为你的心性里边的垃圾太多，一定记住，老师为什么让大家每天在听老师课的时候都感恩天地，感恩圣贤，那一切都是感恩，不要恐惧，死不是你说的算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说的也不算，知道吗？就中间那个过程你要能说的算，你都是智慧的人啊！一定记住，不要贪，什么事都不要求，你中了贪嗔痴慢疑的好几个碗，好几个毒，所以这些毒的化解你必须得修心性。今年第18年一文化健康节老师推出修心秘籍，你好好看看吧，就你根儿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针对药这块儿，你现在目前我给你开的以前那些汤方你都停掉，不要再吃了。然后老师给你一个新方案。新方案，因为你出生那年，你这水运太过，年份生的今又水运太过，你现在身体当中阳的能量很少很少，所以你想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下的，都是不好的，知道吗？就像我过去有很多那个学员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为什么我做梦会经常梦见过去死去的人，我说你身体阳的能量没有，所以你梦见的东西都是阴的东西。你看上段时间有一个学员说，老师我做梦梦见我们家那园子里长了很多蘑菇，我说那你的肝脏长东西了，你去看看吧。我说长的东西呢，还跟你说啥，这是阴寒的东西，我说你肯定肝寒呐。人一说就干寒，他木运不及年份生的，然后呢的确是干寒，手脚经常抽筋儿，完了一排片检查什么多发性肝囊肿，知道吧？像你这典型的这阳的能力太弱了。
0: 老师，我自从听了您的课之后，我已经改了好多好多，就是精神呐、或者是什么，我自己
1: 觉得很厉害。只要你能改，你能改，一天改掉一点，一天改一点，别急。慢慢的把那些所有的密道的不对的都给它修剪差不多少了，哎，你看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向好的方面发展了。你也别怕，你别怕死，没意义，人怕死不是就不会死，知道吧？你看老师讲健康也这么多年了，那个跟其他的所有的讲课老师唯独不同的是啥呢？其他的老师就吓唬病人啊，说你要不吃这个药，你可能你就中了，你就是死了，你怎么怎么的？老师告诉大家，没事儿，别怕。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事儿，你怕有用吗？对不对？你要说怕死能让你不死，我天天我帮你怕。因为今年水运太过，今年今年这个年份对你不利，知道吧？年份对你不利。你看明年就好多了，明年是木运不及。等到那个2028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你这不吃药，你的身体恢复的 比现在要好好几倍，因为那年是火运太过，正好你是那啥的，你那年是那个火运不及，嗯。
0: 啊。
1: 你这么看哈，我看你六字诀归息法你肯定也练不好，因为你心不在焉呢，你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嗯。
0: 是老师，我练归息法时候我是强迫自己，但是最大努力也是在胡思乱想。
1: 还是别练，别那个练归息法了，你就能正常的，就是我教你一招啊。
0: 嗯。
1: 再说归息法了，你就鼻吸气。
0: 嗯。
1: 然后气到小肚子那儿，别说丹田，你就到那儿就行。
0: 嗯嗯，
1: 完了那个吸的那短点，呼的长点，
0: 嗯，
1: 吸短呼长，
0: 嗯，
1: 把体身体里的浊气向外排一排，
0: 嗯，
1: 哎，你先别练归息法，这是归息法基础，就吸短呼长啊，
0: 嗯，
1: 鼻吸气，口呼气，吸气的时候小肚子隆起，口呼气的时候小肚子收回去，
0: 嗯，
1: 哎，呼的时候比吸的时候长一倍。
0: 嗯，
1: 这是基础啊，你就注意，你的注意点就注意肚子，其他啥都不要想，气进来了肚子起来了，气出来了肚子缩回去了，小肚子啊。
0: 嗯，
1: 然后念相术呢，念相术跟你做相术啊。
0: 我之前老师给我过相术是820720，今年我自己格外又添上了650。
1: 650，再给你加650。
0: 嗯，
1: 先给你补补阳气吧，阳气先给你补上了。1650。
0: 1650。
1: 4308260。
0: 8260。1650-430-8260。
1: 对，早晚集中念啊。
0: 嗯。
1: 然后你现在手里有的产品都什么？
0: 老师，我大部分产品都最近才吃完，我之前吃过四逆汤、三宝。通脉方，就自方，大部分都有，老师。
1: 葫芦丹药晚上5点到7点吃。
0: 5点到7点哈。
1: 嗯，一碗揉成6碗。
0: 嗯。
1: 天天这个时间吃啊。
0: 嗯。
1: 嗯，完了用啥吃呢？用什么吃？用阴阳水就行。
0: 好。
1: 完每天，那个饭后半小时吃。贵妇理中丸。
0: 老师，我之前我自己自作主张，我吃过贵妇理中丸一个月，我吃了一个月之前，后来吃完一个月就停了，再继续吃吗？
1: 贵妇理中丸不是那个父子理中丸，叫贵妇理中丸啊。
0: 嗯，
1: 按照它的说明量加一倍。
0: 嗯。
1: 然后配合通脉方。
0: 配合通脉方哈。嗯，
1: 一天3次。
0: 嗯，
1: 因为你有血瘀啊，完了其他的产品你先停一停，这就行了。这次活动的可瓦糖诺丽果酵素你必须得拿到，
0: 嗯，
1: 多储备点。
0: 好，
1: 给你的细胞充充电，每天晚上睡前喝2只，中午午睡的时候喝2只。
0: 嗯，
1: 什么都不要想，拿到休息秘籍就按休息秘籍做。
0: 嗯，
1: 顺其自然的生活，不求完美，
0: 嗯，
1: 不埋怨，不抱怨，心里没恨，都是爱，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就算让别人坑了，你都认为这是以前咱欠别人的。
0: 对。
1: 嗯，你一定记住啊。
0: 对。
1: 嗯。
0: 老师，我吃这贵妇理中丸，嗯，加这个通脉方，我吃多长时间呢？
1: 吃一个月，跟我联系，一个月之后就很健强了。
0: 不是，老师说其他产品不吃，是指老师的
1: 像三宝的，三宝啊，还有那个，
0: 嗯，
1: 那个青木方啊，你先暂停几天，
0: 嗯，
1: 我先给你中焦温开，温开之后这些东西吃了吸收的才好。
0: 好，好。
1: 哎，它不像岩灵丹，岩灵丹它本身就有温中的作用。嗯
0: 嗯，
1: 我给你这个方是温中化瘀的，就是说你脾胃这块寒湿太重了，我给它化开。化开了之后，你吃食物才能变成气血，吃药物才能变成能量。
0: 好，
1: 明白了。
0: 明白，老师。
1: 但这个心性还得调整啊。
0: 嗯。
1: 嗯，心性向阳，一切皆好；在心性向暗，一切皆输嘛。 骨子里就带着那种一种大爱的那种能量发大愿，知道吧？哎，你这情况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尤其身边的人不要去再考虑维系关系的事儿，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
0: 对，
1: 哎，不喜欢的人远离的。
0: 是老师，我最近还真就遇到这种给我很苦恼，就想
1: 不开了。因为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没必要为了迎合别人的快乐让自己不得劲。
0: 对，我就是这样人，
1: 能处就处，不能处就拉倒，离开谁不活呀，对不对？
0: 嗯，
1: 哎，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聊喜欢的事儿是最好的养生大法。
0: 嗯
1: 嗯啊，
0: 嗯嗯，
1: 多包容爱人，多理解爱人。
0: 嗯，
1: 把爱人当成天，你才能成为地。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中国女性把自己当成天了，所以家里过得乱糟糟的。嗯，
0: 老师，我早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好多年，是20多年了。
1: 这是你的本命。嗯，你可能也就纠结这事儿，不要听别人闲言乱语，自己过自己的啊。
0: 嗯嗯，
1: 告诉孩子，做天行健，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一切皆赢。
0: 哎，
1: 啊。
0: 好的，老师。老师，我下面还想让麻烦你帮我儿子调理一下身体，上次跟你通过一次电话。
1: 没错。
0: 啊，老师，就是我儿子现在也在听您的课，然后他也在用咱们的内修方。
1: 嗯，
0: 他是2000年阴历12月初10早晨7点剖腹产生，1米7的个儿，刚100斤，王长得黑瘦。跟老师通电话的时候，老师说我儿子身体就是，表现出来的体质偏颇都是先天体质偏颇带来的。完，老师给我儿子开的中药方剂说吃了半个月，然后他的身体表现是现在饭量稍有增加，大便成型了。然后就舌苔，根部虽然有掉苔的情况，但是掉的频率和面积都比以前都小了，恢复的时间也缩短了。他的就是耳尖，右侧耳尖偏头疼的疼的频率也降低了。然后他犯病的时候，就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加大的时候，或者是在下午或晚上，他容易犯病，有时候睡一觉就是头疼就缓解了。他现在就是还有色弱的问题，眼睛。
1: 2000年生那年是金运太过，
0: 对，
1: 金运太过呢，它有几个点，第一，它会反向乌木，对木是很不友好的，
0: 啊，
1: 很不友好的，哎，然后呢，一颗木过了之后呢，木就能出现什么现象，就容易出现虚，哎，虚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就吃清胶囊，然后就调一下，因为孩子毕竟是那个孩子嘛，他不像大人。
0: 嗯，那他这3-4个月顺便3-4个月用完了，如果平常再出现，就是因为他工作压力非常大哈，他要
1: 只要有压力你就吃清胶囊，清胶囊加啥，加三宝
0: 清胶囊。嗯，对，他这平常也是吃的清胶囊。
1: 对，这个他俩加一起呢，对睡眠好，对血脂好，对血压好。
0: 哦，
1: 嗯，这都好。像四逆汤呢，还是吃四逆汤，吃点四逆汤正好火克金，他金太过了。四逆汤，
0: 让他吃四逆汤。
1: 对，
0: 嗯嗯，他这个
1: 四逆汤时间长，免疫力高，孩子不爱感冒，不爱过敏。
0: 嗯，对。
1: 嗯，但孩子从黑的状态来看，他先天的是水呀，经过生水多呀，黑呀，那水多只要不寒就行，能把水变成气，那他就成了。
0: 嗯，他手脚凉，嗯，也哪都是凉的状态。嗯，
1: 那能好办？
0: 嗯。
1: 嗯，那啥，你给他吃那啥，吃那个。刚才我说的桂附，啊，
0: 理中丸，啊，也给他吃桂附理中丸。
1: 桂附理中丸呢，也是按照我说的指导。
0: 嗯，也是加量。
1: 指导这头，对，完了他不用通脉方配。
0: 好。
1: 嗯，直接给他用就可以。香树呢，你要念香树6503080。
0: 好。
1: 嗯，让我孩子别吃海鲜，别吃反季的东西，别吃水果啊。
0: 好。
1: 平时多给他吃点，那叫多吃玉米啊。
0: 玉米。
1: 哎，多吃玉米，因为这是天命，老天给每个人的能量场都不一样。
0: 嗯，
1: 哎，都不一样，但是啥呢？自有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哎，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道去来修炼自己呗，对吧？嗯，别求完美。
0: 嗯嗯，
1: 求完美的人是很痛苦的。天道既满，人道既全，七彩紫寿禄。跟你讲，占一俩就行了。你占俩孩子， 你再想找个好一点的爱人，那身体就更完了。

0: 是老师，
1: 就是。
0: 老师，老师上一次告诉我儿子说适合用年龄段，我这次打算给我儿子用
1: 哎，他太适合了，
0: 啊，
1: 他现金不
0: 然后
1: 足，
0: 他第一次吃老
1: 给
0: 师
1: 他吃4葫芦8葫芦都行。
0: 啊，4至8葫芦，他是几点吃好呢？
1: 就晚上5点到7点，给他补肾精，补精天髓，培元固本。你要是上午吃培元固本，晚上吃就补髓天精，他先补髓天精吧。
0: 好。
1: 嗯。
0: 他就正常用正常水吃就行，是不是？
1: 这叫阴阳水，一热水凉水一掺，开水喝凉开水一掺。
0: 嗯。
1: 嗯。
0: 嗯，老师，问我儿子还用不该用其他的方剂配合吗？
1: 不用，你就吃它配合那个贵妇理中丸吃一个月，然后呢，年龄丹你吃4到8葫芦，几乎手脚一热了。
0: 啊，
1: 然后孩子胖一些了，眼睛有神了，然后人就停，剩下的完就通过那个三宝啊和青木方来保持健康，然后尤其在饮食上，这头一年四季呢，我们都多用一些药膳，嗯，民以食为天嘛。
0: 好，
1: 嗯，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祝老师永远快乐康健。
1: 嗯，再见。
0: 好，再见，老师。
2: 好，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也祝您永远快乐。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们再次特别祝贺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我们再次感谢月老，感谢您的付出，也更要感谢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收获更多的健康，也期待近期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好，那节目过后，希望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近期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不要落课，更多惊喜等待大家。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目前室外的体感温度比较热，33.3度，相对湿度63%，风向是东南风啊，风力是微风。今天呢，下午到夜间啊，有雷阵雨出现。
0: 是。
1: 而且这场雨将会一直下到明天的晚上。从目前来看啊，下到明天的晚上。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的节目也频频的提醒大家。这个今年入夏前后啊，本市啊，经常会在这个傍晚时分出现这个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
0: 对雷雨天气，
1: 提醒大家呢。

0: 一个是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随身啊要带好雨具，
1: 对
0: 啊，开车的不开车的都应该这样，
1: 哎，是、
0: 啊、以备不时之需。
1: 嗯，
0: 孩子们呢好在也都陆陆续续要放假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也要提醒孩子们，如果外出跟同学玩啊、
1: 嗯、
0: 或者去哪儿上上课看看书什么的、
1: 嗯、
0: 也给孩子啊把这个雨衣啊雨伞啊、
1: 嗯、
0: 都给带好了，
1: 对，
0: 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我要重点提醒这个，可能有的老年朋友家里住的楼层比较高，比较凉快，可能呢不太喜欢开空调，不开空调也行，您自己不热就行，出去一定要把这个窗户都关好，有的时候一忘了一着急，哎呀出去了，结果呢哎突然之间变天了，您再急三火四的往家赶，
1: 别着
0: 急，万一磕一下碰一下这都不合适，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提醒大伙儿，咱们呢、嗯、一定要关注雨季的这个天气信息，
1: 是这个本周呢这个六日包括下周一就迎来了中考了，
0: 哦，
1: 你看这个如果说明天哈周五要是下一天雨吧，周六的天气反而就凉快了一些、
0: 哎、
1: 对于考生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哎，
1: 你看最高温度周六只有28度就降下来了、
0: 嗯、是
1: 啊，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考试的，
0: 这是我的词儿啊这天气是我的词儿，
1: 来你来，
0: 主任说了这按照词儿给钱，这是我的词儿啊，你就是
1: 那我老那个主任，我那妈说了啊，这量化我今天的，
0: 哎，今天给他把礼拜六的工资给他扣了
1: 好，我礼拜六没有工资，
0: 哎，礼拜六的工资您来赶紧空气质量
1: 哦，空气质量
0: 啊，
1: 空气质量是我的啊、
0: 哎、
1: 空气质量现在51，二级良好的水平，
0: 听见了吗，他51
1: 太好了，
0: 哎呀51啊、
1: 哎、
0: 还有10年延迟，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嘛，是大伙都知道啊，
1: 继续吧，那就、哎、继续
0: 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正夯还是正酣？
1: 正夯怎么着？你是跟谁看谁不顺眼了？你现在
0: 不是
1: 夯上了？
0: 不是，就说呀，你比如说我刚才这个进去之前，
1: 那都进去了
0: 啊，我
1: 都出来了，弟弟，都出来了。
0: 是你也进去了，我可不肯定得进去吗？派出所那问都得一对一对的问都得，
1: 一对一对。
0: 这个我进直播间之前、嗯、
1: 啊，
0: 我看了一眼这个比赛的情况，
1: 嗯，
0: 今天上午有一场是中亚的劲旅，乌兹别克斯坦对阵这个南美的劲旅，
1: 嗯，
0: 谁呀？哥伦比亚。
1: 哦，
0: 啊，我刚才我进直播间之前瞄了一眼，没看、
1: 嗯，
0: 就看个比分就行
1: 了。怎么样呢？
0: 哎呦，1-0。
1: 谁进
0: 这个哥伦比亚队暂时领先
1: 哦，
0: 那你要说进球的一方肯定是他高兴啊、嗯、
1: 那肯定
0: 是吧，他肯定觉得这比赛激战正酣，
1: 嗯，
0: 那你这乌兹别克斯坦落后的，他肯定他觉得
1: 心情肯定比较沮丧，
0: 对呀、啊、那他就是激战什么、嗯、正夯，
1: 好，那么一夯一酣呀，
0: 着急
1: 呀、
0: 啊、
1: 着急、啊、别着急，
0: 哎呀，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
1: 你看了，
0: 不少球迷都看了，我没看、
1: 嗯、
0: 我今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朋友们一点不开玩笑，一场没看，
1: 嗯，
0: 我觉得第一精彩程度啊，
1: 嗯，
0: 一般，确实一般，而且真正的球迷
1: 啊、
0: 嗯、小组赛
1: 都不看啊、
0: 嗯、除非是死亡之组，
1: 嗯
0: 啊，提前就能看到一些火星撞地球般的场景，
1: 嗯，
0: 你比如说小组咱打比方日本对巴西，这个看一看行，
1: 嗯，
0: 是吧？哎，然后乌拉圭
1: 嗯
0: 对法国
1: 嗯，
0: 这个看一看行，中国对意大利，
1: 哎，不是，
0: 中国对意大利在这个世界杯外能看见，
1: 好，这个
0: 啊，是吧？这些小组赛看一看，现在小组赛说句难听的，你看4年前，
1: 嗯，
0: 朋友们，22年，哎，24年，
1: 对呀。
0: 不对，22年，
1: 22年怎么24行变成2年一届了？你说的
0: 24是欧联杯，这个我还有心气儿啊，我还愿意啊，每一期节目讲点世界杯。
1: 那会儿耐说哈。
0: 这2年，尤其是这个国际足联改革以后，
1: 嗯，
0: 哎呀，他们也走上了市场化的邪路。
1: 哎，大老师，我得批评你。
0: 真的啊，就是咱说啊，在这一点上啊，哎呀，好事不出门呐。
1: 怎么变邪路了呢？
0: 现在过分的商业化，为了卖更多的转播权，转播费，是吧？你这有很多这个，咱以前别说世界杯了，洲际性比赛他也未必能够崭露头角的国家队，也进入了。当然，人家是靠实力进入的，
1: 是的，
0: 就像咱也靠实力进不入一样。
1: 咱也想要进呢，啊。
0: 再一个呢，就是今年这个转播费是吧？包括中国在内，有一些地区谈的过程比较艰难，为什么？这个吃相太难看。笃定了全世界人民就是今年夏天离了世界杯就不转，这种心态我也不是很欣赏，第三就是今年世界杯大伙儿也发现了，这上下半场各有几分钟补水的时间，
1: 对，得让它太热嘛，就是说
0: 这个确实啊，我也得啊替球员们和国际足联说一句，
1: 是
0: 这个夏季啊，美国的很多地区的气温啊，美加墨这三个地方的气温确实比较高，
1: 都比较热。
0: 我举个例子啊，你等过了，等到了七月份，世界杯后边还有比赛。
1: 对对，今年得到七月下中下旬了。
0: 你比如说，咱现在体感温度33度，美国跟咱同纬度的地区啊，就是在七月份前后啊，他们可能温度，比如说天津市要是34、5度，美国跟咱同天津市同一个纬度的城市，它温度可能是31、2度，多热呀！
1: 对，
0: 啊，多热呀，是吧？他们得补水。所以说呢，这一补水吧，各国电视台开始找道了，卖广告的卖广告，
1: 那肯定啊，他得卖广告、啊
0: 哎，插播的插播，
1: 正好有这时间呀。
0: 有的朋友可能这会儿心里就乐。
1: 啊
0: 大卫，你也卖广告，你也做广告，你笑话人家，朋友，这是两码事。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一条新闻，我们说到这儿，可以给您一个上厕所、黑蛋喝水的机会。
1: 等会儿，哎，别连着弟弟，怎么人家上厕所，我就这会儿单纯，我得喝那水。
0: 不是他去上厕所，
1: 啊、是呀、啊，
0: 你去喝水，
1: 我就
0: 你们俩是一个地儿两件事儿。
1: 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怎么叫一个地儿两件事儿、啊？
0: 好多
1: 差点让他划过去。
0: 好多单位那个卫生间，那个男女卫生间的门口有那个大水壶、电热水器，
1: 我搁那儿去呢。
0: 对呀对呀，你看看
1: 谁设计的，搁那儿去？
0: 你
1: 说你
0: 不你不用看，可咱这楼二楼广告部他们那块就这样。你这不懂不懂，没有生活经验。
1: 我什么不懂？
0: 不懂
1: 我没事，不但
0: 不
1: 上那二楼去，
0: 不懂啊，不懂不懂，没有生活经验。
1: 哎呦，
0: 哎，我们这个或者这一条新闻，我们今儿说不完，明儿给您说、也来得及。
1: 哎，对，
0: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今天必须要在这儿决出一个胜负，说清一个说一个水落石出的，我们不是这种
1: 形式。我们细水长流，
0: 它是体育竞技呀、啊，你抻的时间过长，这个大伙儿那种心态就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去看电影，是吧，看一部很精彩的谍战片，
1: 谍战片
0: 特务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哎、啪灯亮了，电影院说怕你坐时间长颈椎腰不行，猝于溜达15分钟，你接玩意儿，你这15分钟你就回来了、
1: 哎哎、不是
0: 你这心态就变了，
1: 我都忘了刚才演到哪儿了，
0: 对，你出那15分钟可能你自己手机就搜，你就知道谁是特务，
1: 坏了，
0: 黑丹是特务，
1: 我怎么又成特务了，
0: 他怎么能是特务，他在大卫身边潜伏这么多年、啊、大卫也是身为反特人员没抓得住他，
1: 怎么你老是正面抉择呢，
0: 你都赶我这儿呗，
1: 怎么老赶你，但赶姐这儿、
0: 啊、
1: 是
0: 吧，是
1: 吗，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加点广告让您轻轻松松哈哈一笑，他那个广告是生往脸上怼，也不好看也没意思，
1: 确实
0: 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个补水时间、各国电视台媒体都插播什么广告，
1: 他们都有
0: 什么样的都有，但是都比较硬，没有像咱们这个广告能够跟节目啊跟大伙儿的生活啊融合的，
1: 得让他们呀学习学习咱，
0: 对对，
1: 走出来学学，
0: 回来得让主任给咱们送出去、送出去，
1: 我也觉得是、
0: 啊、
1: 咱也得交流
0: 交
1: 流交
0: 流，
1: 对吧、
0: 啊、咱也去咱也去欧洲和这个美国地区给他们传经送宝啊，
1: 咱们开个会，
0: 所以说今年世界杯啊就遭到了一些舆论、还有一些球迷的抨击，
1: 不乐意
0: 啊，就觉得说这哪是这生生90分钟比赛、你给切着一块一块又一块的，
1: 塔吉克说有好多人说不说他有点接近像篮球那个比赛那
0: 快了
1: 方式
0: 快了再这样下去的话真快了再这样下去就赶上

0: 台球了，随时主教练就可以叫停了。
1: 那样还要上场擦草坪的得。
0: 哎，草坪您有外行，这不用擦，草坪得上去补水。
1: 在
0: 上去，他有的时候这一脚踢上去，踢空了，踢了草坪，他给那草坪啊踢翻了，他得上去把那草坪补上，得用相关的设施再补上，
1: 还得补草坪。
0: 哎，说回来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世界杯啊，他分这队那队，今天凌晨 ，C 罗率领的身价说多少亿？
1: 是
0: 葡萄牙，
1: 哎，
0: 跟民主刚果。打平了，
1: 好多人都
0: 民主刚果、
1: 哎，
0: 全国都沸腾了，
1: 沸腾了，
0: 就
1: 是
0: 就跟那个库拉索
1: 不是佛得角吧？库拉索是输了
0: 啊，对，佛得角啊，
1: 佛得角，对，
0: 佛得角，
1: 库拉索七比一，
0: 佛得角把
1: 咱有点惨，
0: 哎，对，然后哎呀，七比一知足偷着乐吧，啊，佛得角给那队给比平了以后，大伙也说，好家伙，这大冷门。是吧？
1: 嗯，就是说这俩牙嘛。
0: 哎
1: 呀，
0: 所以说这个足球比赛啊，它分这队那队，它有的时候它必须得较个高下。
1: 哎，
0: 但是你看我们俩就不是了。
1: 我们不要，咱
0: 我们不用这个。
1: 嗯，
0: 明天下午的两点，朋友们，明天下午的两点，
1: 明天下午两点，
0: 六月十九号下午两点，
1: 对，
0: 河西区玉江道红展大厦一层，
1: 哼
0: 啊。世界杯外围赛，哎，今夏换新家，霸气护航，全包圆618品质家装节大比拼
1: 来了，
0: 即将火热登场。
1: 看看，朋友们，瞧玩意儿吧。
0: 哎，我们到时候分两队啊，
1: 俩队。
0: 哎，
1: 嗯，
0: 我们这次主题是霸气护航，
1: 霸气护航。
0: 这个不是史伦理根，是因为6月21号本周日。就是父亲节了，
1: 父亲节嘛，对、
0: 啊。然后呢，所以我们提前带着大伙儿、
1: 哎，
0: 让黑丹和朋友们给普天下、
1: 嗯，
0: 包括我在内所有的父亲们，
1: 哎，鼓嘛掌，谁让鼓掌了？谁让鼓掌了？怎么我们都变成下一辈儿的？怎么给普天下的、
0: 啊？你们和在场的所有不是父亲的角色，给父亲们过节有毛病吗？有毛病吗？
1: 又让他给贼过去了，
0: 本来就是的嘛，对吗？
1: 对，
0: 你是母亲、
1: 哎，
0: 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没跟您抢啊，对吧？
1: 你
0: 到了父亲节，
1: 了
0: 父亲节还得您还得抢一头。好，您赶上那生物了，寿克斯那叫嘛生物？雌雄同体。
1: 行，拉倒。
0: 是吧？您到时候哎，给包括我在内普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过父亲节，
1: 哎，大伙儿一块儿过节。
0: 哎、
1: 嗯，
0: 只要您来，就可以现场选择加入哪个队。
1: 对。
0: 是吧？
1: 还有俩队，
0: 你可以加入我的快乐大卫队、
1: 嗯，也可以加入我的好运黑丹队。
0: 哎，我们那个呢，简称叫乐大队，快乐大卫吗？
1: 乐大
0: 黑丹呢？那个是好黑队。
1: 我就听着怎么？
0: 哎、我热烈的欢迎我们听友当中的 Long Black 藏黑啊！
1: 藏黑适合，
0: 藏黑一定要加入好黑。
1: 藏黑，你确实适合我们。
0: 藏黑入好黑，你们这对儿曲黑。哎呀，你们这对儿啊，这辈子没亮。
1: 怎么没亮呢？怎么没亮呢？
0: 来了就是队员啊！看你来乐大队还是好黑队，知道吗？哎，咱们呢吃吃喝喝做游戏，那当然了。
1: 哦，
0: 我们全包圆特别贴心，
1: 嗯，
0: 知道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啊，走哪儿啊、嗯、嘴不能停，
1: 好，
0: 嘴不能闲着，
1: 哎、确实
0: 给您们各位准备了丰富的小吃，
1: 小吃小零嘴、
0: 啊、南北小吃、啊、东西大菜，我们在现场一概没有，但是我们准备了一些甜点，
1: 哎，
0: 啊，小蛋糕，
1: 下午茶，
0: 小桃子糕，
1: 对，
0: 小姜米条，
1: 好，
0: 哎，小麻花，
1: 可以了，
0: 小炊饼，
1: 有水吗？
0: 有水
1: 、
0: 啊、对、
1: 嗯、
0: 哎，
1: 也
0: 是在卫生
1: 间
0: 门口有那大水壶。完了呢，我们的比拼是什么？
1: 对，
0: 到时候我们准备了独属于父亲节的浪漫、
1: 嗯、
0: 哎，沈从文的这个背不是啊，不是沈从文的背影，那是他闺女看啊，沈从文的端午日，
1: 哎，
0: 朱自清的背影，
1: 哎，
0: 是吧？您到时候呢可以现场一块跟我们朗诵
1: 朗诵，
0: 您也不要怕，
1: 哎，
0: 只要您来输了，参加比赛输了，有我们两位队长，乐大队长、好黑队长，我们帮您啊，就是表演才艺。
1: 我们就为嘛不能叫嘿好
0: 啊？
1: 我们叫嘿好，对，
0: 撞上了。
1: 什么呀？
0: 撞上了。
1: 怎么叫撞？
0: 好，
1: 这不

0: 样，我们是这个队。
1: 按照字的顺序，快乐大卫就是乐大，好运黑丹就是好黑儿。
0: 那我们这都不好。
1: 哎，然后呢？您怎么去呢？
0: 怎
1: 么报名呢？打400-605-8866，400-605-8866。6月19号，明天下午的2点，全包员，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
1: 哎，
0: 咱好好一块儿过端午节啊！
1: 另外呢，请黑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618，咱们全包员给大家带来的年终促销盛典的福利，这十大名额。
0: 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您就可以打400-605-8866。我们在节目当中有10位朋友，只仅限10个名额啊。前10位朋友呢，您就能享受到每平米1099块钱的新房的加装特价。
1: 没错，
0: 这里头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全房的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以及慕斯等等这些大牌的家具，还有装完以后给您做开荒保洁。
1: 对，
0: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款式啊风格的限制，就是您喜欢什么您自己挑好了，完之后呢任您选，我们都按照这个每平米1099给您做核算。差不多呢拎包入住只需要100平米吧，10万出头就搞定了。
1: 这个我还要强调一个啊，不是说现在家里都有新房，
0: 对
1: 吧，老房呢也可以改造。
0: 没错，
1: 我们现在老房改造呢限时回归，打400-605-8866，或者是明天下午您到现场去问人家那个销售顾问，全房进口的地暖、甲级的防盗门、智能门锁，全包员都免费给您送。
0: 是是是，
1: 总价值最高30000的老房福利，只要您在全包员干这个老房装修，都送给您。
0: 哎，
1: 而且呢，现在您先打400-605-8866占这个优惠，再决定要不要装。
0: 没错，
1: 打电话占优惠不花钱，
0: 咱先把优惠占下来。
1: 对，另外呢，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陈红。女士哈问说，我不装修能去吗？当然可以了，
0: 可以啊，咱们
1: 我们前头说了这么多，就是您只要有空您就来，咱一块呢过端午节，提前庆祝父亲节，
0: 这不挺好吗？
1: 不是说您哎呀所有的朋友哎呀我不装修我去干嘛来，不是说不装修
0: 就
1: 不能来了啊，
0: 这就是一个线下活动，跟大伙儿见面过节嘛。
1: 是，欢迎大家明天下午2点到我们全包园河西区玉江道红展大厦全包园的1楼展厅参加我们的618品质家装节。
0: 是的，但是记住了，咱先打电话啊，400-605-8866，咱锁定这个名额，现场的位置有限。
1: 没错，一定要先打电话预定啊，不打电话预定我们谢绝空降，到时候没椅子没凳子，这吃食啊、喝水啊我们都弄少了，
0: 回来别让
1: 您这弄不上，您不高兴，可是一问您没预定，那你说怪谁呢？
0: 抱歉抱歉了啊，
1: 400-605-8866。
0: 好嘞。
1: 哎呀，昨天这个关于幼儿园毕业拍合影的新闻没说完，
0: 没说完，
1: 大伙儿这观点特别丰富。
0: 对，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看看有没有没念到的，还真有几条。这个谁，郭姐说，我们孙女啊就是私立园，她年龄小，上了2年大班，毕业典礼呢是在北戴河，经过劝说。去了一次，第二年大班没去。他我知道他这哪个园，
0: 我也知道了
1: 啊，你也知道。那你说吧，你看，你看，不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还装知道？
0: 那你说，哎，我知道，我不想说，
1: 我不能告诉你。
0: 和他，哎，看了吗？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他也不知道，其实啊，你说吧。
1: 然后呢，分2个家长和1个家长，价格不一样，3000左右。好，
0: 就是2个家长可能更高一些，对吧？哈，
1: 哎，每年呢也都有毕业照，老师都是提前告诉你价格，老师呢还把这几年的照片呢做成相册，价格比较合理。幼儿园呢得大礼堂呢汇报演出，嚯，他们汇报还上大礼堂。哦，你确实不错，这个级别待遇都挺高的。说演出也要门票，每年价格30左右。儿媳妇每次都给我买票，30他还不给你买。
0: 好吧，你别抢我了，其实人家
1: 30他还不给你买。
0: 好的。
1: 这个昨天啊我们跟大伙儿聊的就是关于幼儿园毕业这个拍照收费的问题。
0: 哎，确实。
1: 啊，我们昨天说了，四川绵阳的一位家长向媒体反映，孩子幼儿园毕业要拍合影，结果拍完才告知价格，最便宜的280，

0: 中间档的388
1: 是
0: 高档的是520，
1: 是
0: 家长们说让人不舒服的不仅是钱，
1: 嗯，
0: 而是这种事先不公示收费标准，拍完了才告诉价格，完事儿发现价格略贵被宰了，是一种被迫消费。
1: 当然呢，面对这个毕业季的种种收费哈，家长们的态度也不太相同。四川还有一位家长啊，告诉记者说，他呢交了986块钱，
0: 我
1: 不情不愿的。他的孩子呢就读于一所私立幼儿园，
0: 哦，
1: 虽然说认为这收费呢比较贵，但是为了宝贝儿还是选择缴费了，目前处于等待拍摄的状态。
0: 还没拍，嗯，
1: 他说呢，孩子这个班里呢大约有一半的家长选择交费，但是还有另一半没交。
0: 那么昨天我们新闻当中提到的，也是今天前头一上来说的，这个四川绵阳这位家长反映的，没有事先通知幼儿园毕业照收费及标准的这家园儿，
1: 嗯，
0: 他们的做法合理吗？
1: 还真是，
0: 这
1: 问题对，这
0: 个咱说归咱说，
1: 对，
0: 但是咱还得看法律怎么界定。
1: 哎，
0: 律师表示啊，嗯，如果幼儿园只通知拍毕业照，没有提前披露收费的套餐呢，
1: 嗯，
0: 价格呀和底片的归属，家长是基于免费集体照的认知让孩子们参与拍摄，双方从未达成付费合议，有偿合同就是有偿服务的合同，
1: 嗯，
0: 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
1: 哦，没告诉大伙，
0: 现在我们给大伙讲这些法呢，
1: 嗯，
0: 我们也得掰开揉碎的讲，
1: 嗯，
0: 为什么？曾经有一位朋友提醒我，我妈让我提醒您一点，
1: 嗯，
0: 有一些法理啊，您最好再举例子说明，老年人反应慢，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就得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多考虑一些。
1: 对，
0: 中青年朋友呢，您了别嫌我们驼的，真不是驼的。有的时候一段话您听明白了，老年人可能得想想。
1: 这确实。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慢，
1: 然后
0: 而且呢我还得再讲一遍，举个例子，是帮助一些老年朋友更好的理解。
1: 嗯，
0: 咱们都有那一天。
1: 这确实大家也都能理解。
0: 照顾老年人。他这个刚才这个律师说的话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你没有提前告知我价格底片归谁，
1: 嗯，
0: 家长们都是基于免费集体照的认知让孩子参与拍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拍这照片还得交钱，
0: 这个我得请教一下黑丹同志，
1: 你说
0: 这个你们家老大小学毕业的时候拍的集体照收费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里拍的集体照我记得应该是不收费的。
0: 好，就这个就行了，
1: 嗯，
0: 啊，
1: 但是家长们就是可以自愿，
0: 嗯，
1: 比如说家委会自己像我们又去，嗯，那个是自己的，是家长的行为，
0: 啊，是
1: 这个是另说，
0: 是是是，你们那帮就是家长单独的，
1: 哎，什么叫我们那帮家长呢？
0: 你肯定有的乐意拍，有的不乐意拍，
1: 就是自己喜欢想拍的自己拍去，
0: 哎，不就是你们那帮倍儿是非的家长吗，
1: 是
0: 吧，非要跟孩子们再照，给孩子们在哪儿再照，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啊，
1: 那就是另一说了，
0: 对啊，还得假模假式搂着校长，搂着他们大队辅导员，
1: 那倒没有，
0: 后边就不善违心了但是呢最后这出戏呢得唱好，你明白，你看小升初，
1: 嗯，
0: 小学毕业照，
1: 嗯，
0: 没收费吧，
1: 没有，初中也没有，
0: 哎，初中毕业的时候
1: 也没有
0: 收费了吗？
1: 没有，
0: 你看
1: 包括幼儿园的那个集体也是，
0: 你看看，
1: 嗯，
0: 朋友们，
1: 就是，
0: 我为什么问他，他是天津市人啊，
1: 对，
0: 他不是刚打民主刚国来的，
1: 好嘛，我们那好嘛，那我这今天那我得更带着喜悦，哎呀，我们今天赢了，
0: 对，
1: 我们今天
0: 你得唱你得跳，哎，
1: 嗯，
0: 他不是国外来的，
1: 嗯，
0: 那就说明咱天津市应该有不少公办的小学初中，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认知都是一样，这个集体照就是免费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再举一个咱们成年人的场景，你到哪儿去，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国公安系统，
1: 是
0: 全国税务系统，
1: 嗯，
0: 乃至于全国水利系统，
1: 嗯，
0: 你们参加个培训班，
1: 嗯，
0: 到哪儿哪儿去，
1: 嗯，
0: 是吧，那到湖北荆州，
1: 嗯
0: 啊，到成都，
1: 嗯
0: 啊，到浙江，
1: 嗯，
0: 你们去开会完了集体照上大合影，什么时候照完合影人举个二维码，不好意思你把费交一下，这是一种普遍认知，
1: 是
0: 集体照就是免费的，
1: 没错，
0: 你要收费你得先说明，同志们，今天我们上午的培训结束以后，
1: 嗯，
0: 大伙儿抓紧时间用餐，
1: 嗯，
0: 1点整，
1: 嗯，
0: 我们在酒店门口集。

0: 集合，
1: 哎，
0: 拍摄集体照
1: 是
0: 需要声明的是，本次集体照我们付费拍摄，
1: 哎，
0: 有意拍摄并同意缴费的同志们，一点整在酒店门口，
1: 啊，
0: 你这么说，乐意去去，不乐意去就不去，
1: 对，这没毛病，
0: 这没毛病，
1: 嗯，
0: 对吧？啊，至于了，人家说了，拍完好，我去了，我愿意花钱，31张。拍完了，我说：“哎呦，你看，这是全国水利行业的老专家、
1: 哎、
0: 老学者，
1: 留个纪念。”
0: 我特别想跟他照一张。嗯、人说这个也得收费，
1: 嗯，
0: 是吧？行，那不就是收费吗？多少钱一张？80，是吧？80，我拍了。
1: 嗯，
0: 只要你花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有钱，且我认头花的这个钱，而且我也花得起这个钱。你只要把价格一公示出来，没毛病。
1: 这确实没毛病，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大众点评饭馆后边它有人均，
1: 对。
0: 你不要到那个人均你花不起的饭馆，你在那撇着大嘴，哎呦太贵了、我请你来的。
1: 确实你腿长你身上，你自己走进来的呀、
0: 哎。你看我当年遇到过咱天津大哥倍儿耿直，
1: 嗯，
0: 上早点铺，哎呦借桌子，哎呀借凳子怎么的，大哥狗不理好，你上狗不理吃。就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风趣幽默。确实啊，家门口一早点铺，狗是玩的，你想要嘛？
1: 可说呢。
0: 你想要水狗的待遇，嗯、那你就人说没错，那你就去那儿吃啊。
1: 对，你去大饭店，高级的。
0: 这个东西就说什么，只要你先声明了，你先关了，
1: 嗯，
0: 对吧？我关着来，我怎么地？
1: 这
0: 没
1: 毛病，嗯。
0: 所以家长们参与，人知识这玩意儿是免费的，
1: 嗯。
0: 你事后再说，所有选择都是自愿的。但是你自愿的前提是什么？朋友们记住啊，你不管是交物业费、车位费，你以后干嘛？接下来律师的这句话，我送给所有的消费者朋友，大家听好了。自愿的前提是事前完整知情。
1: 哎，这得听好了。自愿的前提是事前完整知情。
0: 对了。
1: 这确实，
0: 事前我不完整知情，不要跟我讲你这是自愿、
1: 嗯、
0: 举个例子，有的小区有地下车库，我停一辆车，但是鉴于现在很多家庭是双车、
1: 嗯、
0: 那怎么办？物业说了，你交钱租一年车位、
1: 嗯、
0: 你那辆车不回来，比如说车坏了、
1: 嗯、
0: 或者在外边过夜、
1: 嗯、
0: 你可以绑定一辆母子车，
1: 就明白了，就这个进来那个出去，
0: A 进来 B、A 出去了不回来， B 可以进，
1: 对，
0: 但 AB 不能同时停底下，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但这个呢你要事先说明。有的业主说了，我停大半年了，我才发现我们邻居01那家人2辆车、
1: 哎、
0: A 走了 B 能进来，
1: 好，
0: 哎，我们以为你们都知道，这不都自愿是，这不是自愿啊，我事先不知情，
1: 你告诉我们呀。
0: 对，各位老年朋友，您有时候也要记住，自愿的前提是事前完整知情。
1: 对，
0: 我不知道，你没告诉我，你拿出东西来了吗？没有，那就不叫自愿。
1: 嗯，
0: 事后给你价格，
1: 嗯
0: 啊，然后又这个那个，属于什么？单方强行创设债务，这是个法律专有名词。
1: 嗯，
0: 家长没有付款的义务。也就是说，四川绵阳那位向媒体反映问题的家长同志，他们孩子所在的幼儿园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家长没有义务付款，已经缴的费可以全额主张退费。
1: 哎，此外呢，幼儿园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两项核心权利，一个呢是侵犯了知情权，二一个是侵犯了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如果说园方与校外机构勾连，批量的诱导家长消费，则涉嫌消费欺诈，家长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0: 律师还认为啊，这种商业化的套路不仅仅涉嫌违法，它其实更是对家长和孩子双重的情感伤害。纯粹的童年记忆，法律上不应该不支持蒙上功利的阴影。
1: 嗯，
0: 其实真正的童年记忆，你看咱小时候有时候拍的那都是老师们拿那个老式相机抓拍的，
1: 是
0: 有的时候人是歪的，
1: 嗯
0: 啊，还有旁边半拉脑袋、肩膀、小手在那儿，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个纪念场景朴素，不加修饰，那是非常干净、纯粹、真挚而温暖的回忆。
1: 哎，没错，确实有时老师随手拍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0: 嗯、对，
1: 嗯。
0: 那么报道发出之后呢，也引发了全国多地幼儿家长的共鸣。
1: 嗯。嗯，
0: 有一位广东的家长留言就说，感谢新闻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 嗯，
0: 一个

0: 说呢，我们这里也是啊，不发这个价格就直接接龙，同意了再发价格，258块钱，只有电子版，258就给个电子版，好嘛？
1: 那怎么的？那又上河北省的了？
0: 哎呀，
1: 那还又上河北省的了？
0: 可以。
1: 我为嘛知道？我过两天好几个朋友说，咱过两天吃饭啊，俺媳妇带孩子上河北省去，知道吗？
0: 为嘛呢？
1: 毕业典礼呀、
0: 啊。哦，知道了，往北大河走。
1: 啊，不是怎么地了？我说你就怎么离了？我没有，过两天孩子妈妈带孩子上北戴河去。我上北戴河去干嘛去？毕业典礼我怎么得到河北省？我你祖籍河北的？他说我祖籍是河南的。啊，我祖籍是河南的。
0: 那得去少林寺呀。
1: 好嘛，见不着方丈了。当然了，这个全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样，也有便宜的。
0: 嗯，
1: 我就来说点便宜的
0: 这个
1: 价格，扎扎咱们各位网友的心。有一位江西的家长说啊，我闺女啊幼儿园毕业照就花了20块钱，这个够便宜的，
0: 这挺好的，
1: 这基本我觉得就是个工本费了。
0: 基本上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价格。你想，不就一张照片吗？
1: 嗯，还真是。
0: 啊，
1: 一位河南的家长说，我这个更便宜，是吧？我这花了35，当然他说的是比那260的说啊。还有一位广西的家长说，我们呢就交了45块钱，给你两张那个实物的照片，一张单人，一张集体。
0: 这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关键问题是在这个评论区啊，很多幼儿家长评论就说，是不是收费的都是私立的？
0: 嗯，
1: 结果另一波这个家长蹦出来了。
0: 另一波
1: 是吧？你们对公立的了解啊，还是很片面。
0: 好嘛，那咱听听这边。
1: 全国多地，咱就不提地名了啊。
0: 嗯、
1: 全国多地的幼儿家长纷纷留言说：“我们是公立园，我们收费299，这比私立还私立了。”
0: 好。
1: 还有一个说了，我们是公立的，我们是248呀。
0: 哎呀，就差两块。
1: 哎，还有一个说，我们也是公立的呀，我们228。
0: 嗯，从大老师的口音当中已经感受到了全国各地。
1: 当然了，也有家长觉得什么呢？说嗨，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咱们要的是一个对咱的尊重。
0: 嗯、
1: 就这价格，你有没有提前告诉我？
0: 哎，对。
1: 但是只要提前告知了。咱能送起孩子去上幼儿园，能供他吃喝拉撒，你说最后来张照片200、300的，你就500块钱，
0: 干嘛？
1: 其实也不是不舍得花，
0: 啊，
1: 对不对？你到外边吃饭、拍照、
0: 嗯、
1: 看演出，你不也得交门票、交钱吗？
0: 就昨天你说那例子，要是一家四口到那儿去，连吃饭再看演出，200块钱，那太合适了。
1: 对呀、
0: 啊，那
1: 行当不用一家四口。就孩子爸爸带孩子就行，有文文妈妈，有甜甜妈妈，啊，有乐乐妈妈，
0: 那爸爸美坏了
1: 啊！是啊，爸爸就高兴啊，
0: 哎、高兴啊！这你说是多养眼呀、啊？哎，那么这样的行为，教育主管部门是个啥态度呢？
1: 哎，那么我们最开始说到的这个向新闻媒体爆料的家长是来自四川绵阳。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对于这个幼儿园毕业照的收费啊，教育局没有什么明令的禁止规定，但是也并不提倡，鼓励呢遵循自愿缴费的原则。
0: 嗯，
1: 哎呦，这个教育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
0: 嗯，
1: 反正我
0: 回答的这是，
1: 哎，这是泥瓦匠啊。是吧？没有禁令也不提倡，是吧？哎，你要说同志，我向您打电话反映一个私立园，
0: 嗯，
1: 他们这个费用啊收得特别好、
0: 嗯、
1: 服务特别到位、
0: 嗯、
1: 我估计他的回复就不是这样了。
0: 实际上呢，针对类似的事件呢，成都已经有相关部门对于家长进行过公开的回复。今年的4月份，有成都市双流区的家长投诉幼儿园组织拍毕业照，说收费比较贵，而且价格单一。毕业照的方案收费是每人368元，园方呢仅仅通过班级群让家委会成员发了一张图片，就要求家长接龙报名。那么这名家长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对幼儿园的此类收费行为进行核实与规范，避免强制或者变相的强制收费。
1: 那么幼儿园的毕业照到底该不该收费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新闻的最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0: 那
1: 再就是教育部门有没有制定

0: 过相关的规定。
1: 嗯，
0: 记者呀，全网搜索发现，
1: 嗯，
0: 确实，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幼儿园毕业照这个拍摄收费的标准，确实没有明文的规定。
1: 嗯，
0: 刚才你看四川绵阳科技城新区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答复我说他有点泥瓦匠。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个工作人员回答的也不无道理，只不过他在回答前应该咨询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
2: 哎，
0: 你是教育主管部门，你要是说出了和法治社会法治观念不相符的答复，
1: 嗯，
0: 证明你就是法盲。
1: 哼，
0: 我们老百姓法盲还情有可原，你一个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你要法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1: 是找乐嘛。
0: 你可以说我们没有禁止，
1: 哎，
0: 但是呢也不提倡。
1: 嗯，
0: 至于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人士，
1: 得说清楚
0: 他们这个行为存在着一定的不妥，我们将会责令其改正。
1: 没错，
0: 对吧，他就是不对，律师都说了，他这是违法呀，对吧？你这个你不应该这样。那么记者发现，2025年5月，
1: 嗯，
0: 福建省泉州教育局发过一条关于规范泉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毕业照拍摄收费的通知。他这个通知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当地个别学校啊，以毕业留念的名义组织同学们拍摄高价毕业照，
1: 你瞧瞧，
0: 或者默许家委会，啊。你现在还是家委会的吗？就是老大，
1: 你是吗？
0: 老大那边是家委会的吗？我不是，我不是家委会的。
1: 我现在不是。
0: 现在不是，小学那会儿你是。
1: 对，小学是。
0: 改邪归正了。
1: 哎，怎么叫改邪？
0: 啊，改邪归正
1: 了。不能这样啊！
0: 啊，改邪归正了。
1: 人家这才挺重你好多家委会，那都是重要人物。
0: 家委会没有毛病，关键看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理念把持着家委会。你看这个泉州教育局就说，有的学校默许甚至暗示家委会以自愿参与为由变相收取拍摄费用。好的家委会啊，
1: 人家得站出来说。
0: 对，那不好的家委会啊，
1: 哎，那就
0: 那跟维持会没什么区别。真的，那跟维持会没什么区别，天天想就是太君想什么。
1: 哎，确实，
0: 对吧？有的事儿最后闹闹啊，为什么有家委会？家委会也受启发呀，那单位不还有临时工了吗？对吧？啊，
1: 总有那个唐
0: 媒体一打电话，校长，我们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家委会这几个人，我们弄的，
1: 站出来！
0: 哎，家委会这月轮值主席黑蛋，
1: 好，
0: 黑蛋你承担了，
1: 好，这活相信我来了。
0: 你是轮值主席啊？
1: 怎么这活轮到我了呢？
0: 这月正好到你呀、啊！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0: 所以下回想着毕业季的时候不要轮主席，毕业季给他轮出去，入学季的时候当主席。
1: 对，主角给
0: 哎
1: 哎，
0: 所以当地就出了这么的新闻。
1: 嗯，
0: 人家泉州市教育局就明确，集体毕业照的费用不得转嫁给家长。
1: 没错，
0: 家委会不得以任何名义组织收取毕业照的拍摄费用。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查到的比较明确的教育部门的规定。
1: 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家委会其实啊也有风险，当然我也理解，
1: 但是有家委会其实也挺好的。
0: 对，
1: 比如说有什么建议意见呀，
0: 是
1: 家委会可以跟学校啊，
0: 哎，
1: 这个老师呀、啊、进行沟通，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们来看微信互动啊。ins 这位朋友说，大老师，有没有可能到最后也是乐乐、甜甜、文文他们爸爸都来了？
1: 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0: 啊，你是不是担心他们爸爸来？
1: 我看他头像，
0: 啊，
1: 也是。有点幼儿园的爸爸的意思啊。
0: 嗯，乔乔爸说幼儿园、啊、
1: 又乔乔爸最近好嘛、嗯、这幼儿园的爸爸们够几级呀、
0: 啊、
1: 都。
0: 乔乔爸说幼儿园啊核心使命还是守护童真初心、
1: 嗯、
0: 啊，而非借助各种仪式变相牟利。其实新闻报道的这种毕业照收费乱象暴露出的部分源责任缺失、初心偏离，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忽视了家长的切身诉求。这个事儿呢不能光靠家长的吐槽，更期待主管部门啊主动亮剑，精准施策。
1: 嗯，
0: 明确幼儿园毕业照拍摄的服务边界， 严禁园方私自推出所谓的套餐强制消费。
1: 嗯，
0: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维护自己孩子的合法权益，绝不姑息。
1: 没错，
0: 说的没错，
1: 这说的对。
0: 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幼儿园的从业者啊，幼教从业者在听今天的节目。
1: 嗯，
0: 其实我想说，如果是民办园啊，
1: 嗯，
0: 你大大方方的收费，你把服务搞好了，我相信啊，就是说家长们不会在孩子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育节点即将度过的时候跟这点钱过不去。
1: 我觉得也是，
0: 我拍良心说，
1: 反而家长可能更希望可能给孩子。
0: 我相信就是说什么呢，咱就是这句话，就是咱能养得起一个孩子，
1: 嗯，
0: 他这几年幼儿园你就算从小小班，
1: 因为他民办园嘛，
0: 小班
1: 对，
0: 小班中班大班四年了
1: 啊，
0: 四年了，跟老师们跟这园有感情，
1: 可不，
0: 你就说花500块钱
1: 啊，
0: 你摊下来一年也就100来块钱，
1: 是，
0: 我相信没有家长不舍得花这个钱，
1: 给孩子照一个
0: 怎么自己这个月少花点，也能给孩子把这钱挤出来，
1: 从爸爸那儿捡点没问题。
0: 哎
1: 啊，都让你们去参加吃饭了，你们这月零花钱给免了不行？
0: 没去，文文妈妈没在。
1: 去不去的，这月零花钱也免了，给孩子交这个了，怎么了？
0: 你把这个服务项目第一收费标准公示了。
1: 对，
0: 我们分为几档。我们一定要有普惠档，
1: 哎，
0: 就是给那些啊对这个玩意儿啊不那么在乎的家长，你甭管他是爱人，他是淡人，还是他是个社交的素人准备的，
1: 嗯，
0: 我们孩子就照一张合影，
1: 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0: 你弄一个普惠档，
1: 对，
0: 完了上面还有别的，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跟孩子的什么什么作品合影，
1: 嗯，
0: 在什么场景内合影，你可以有针对性的推出。
1: 嗯，
0: 套餐多一点，
1: 是，
0: 就像饭馆有那个哪家饭馆都有100以上的菜，它也有10几块钱的菜，
1: 这个就是个性化服务，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更好
0: 啊，
1: 嗯，
0: 我拍得起，我就拍那贵的，
1: 嗯，
0: 我不在乎谁笑话，我也不是冤大头，我乐意，我就乐意这一下午让我儿子在那高兴，
1: 哎，
0: 那人家没毛病。
1: 尤其有的还男孩还好说点，特别是很多小女孩，可能人家换一下服装，
0: 对呀，
1: 啊，来两套，
0: 对呀，
1: 啊，除了学生服，人家还换个小纱裙当个公主的，那没毛病。
0: 还有的小男孩喜欢奥特曼
1: 啊，
0: 给他弄个充气恐龙怪物，让他在教室里
1: 来一张，
0: 感受一把奥特曼打怪兽
1: 啊。
0: 小孩的想法千奇百怪，
1: 我觉得完全可以。
0: 你满足他一个梦想，这一辈子你可能他这一个梦想的满足，他可能去抚平人生很多的伤痕，
1: 而且他回忆起来也挺有意思。
0: 对呀，
1: 啊，哎，我原来在幼儿园时候，就像他说，我扮演奥特曼，这就挺好玩的。
0: 这就像什么呢？你爹妈要出去旅游，
1: 嗯，
0: 老去那几个地儿。同志们都说老去那儿干嘛，还老头老太太乐意去，
1: 嗯，
0: 都一样。
1: 对，
0: 你不就为了哄他高兴吗？
1: 没错，
0: 那个地儿你也总去，有妈的老人就乐意去，咱就陪他去，百善孝为先，孝顺孝顺
1: 高兴嘛，
0: 对，顺着不也是一种孝吗？
1: 嗯，
0: 孩子也一样，他就马上就上小学了，
1: 嗯，
0: 幼儿园拍张照，只要这钱提前说明，只要这钱咱花得起，只要这钱咱愿意花，
1: 嗯，
0: 你挣你的，你大方面挣去。
1: 对，
0: 我还感谢你给我孩子提供个机会圆他的梦了。
1: 是，
0: 但是你事先不说明，到饭馆吃饭你先点吧，光有菜没有价，
1: 那不行，
0: 谁敢点？点完我吃不起怎么办？你也不成黑店了吗？嗯，
1: 确实。
0: 另外，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关的这个边界和难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通过一些引导的方式，行业公约，
1: 对，
0: 你出台不了规定，你可以在相关的论坛上转门，比如说每个区的幼教的负责人开会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可以提一嘴，今年的毕业季咱们幼儿园这个毕业照拍摄方面汲取某地的这个经验教训，大家伙一定要搞好服务，
1: 提出一些建议，
0: 明码标价，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正面共识，
1: 嗯，
0: 咱们给做好服务，争取呢在毕业季就是皆大欢喜。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卖东西吃的也是，
1: 嗯，
0: 我们爱听，从来不说啊强行的推荐啊您一定得买什么，
1: 对，
0: 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反馈，
1: 而且我每次还是告诉大家，这个合理消费嘛，
0: 对
1: 对，
0: 理性消费，
1: 嗯，
0: 按需购买，
1: 没错，
0: 这是我的原则，八字原则。
1: 是，
0: 你像我们山东高粱酒，
1: 嗯，
0: 最开始卖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我也知道，
1: 嗯，
0: 问我大老师，16912瓶白酒，
1: 嗯，
0: 他这买水都不少钱吧？
1: 嗨，
0: 真的有咱这听友加我微信，
1: 嗯，
0: 说这酒，我不知道他后来买不买，但是我相信所有买了酒的新王人传的家人们不会认为这酒不好，不好他还买。
1: 哦， 好多都是、啊、喝完了以后发微信问什么时候还有，哎，都着急买。
0: 黑蛋老师啊，
1: 确实
0: 这个鼻子两边这是不是樟脑球，这是乌黑水灵灵的，是吧？金灿灿的，
1: 嗯，
0: 是吧？
1: 到底是
0: 滴溜圆的，
1: 不是我这到底嘛颜色啊？
0: 嘎球，
1: 好嘎球！
0: 哎，你问你告诉大伙儿，是不是群里经常有人艾特我？
1: 太多了，
0: 大老师，你们那酒多咋卖啊？好酒不卖啊？
1: 平台上也有问呢。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就是因为这酒好，
1: 好，
0: 你不要看价格，有的朋友可能现在水平高啊，一喝起来、炒起来，
1: 看不上，看不上，
0: 哎、都是挺贵的酒、
1: 嗯，
0: 但是你也要相信。这个有的时候啊，民间有好物，
1: 嗯，
0: 就像那个小狗食馆、小苍蝇馆子一样、
1: 嗯。
0: 你要到上海咳咳，我们去上海，上海的同行们不带我们去下大馆子，
1: 嗯，
0: 他就告诉你那个大馆子呀、啊，你在天津也能吃得着，
1: 嗯，
0: 但是就是人家街头里巷的、街道里巷的那个小馆子，他们当地叫苍蝇馆子，
1: 嗯，包括在天津也是嘛，很多也都是一些啊，这个不起眼儿的哈地儿，
0: 是呢，
1: 有一些，哎呀，就天天排队、
0: 嗯，
1: 天天爆满的那种小馆儿。
0: 上海啊，你要到小馆子，你还会遇到特别好玩的现象，爷叔们特别热情，
1: 嗯，
0: 上海的爷叔啊，很多人啊都是老克拉，
1: 嗯，
0: 什么叫老克拉？克拉就是咱天津人说的有范儿、洋气。
1: 哦，
0: 就是这意思，
1: 嗯，
0: 特别有腔调，有的时候听我们说普通话啊，他用上海话问那个上海同行，这帮人是干嘛的？说这些都是各地主持人，
1: 嗯，
0: 老板呀、啊，哎，我告诉你们啊，特别哏儿，直接就讨厌，就给你们惊第一眼，一看，哎，全是元宗，
1: 哎呦，你瞧瞧，
0: 完了，他就坐那儿盘腿啊，就跟你讲，当然，公共场合吸烟这个确实不对，这个我们必须得强调，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在那种小馆子里。
1: 可能也算是正常，也
0: 就是只能是那种场景。
1: 嗯，
0: 整个小馆子六张桌子，
1: 嗯，
0: 就六张桌子，确实挺脏乱差。那地板啊，我都没看出来是地板，我都不知道是地板，都
1: 时间
0: 走道都是稍微有点粘脚。
1: 嗯、对
0: 啊，跟你讲，我去过哪哪哪啊，你们天津我也去过、
1: 嗯、
0: 啊，我当年去天津买过麻花，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哎，特别有意思。其实一顿饭吃下来。美食是一方面，另外对这个城市、
1: 嗯、
0: 对这个乡土文化，
1: 这是一种人文、
0: 嗯、哎，这是一种人文、
1: 嗯、
0: 也是一种了解，
1: 好多人都喜欢这样嘛。到一处旅游线已经除了看这些风景之外、嗯、更多的像大老师这种体验，
0: 对、
1: 嗯、
0: 你得到小馆子里体验这个，
1: 嗯，
0: 我们这款酒就是地地道道的山东高粱酒，
1: 哎，
0: 喝地道山东高粱酒不用非得跑到那儿去，
1: 不用去山东、啊、
0: 原产地酿的。有朋友说为什么那发货是河北，它厂子在河北，
1: 对，
0: 明白了吗？把山东高粱和水运过去，在那儿人厂子可能在那儿有地便宜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也解释清楚。
1: 我觉得可能也许物流方便，
0: 嗯，
1: 对吧，物流也方便，
0: 对，然后呢我们没有香精，乱七八糟添加剂也没有，就是这配料，就两样东西，高粱和水，
1: 很简单。
0: 这款酒只要你喝过，不好喝，哎，
1: 干嘛
0: 不好喝，从今往后你再也不听交通广播啊、
1: 嗯、
0: 再也不听交通广播，你再听交通广播你是康健义啊，
1: 就这么定了，
0: 买一箱送一箱169、
1: 嗯、
0: 买一箱送一箱12瓶只要169。
1: 169。
0: 你要是但凡家里啊有点耐喝的，你挺大老实的，你买四箱，其实就是买两箱得四箱。
1: 是。
0: 买二得四，因为我买一赠一嘛。
1: 您来两份呗。
0: 对。
1: 嗯。
0: 另外这个酒呢，我提示各位老伯伯、嗯、可以送送人。你买一箱可以送两人。
1: 嘿。
0: 实际上呢你就等于80多块钱给人一人一箱酒。
1: 没错，
0: 你买这你自己，比如说啊、
1: 嗯、
0: 我买两箱得四箱，我再买两箱，
1: 嗯，
0: 这一共收到四箱，
1: 嗯，
0: 你可以送四个朋友，
1: 哎，
0: 你给他一箱借酒，借老头一看借
1: 高兴坏
0: 了，高兴坏了。
1: 其实你没花多少钱，
0: 80块钱，你下顿馆子你俩吃80块钱也搂不住，
1: 是，但是你给他送了一箱酒、啊、
0: 对呀、啊、他高兴啊，他还得求着你、
1: 嗯、
0: 我说你那酒哪儿来了哪天你上我这儿来
1: 啊？哎，走，咱再来下馆子去。
0: 对对，我让我姑爷上那华夏未来的池子里钓的那锦鲤，
1: 从那个河北省回来了。
0: 走，一会儿我告诉您就来弄你。
1: 我说什么了？来，接着说。
0: 一会儿你们听回放吧。我光喝酒也不行啊，光喝酒你还得吃东西啊。
1: 啊，对。
0: 我们这个我今天就应该能收到这个岗子大叔的烤鹅啊，
1: 烤鹅，
0: 明天节目里给大伙反馈。 这款烤鹅呀、
1: 嗯、
0: 我还回家请教了一下我们爷爷奶奶，
1: 嗯，
0: 确实在东北我们做烤鹅少
1: 哦，
0: 因为烤鹅你不好掌握火候
1: 哦。
0: 你看我们爷爷就说了、
1: 嗯、
0: 你看烤羊，
1: 嗯，
0: 烤鸡这些都行、嗯、但是烤鹅不好烤。
1: 为嘛呢？
0: 鹅肉比较嫩，它的肌纤维比较丰富、
1: 哦，
0: 鹅肉身上肥肉并不多。
1: 我还认为可能跟烤鸭

0: 俩差不多呢。
1: 你们有那烤炉啊？
0: 对。
1: 你们有那专业化的设备，但是为什么愿意炖大鹅？
0: 炖大鹅，
1: 我们爷爷说，那家家都有灶，都有那
0: 大
1: 铁锅
0: 啊。
1: 大鹅你吐了毛一去皮，那一去毛，弄完把泥扔去，切吧切吧，酸菜乱七八糟弄去，一锅出了，
0: 对，
1: 省事儿。
0: 对，
1: 但是烤，他说真少见，
0: 这不好，
1: 哎，
0: 不好烤。
1: 我们现在都不是期待啊，这个烤鹅到底怎么样？
0: 嗯，
1: 我们这烤鹅呢，今天是销售的最后一天，
0: 哎，最后一天了，朋友
1: 啊，你要是想给你的鹅子。吃一口地道的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好，
1: 赶紧拨打电话，今天是销售的最后一天、啊、
0: 是因为你看啊，马上咱们就过端午了，你要想在端午节吃上，那你今天必须要购买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明天会给各位朋友一个重要反馈，这东西咸不咸？
0: 哎，对，
1: 现在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能吃太咸，
0: 怕咸，
1: 中年人也应该减盐，
0: 口中、
1: 啊、我看看咸不咸、
0: 啊、那人家反而说的口感非常新鲜、
1: 嗯、
0: 肉香很浓郁、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剂，我估计不会太咸。
1: 多少钱？
0: 多钱？现在是这样，两种规格啊，一个呢就是光是烤鹅的礼盒装是159块钱，
1: 159，
0: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组合礼礼盒，它呢再加两个鹅蛋和两根鹅肝肠是189，其实这个更合适。
1: 对
0: 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购买400-999-0139，但是告诉大家，因为它这个只有10天的保质期啊，一定看清楚，选好了时间，食用时间您来购买，我们是不退不换的、啊、
1: 对，只有10天保质期啊。今天18号，其实端午小长假是3天是吧？
0: 3天，
1: 五六日、
0: 嗯、
1: 那您呢就今天下单，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估计小长假就到了。
0: 对，
1: 来一份我们就是买一赠一的白酒，
0: 哎，
1: 再来一份我们这个礼盒189，
0: 好嘞，
1: 有吃又有喝，有酒又有菜，
0: 太棒了。
1: 400-999-0139。这个假期当中啊，
0: 嗯，
1: 吃也要注意，
0: 嗯，
1: 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假期当中吃的比较猛，吃的比较狠，吃的香，吃的肥，哎，这牙口可能受不了。
0: 对，你别吃那太不好嚼的，
1: 别使劲用牙、
0: 嗯、
1: 朋友们，2026年这个月开始想种牙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拨打我们天津广播啊只属于我们新闻二人转粉丝的专线、
0: 嗯、
1: 2652-8899，到中诺口腔医院您可以看牙。
0: 对，因为年终的普惠节来了啊、
1: 哎、普惠节来了，
0: 现在呢只要打电话2652-8899，您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粉丝，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一份儿。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您到那儿需要种牙的话呢，哎，我们种牙就送给大家冰箱、压力锅、制冷风扇，您就是随时能够领一个，
1: 种牙就能带家用电器走、
0: 啊、这多好啊。
1: 哎
0: 啊，第三个就是咱们之前看过这个牙的种过牙的朋友可以带新朋友去，那您这两位呢都送给大家这个精美礼品。
1: 哎，
0: 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次普惠节给到大家一个进口种植体一口价的活动，
1: 是
0: 德国的种植体呢每颗是3580，
1: 哎，
0: 韩国的特价种植体每颗是1580。另外呢，青少年朋友，我们在这个暑假，特别是高考的孩子们，他们这个暑假比较长，特别适合做正畸、嗯、现在价格是15000块钱起、
1: 哎、正畸啊，你我儿子现在我就看他下边有几颗小牙哈、
0: 嗯、
1: 当然还得掉啊，
0: 他现在小、
1: 啊、现在
0: 他得到
1: 掉
0: 完了再看，
1: 我就关注这正畸啊很重要，
0: 这确实
1: 现在这社会啊，咱现在生活水平好了、
0: 嗯、
1: 也不用像以前让孩子带那个大钢丝的，
0: 是
1: 那个倍儿遭罪，
0: 现在是那种 小牙套、
1: 哎、都
0: 是
1: 小牙套啊、
0: 嗯、
1: 有的就隐适美啊、
0: 嗯、
1: 什么的都有。孩子的牙齿正畸啊，一定要从小做起，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家长朋友们，您可以啊带着孩子到中诺口腔医院呢看看这个牙齿的正畸，
0: 嗯，
1: 包括您本人是镶牙呀啊补牙呀都可以、
0: 嗯、
1: 而且洗牙在中诺口腔也便宜，之前有听友说过嘛，对外报价188，一听说新闻二人转粉丝，最后100块钱给抹掉了，
0: 80吧，我记得
1: 80，才花了80块钱，八十、
0: 嗯、
1: 块钱洗个牙
0: 多合适呀、
1: 啊、好家伙，你比那学校拍毕业照还便宜了啊，您就认准咱们天津地面上种植牙的老品牌、
0: 嗯、
1: 啊，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
0: 好，
1: 哎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
0: 好嘞，
1: 无形侠客说、
0: 嗯、
1: 大老师强烈请求您讲讲水浒吧。不是不讲，这个本来打算这周要讲，但是提前得到了通知哈、啊、这个节目可能有一些，你比如说这周有全保员，
0: 嗯，
1: 我们广告比较多，
0: 确实要讲讲不痛快。
1: 哎，
0: 嗯，
1: 王姐，
0: 王健说只要合情合理公开透明我们这个可以接受、
1: 哎、对, 对，
0: 如果是这个背离正确的轨道那就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了。
1: 是，
0: 嗯，
1: 陶罐头说哦明白了，贾委会，如果我有幸加入到孩子学校贾委会，我会把咱节目天天叨叨的正能量影响到贾委会里，你要去了贾委会就都退会了。
0: 哎妹放心去啊，咱当会长去。
1: 对，因为有他在就不需要别人了。
0: 妹、嗯、一个顶俩、
1: 啊、校长啊，
0: 嗯
1: 啊，书记啊、嗯、年级主任啊，德育啊，大队辅导员啊，
0: 你看我妹妹、
1: 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是吧，主管教研的副校长，主管行政的副校长，
0: 干嘛呀，这么
1: 主管后勤的副校长，他都伺候的八面见线。最后学校说了，你要不上我们这儿上班吧，
0: 我看行
1: 是吧。哎，太阳光说奥特曼我都想再上一次小学了哈，瞧瞧爸，
0: 嗯，他说往往事情啊这个改变人，人改不了事儿。
1: 是
0: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孩子在私立园、
0: 嗯、
1: 毕业后还有没扣完的保育费，园方迟迟不退，多次交涉无果，我们打了几次上级的电话，过了大半年才退，现在这个园已经倒闭了。
0: 哎，
1: 行啊，他就不再坑别人了，不生气啊。
0: 好，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会，
0: 拜拜。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京南行动专栏，京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京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京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京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345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京南落实落地，见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京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京南专题活动。
3: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2: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津南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津南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发、转化、落地完整链条。三是区位协同优势显著，立足京津、金滨双城节点，承接北京科创资源，打造北京研发、津南转化产业模式。园区是天津盘活存量土地标杆项目，盘活闲置十年工业用地，采用国企牵头市场运作新模式，多部门协同简化手续，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园区2026年1月开工，一期六栋建筑已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新庄镇配备专属招商队伍，提供全流程企业服务，现已对接京津冀企业60余家，20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 1.2 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3: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粽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盈乐广场是2026年双新街三飞四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2: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在线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30多度低氧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4: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当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海拔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的从 F2 到 F9 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0: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1到6标、8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7 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3: 关键是手要抓紧，
0: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怎么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70-80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4: 现在正在打 BV， 从 F8 往 F7 走，先是冰裂缝、冰沟，
5: 现在冰沟都不好打，上面是雪，全是雪，
4: 全是冰裂缝。
0: 如果这个 F 段真正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军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大天梯。
6: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是一根一动，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身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的岩壁上，这个作业是非常难的。
0: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他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会儿天梯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测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7 的塔位。
2: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7 号新选的塔位，
7: 距离 F7 中心桩有4米多，
2: 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断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0: 结果校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8: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9: 2G，
10: 往前走。

0: 们今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输电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探索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输电电工程实现全线完工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记录，青木田上
3: 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架，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4: 五年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皮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5: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的，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加到空中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便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199、C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动，唱。

0: 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治疗期间，病情加重，又心衰了，出现了心脏骤停啊！你再这样下去，那很快命就没了，心脏不跳了，人还活着啥意思？他有钱的，他就选择了干细胞技术进行治疗，每周注射3次干细胞针剂，那一针就是60万，一个月3次，360180万，那几年下来呢，花了好几个亿呢。在干细胞技术的治疗下，这赌王呢脱离了生命危险，恢复了身体健康，还多活了10年。你看看，这就是干细胞技术的神奇之处。从这往后，干细胞技术在富豪圈子里就轰动了，在新闻当中你经常能看到那些有钱人大富豪啊，纷纷的都采用干细胞技术给自己续命。干啥呢？打干细胞那针，那一针60万呢，能多活几十年呢。而且新闻报道，这些采用干细胞技术的富豪们，注射以后啊，身体就觉得有劲儿了，各种感觉，包括味觉，哎，吃饭香了；嗅觉，鼻子有味儿了；视觉，眼睛看啥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快说说这咋这么好呢？啥是干细胞啊？啥是干细胞啊？”那它和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大伙儿别着急，慧心告诉大家，从生物学角度看，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人体的细胞啊，有40万亿到60万亿。我们的皮肤、头发、眼睛、心肝脾肺肾，哪怕这个指甲盖，都是由各种细胞构成的。人生病了，细胞就得病了。比如说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分泌不足，胰岛细胞少了就得糖尿病了。那皮肤病呢，是皮肤的细胞发炎了，那就瘙痒就红了，就得皮肤病。那心肌细胞生病了呢，心脏心肌细胞都跳不动了，都趴那儿不动了，那不心酸吗？啊，一动它就哎呀哎呀上不来气儿啊。所以呢，这个干细胞技术就是利用干细胞能分解成多种细胞的特性，在体外培育出新的功能健康的细胞，再把这些新

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你有糖尿病，胰岛细胞少了，这干细胞一多呀，哎，它就生成了胰岛细胞，来促进人体血糖的代谢。要有心脏病呢，它就生成心肌细胞，防止你有心衰，把你心脏的细胞都换成新的。要是有脑梗、脑血栓呢，这干细胞一多，就把受损的大脑细胞都换成好的，所以你脑袋就清醒了，你也不傻不捏了，心脏也没负担了。所以，干细胞技术解决脑中风后遗症的难题，让瘫痪患者见到曙光了。干细胞一多，半身不遂的他能站起来，他能走路啊，他能不傻呀？那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里有损伤修哪里，哪儿细胞坏了，它就到哪儿去修复。你看，在国外要进行干细胞技术治疗的人呐，太多了，都预约排队呀，那还要等半个月、20天的呢。大家知道多少钱吗？一针60万，一个月打3针，36180万。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能受得了吗？咱也拿不出来这个钱呢。那干细胞技术是千真万确的好，这么贵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慧心就教大家一个好方法啊，能够修复咱们再生干细胞。这个方法呀，就奇特，咱们平常做的很少。那只要你做，你的骨髓里边的黄骨髓就会变成红骨髓，咱们老年人这骨骼不老化了吗？老姐姐说：“哎呀，我老胳膊老腿的了，是不是？最后呢，很多都是这个脂肪了，所以它就变黄了。那这个方法就是啥呢？能让黄骨髓再变回红骨髓。咱们人体的红骨髓能生成干细胞啊。”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看，科学家就发现，骨髓它就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这种干细胞。你骨髓一多了，你干细胞就多了。干细胞是骨髓生成的呀，骨髓一多，身体越来越好啊！啊，那知道用什么方法吗？啊，让自己骨髓多，红骨髓特别多。对，刚才我说了，叫跪走法。就是像小孩一样趴在地上爬行，用膝盖往前走，跪着走，往前爬。这是我从好朋友、骨科专家朱丽娟教授那里边学来的，就是跪走法。这个在国内外都很流行啊。巴西的老年病专家卡尔旺博士就说这个跪走法呀，能让人重返青春。这个朱教授呢，当时他有个患者，佟大哥，当时看病的时候都81了，坐着轮椅来的，两个膝盖软骨受损，还有脑梗，你看走不了了。等检查一看，关节软骨都磨出3个小窟窿了，3个小洞了，那骨头都磨没了。当时呢，朱教授、朱老爷子就给一套方案，就包括跪走法。这个蒋大哥呢，回去做了半个月的跪走法。记住啊，跪走法咋做？就是像小孩一样跪在地上爬行，用膝盖当脚往前爬。你可以边爬边擦擦屋子、擦擦地呀，还锻炼了，你屋里还干净了，多好啊！啊，当年呐，我们医院从瑞士引进了干细胞检测仪，我就邀请呢老蒋大哥来参加咱们的科研课题呀。他是老患者了，结果我很吃惊哦。那年他65，但是骨髓当中的干细胞达到7000万个，超过同龄人。这啥概念呢？人2岁的时候干细胞最多。60亿个，40岁就剩10亿个了。
60岁。

0: 就剩几千万个了，到80岁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说你有多种疾病，那你心脏病得消耗干细胞吧，你脑梗得消耗干细胞吧，你病多它消耗的就多呀。那怎么做呀？就做跪走法啊，老哥哥老姐姐听话，跪走法，在地上铺个东西。那铺上瑜伽垫儿啊，或者带上护膝呀，把膝盖包好，像小孩一样在地上爬行。你不用多，你先爬行半个月。你这一爬呀，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然后啊，你就觉着心也不慌了，膝盖也有劲儿了，脑袋也清醒了。坚持做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的白头发。再长出来是黑茬，你萎缩的牙龈再长出来是粉色的息肉。你看，你就记住，干细胞越多，身体越好。跪走法是一种返祖运动，像小孩一样爬，让我们的脊柱啊跟地面平行，通过四肢俩胳膊俩腿配合。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哪里有损伤就修复哪里，人方能健康长寿。我就不多说了啊，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抬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窝能通一塞，再数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卿李老师，他带来一套不花钱不费力却能疏通全身淤堵的宝贝方法。栏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您想咨询方法、咨询健康问题，或者想和李老师一对一诊病，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东丽区的刘军章刘先生，你好，欢迎您。
4: 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你好，
4: 老师好啊，
0: 哎，
4: 给你通上话，很高兴。
0: 欢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4: 叫刘军章，家在天津东丽区住。今年是72周岁，属马的，在你的关怀下非常好。
0: 那就好，老哥哥，来电话都有哪些事儿想跟慧心老妹妹聊一聊啊？
4: 汇报两个事儿吧，一个是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所有人员讲的这个健康课，叫这个淤堵不除， 非要不灵非常好，对吧？你从梳头、拉筋、跺脚、吹三窝，这都非常好啊，是吧？嗯，而且给我们的那个扁食书，给我们的那个图纸，给我们的那个书中有大意，这个书都非常好，非常好。
0: 看来是受益了，老哥哥啊！
4: 对，是太好了。
0: 疗法也做了，那寿星补脂吃没吃到？
4: 喝了，正好半个月，6月1号开始喝的咱们那个石头当归，寿星补脂。我们的感觉呢，有两个方面比较明显，一个是睡眠，由原来的1到2个小时，现在到3到4个小时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放屁多了，这个通气吧，就是肠道里面，这是我这个情况。我媳妇她那个情况呢，也就是说睡眠有点改善，好一点。我糖尿病都30多年了。
0: 啊，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4: 血糖控制用药物控制的，空腹都在8左右，这个餐后2小时在10左右。
0: 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4: 吃降糖药素，我从去年开始不打胰岛素了。
0: 就是糖尿病这么多年，你平常有没有口干口渴？
4: 原来有的时候有，现在这个控制的比较正常就没有了。对。
0: 嗯，手脚麻木的现象有吗？
4: 原来有，现在没有了。
0: 对。查过有过腔梗和心脏病吗？
4: 我这个是行动过缓。
0: 跳
4: 5-60次。
0: 5-60次啊。
4: 对，有时候快起来就跳100多次是吧，那就过快了就。
0: 好，我先解释你啊。这个老哥哥呢，糖尿病，就是血糖高，那血粘，他就容易堵。堵哪儿呢？堵小血管，脑袋的、眼睛的、手脚的，它堵了之后呢，固然会出现手脚麻呀，记忆力减退呀，上下消化不通气儿，就胀肚。老百姓说不排气，消化不良。再一个，心脏跳的慢，没劲儿，也容易导致淤堵。所以老哥哥呀，你用完寿星补脂石头当归，你出汗感没感觉胶粘的？
4: 对，是出汗有点胶粘。
0: 出汗胶粘，那是湿邪。老哥哥，你张嘴看你的舌头。
4: 对。
0: 舌体胖大，舌苔发白。
4: 对。
0: 舌头尖。
4: 而且舌下还有几青筋。
0: 舌头尖顶上牙膛，看下边血管2条青筋。
4: 对，2条青筋。对，
0: 大哥，你再看你舌头根子有没有塌陷？
4: 舌头不和原来一样那么平了，就是。
0: 是不是往下凹了？
4: 对，往下凹了。对。
0: 往下凹是前边凹，是中间凹，还是后边凹？
4: 中间凹。
0: 中间凹，这叫脾气虚。
4: 说
0: 明大。脾气虚，说明大哥你拉大便没劲儿。
4: 对，是的。
0: 有前边那个头干，后边不干，但是拉完就觉着虚。
4: 对。
0: 所以你要堵在哪儿呢？就是胳膊腿身子沉。累挺慌。
4: 对，没错，是的。
0: 所以这个淤堵堵在脾，堵在肾，容易得啥？说大妹子啊，慧心啊，我愿意
4: 听
0: 你讲，
4: 你
0: 讲的实在，我就捞大白话说。
4: 对，是的，
0: 这个你看，你们听这么多年讲课，说满个天津你找没有我这么实在的。
4: 是，你太实在，太好了。
0: 咱就说实话，因为来日方长，人呐得慢慢处。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这么多年你们没少上当。都说好，但是有的人病都看不明白，病都说不明白，就让你吃药。你说那玩意儿能好病吗？是不是？
4: 对。
0: 所以老哥哥，就你这个舌头呢，要卷圈周围有齿痕，中间有点凹陷，说明脾气虚。脾气虚，
4: 对。
0: 说明你脾肾双虚。说明你排尿也没劲儿。
4: 是有这个。
0: 便也没劲儿。而且阴囊潮湿，睾丸那出汗。
4: 原来是有，现在没有了。对。
0: 哎， 肾气不足导致

0: 气不足，你就觉着吃点东西，肚子里就像上下不通气儿似的。
1: 对对对对，
0: 要打个嗝，咱说排个气，还挺舒服。哎，这就是石头当归开吃起作用，给你清清毒。你吃完呢，要排气，要出黏汗。要胳膊腿儿过电麻，这都是好现象哦。
1: 这个按照你后来讲的那个叫早中晚各一支，一共是3支。
0: 你要是像你这个年纪，糖尿病多年，可以加加量，就是早中晚各一支。
1: 早晚再加一支行不行？
0: 早晚你这个要是没有心梗不加，
1: 没有
0: 有
1: 心梗。
0: 心脏病就喝早2支，晚2支，中午一支。
1: 这个脑子老是忘事，这个要不要加？
0: 脑子忘事或者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
1: 对，叫这个叫颈部动脉硬化，这个有。
0: 颈部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的，对，
0: 那就是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加点量，把那
1: 对，
0: 斑块给它敲碎、
1: 哎，
0: 打散，再抓出来。
1: 好。再给你请示一下，就是说这个，早晚要不要这2支，中午
0: 可
1: 一
0: 以，
1: 支？
0: 这种情况呢，你现在刚喝，要一天3支，早一支，中午一支，晚上一支。
1: 明白。
0: 喝一个月以后，咱们再早晚各加一支。
1: 早晚各加一支，明
0: 哎，
1: 白。
0: 一个月以后啊，老哥
1: 一
0: 哥，
1: 个月以后，那就还有半，还得喝半个月，对，
0: 再
1: 然
0: 有
1: 后
0: 半
1: 增
0: 个月
1: 加。
0: 以后，
1: 明
0: 这
1: 白。
0: 就是你的事儿，咱就完事儿了啊。
1: 好了，就完事了。行，
0: 老伴儿的是具体咋回事？老伴儿的，
1: 我这老伴的具体现在咋回事说一下，他就是便秘，已经有10来年了。
0: 几天拉一回？
1: 他有时候2、3天才能拉一回，还得吃那个什么药啊，叫那个通便胶囊啊，是这个芦荟胶囊啊，所有这个通便的东西都吃用过了。
0: 那个肝是咋肝？是像羊粪蛋似的吗？
1: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有时候拉一点也是和那个小肠子一样是稀稀的，
0: 那就是
1: 不成形。
0: 便的稀，它不往下来。
1: 对，不让下来。对，
0: 那是不是就是便的时候没有劲儿
1: 没有劲，
2: 对对
1: 对，没劲。
2: 对对对，
0: 啊，那就推的没劲儿，它推不动。
1: 推不动，也是没
0: 哎，
1: 气。
0: 就是
1: 对，
0: 还
1: 没
0: 不
1: 气，
0: 是
1: 没力
0: 像
1: 气。
0: 羊粪蛋那么当当干，
1: 对，对。
0: 但是它就像没大便，它不往下走。
1: 对。
0: 说明哪儿有病，老姐姐有痰气郁结，她一个脾不好，这个大姐胆不好。
1: 脾不好，胆不好啊，
0: 嗯，
1: 胆上有息肉，有囊肿。
0: 妥了，这不就找着根儿了吗？因
1: 对
0: 为
1: 对对，
0: 胆息肉啊，胆
1: 对，
0: 囊炎呐，或者
1: 哦，
0: 大
1: 对，这
0: 肠
1: 是重要的，对，
0: 我给你看的对不对？
1: 对，太对了，太对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咱们这当中记住啊，胃吃东西往下走。到肠子往下推，当中有谁帮着推呢？有肝气帮着推，有胆气帮着推。
1: 对对对，
0: 所
1: 是
0: 以这个胆有病了，肝堵了，
1: 的，
0: 肝堵了，胆堵了，它就叫肝气横逆犯胃，胆气犯胃，大
1: 对
0: 姐
1: 对
0: 会
1: 对，
0: 有打嗝、烧心、堵得慌。
1: 对，对对对，有，现在打嗝还是少一点了，原来打嗝一天打好长时间，好几个。
0: 所以这个东西堵到这之后，往上堵会堵到咽喉这儿。大姐老想这样，
1: 对，对，
0: 嗓子不舒服，
1: 是的，
2: 对，
0: 那叫没和气儿。咋得的？告诉你
1: 没
0: 咋得的，老哥哥啊，
1: 对，
0: 就是挺能干活，挺能
1: 啊，
0: 开
1: 能
0: 胃，
1: 干活了，对，
0: 还挺，关键是还挺能生气。
1: 哟，对，他不生气啊，他这。
0: 肝郁气滞，
1: 你这一看，这样挺能生气，你听了吗？这慧心老师说了，对吧？对，这你
0: 这
1: 说的
0: 是
1: 对，
0: 啥用处
1: 他太对了，他说，
2: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你看他自己说了，你这个一能生气，他就给他说对了，他我看到他没生气，他自己他说出来了，对吧？
0: 哎，怎么得的呢？他生闷气，他没说。
1: 对，有气说不出来，他不说，对。
0: 哎，所以他要说出来就不作病了，不堵了。
1: 对，
0: 所以没说堵到胆长息肉结石。
1: 对，
0: 哎，
1: 对，是的，
0: 老姐姐得有睡眠不好。
1: 对，是的，
0: 她睡眠晚上。

0: 深子辰想睡到半夜就醒了。
1: 对，
0: 他的舌头你看啊，他的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都是红的。
1: 两边和尖是红的，这个中间是白的。
0: 啊，
1: 他这个还没有坑，倒是好。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大姐得有个病，着点急，上点火，小便就黄就热。
1: 嗯。
0: 哎，所以这个病啊，
1: 吃
0: 寿星补之，石头当归。就往肝胆里钻，往肠子里钻去清郁火。
1: 好，
0: 老姐姐得有个病，腿抽筋手发麻。
1: 啊，对，腿抽筋手发麻，对。
0: 眼睛干巴。
1: 眼睛发干。
0: 嗯，
2: 眼睛干巴。
0: 咱们都看出来了。
1: 你都看出来，你看你这么远，你这我光是给你说了这情况以后，你就一下就和在当面看一样。
0: 所以这个病吧，吃寿星补之对症，让他呢先早一支晚一支喝，中午先不喝，喝完呢多做疗法，重点就拍三窝和梳头，拍腋窝，拍手窝，拍嘎吱窝，梳头让他通，拍到打嗝了，排气了，哎，气要好吸收啊。
1: 好，明白。
0: 哎，太对了。
1: 他就是现在有点出汗有点多。
0: 他出汗呢？怎么出啊？一心烦就出汗，心烦闹心了出汗，呼一阵儿出汗。我告诉你啊，你去买这几味药啊，去买一个小中成药，药房有卖的，叫玉屏风颗粒。
1: 玉屏风颗粒啊，我知道了。
0: 就买两盒。
1: 好，两盒，明白。
0: 回来喝上就不出汗了。
1: 玉屏风就是咱们同时说那个叫玉屏风。颗粒，
0: 哎，玉屏风颗粒啊，配着喝，
1: 好。
0: 然后呢，跟寿星补之间隔半个小时，
1: 好，间隔半个小时，
0: 哎，就好了啊。
1: 好，明白。
0: 哎，好了，哥哥，
1: 明白，
0: 有事常联系哦。
1: 可以，可以，好，明白，明白。
0: 好了，老哥哥，再见，再见。
3: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桂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桂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5: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4: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

0: 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深康泰。
1: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0: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

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节目。没错，今天又是全女主播版的我们爱科学，我是天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哎，还是按照咱们的惯例先看一下天气状况吧。今天的气象预报显示会有雨。
1: 哎，咱关注一下啊，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 30.7 摄氏度，相对湿度 56%， 东南风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报告确实有雷阵雨。
0: 哎，今天那个天气就是典型的有点卤，有点不舒服的那个天气，
1: 湿度特别的大，是吧？
0: 没错。那就是从今天往后看，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当中还不错，还不错哈。明天呢显示也是有雷阵雨，这个温度呢从32度降到30度了，是22度到30度的区间。周六周日呢温度都非常好啊，
1: 对，
0: 是20度到28度，非常适合出去游玩。哎呀，那出去游玩，那出去游玩就有一个事儿很重要了。
1: 什么事儿？
0: 灭蚊子。
1: 哎呀，
0: 好多人可能不喜欢夏天，就是因为夏天老招摇。我最近你知道吗？买了一个那个驱蚊灯。
1: 管用吗？
0: 我没见它，到目前为止没有弄死过一只蚊子。
1: 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就是
1: 照亮的。
0: 还不敢让它照亮，因为它是那个
1: 紫外线的，
0: 你还担心它对你有影响。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家在好多年前买了一个，也是那个紫，因为你不得关着门吗？
0: 对，
1: 还真抓着蚊子了
0: 啊、
1: 真抓着了。
0: 我是不敢把它跟我和孩子放在一屋
1: 哦，
0: 我就比如说把它放在客厅里的桌子上，
1: 那你可能蚊子就本身就跟你们俩在一屋了，你放在客厅桌上，它不管用
0: 啊。最近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获得任何的这个，
1: 那可能本身就没有蚊子呀。你要啥要啥咬，挨咬了吗？
0: 就没有
1: 啊。对呀，你本身你没挨咬，你为啥有成果呢？
0: 就因为今天我看到咱这个话题，就想质疑一下
1: 哦，
0: 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蚊子灯啊，它有可能约摸着它就是一个
1: 就是智商税，
0: 就是一个氛围灯
1: 啊，氛围灯、智商税嘛。对，
0: 因为从物理上彻底消灭蚊子，就前两天不是咱还科普了，说今年可能是那个叫什么蚊子肆虐的比往常更严重的那一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有很多就是蚊子的手段，驱蚊子的手段。就这两天最典型的就是会在门口放什么艾草啊什么的，
1: 啊、对
0: 对吧？
1: 没错，端午节也快到了，
0: 真的非常好，那个本身就驱蚊哈。
1: 对，
0: 还有什么驱蚊剂呀、手环啊，驱蚊灯啊，驱蚊水啊，对吧？都使用上。不过好多人都觉得这多多少少都属于化学范畴的驱蚊产品。所以说能不能，尤其是家里有那种比较小的孩子的，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物理的灭蚊方式啊？就比方说这个咱们一般去饭店呀、食堂啊，都有这种驱蚊灯，就用那种诱惑的灯光，把这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吸引来了。然后有的给它粘上。
1: 对。
0: 有的给它电死，
1: 是
0: 有的是有那个风机到跟前就给它吸进去了，
1: 哎，是，
0: 哎，
1: 这个其实前两天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介绍，就是看这个南方嘛，就浙江的一个公园推出了就是这个灭蚊的一个机器，它就吸进去多少，而且它实时汇报，然后它那个当时就是介绍，就将来要在浙江的很多公园都要推广，就为了
0: 好了，
1: 对，就为了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真的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嘛，就是说因为大家想去那儿享受这种森林。绿色的空间，高氧的环境，但是呢又是有蚊子又不愿意去，所以就是公园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它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这个灭蚊的这个仪器，然后它上面实时的显示今天灭掉多少，就是当时我看的那个就是当时那个新闻的那条，就是已经显示7798只，就是已经灭了好多了，都已经
0: 就很有安全感。
1: 对，
0: 你看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是冲着，我就觉得就以上我所有的种种幻想我给它买回来了，但是今天看呢，说在市面上的驱蚊灯啊，有那种几百块钱的，
1: 哎，
0: 也有贵的上千
1: 的，是，
0: 但是合格率勉强只有1/5，能说连1/5都不到，
1: 对。
0: 这个可让我是有一点儿，
1: 马上自己就在质疑，
0: 哎，马上
1: 到底
0: 质疑我的
1: 买的对不对？是。
0: 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灭蚊灯，它的这个天差地别，差在什么样的地方哈？另外要教教大家，如果说咱们就是打算用一种物理的方式来灭蚊，想挑一款灭蚊灯的话，
1: 哎，
0: 那该怎么挑选它？
1: 对，
0: 就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这还真不是说那个你他买那个上千的就更好。
1: 对，
0: 还不是那个越贵的越好，
1: 是是是、
0: 啊、就是这三款就当时抽检的，有一款百十来块钱的，
1: 反倒是合格率
0: 还
1: 是
0: 那个合格的。
1: 对，
0: 对对对。
1: 哎，你当时买那个灭蚊灯多少钱？
0: 一不到200块钱，好像是。
1: 我们家买那还真是上千了、嗯、我们家买那灭蚊灯，
0: 我那个就是今年哦，因为他就你看过一次，他就觉得你对他感兴趣
1: 啊、嗯，然后他就不停地给你
0: 推总 推，大概像一个 A4 纸那么大的一个、嗯、对，一个平面的那么一个
1: 那个东西。
0: 对对对，
1: 我那个灯好像还不老小的，我们家那个灭蚊灯还也还挺大的，一个黑色的。
0: 嗯，
1: 但是当时确实有效果，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没事啊，你是没有蚊子，也背不住是你家本身没有蚊子，因为当时我们家里确实有蚊子，挨咬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家里人就觉得那不行，那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蚊子还就爱咬他。
0: 嗯，
1: 然后呢，就买了一盏灭蚊灯。哎，你猜怎么最后还真是。有效果，还真看到蚊子了、
0: 哎、
1: 这就觉得钱没白花，你知道吗？
0: 上手段之后，这手段以后，你知道有了回报那感觉啊
1: 啊，是不是挺爽的？
0: 哎，大家有没有用过灭蚊灯的？
1: 哎，
0: 效果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哈。
1: 对，
0: 还是老方式。
1: 嗯，
0: 您搜索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说说您的这个心得，或者说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灭蚊的？其实灭蚊的这个方式大家总在谈，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灭蚊灯这件事儿哈。今天咱们说这个618，对吧？618这个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如果我们今天介绍，当然我没有给大家推任何款啊，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挑选的方式和方法而已，就怎么样能挑选这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这个夏天也到了，618最后一天，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上手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连618跟前都没有小黄车，于是我们把童子又派出去了。
1: 对、
0: 啊、嗯，
1: 让他去当那个小黄车，
0: 找小黄车去。
1: 对，最近啊，这个网红眼药水也上了热搜，原因就是这个新媒体公司任职的小张啊，他是典型的屏幕寄生族。
0: 啥意思啊？
1: 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间稳稳超过10小时。
0: 哎呀，咱
1: 听
0: 节目的朋友也就这意思吧。
1: 对，最近呢、
0: 啊、
1: 眼疲劳啊，所以就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红眼药水。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1: 我也知道、
0: 嗯、
1: 就大家可能都知道网红眼药水哈、
0: 嗯嗯嗯嗯嗯。
1: 哎呦，眼睛痛得睁不开呀，然后就去医院了呗，去完医院确诊了叫干眼症。
0: 你等等。
1: 嗯，
0: 滴眼药水会变成干眼症。那不是为了让眼睛湿润才滴眼药水吗？
1: 但是这不医生就提醒了吗？
0: 嗯，
1: 不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其实你看大家就是如果就是稍微了解点科普知识啊，或者跟医生有过交流的，眼科医生一般都会建议你就是用那个就是不叫一次性，那叫什么？人工泪液、
0: 哦、
1: 对不对？
0: 人工眼泪，
1: 人工泪液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不含防腐剂的，对吧？
0: 哦、
1: 它是对于眼睛非常
0: 好的，就是个湿润的作用。
1: 对，湿润的作用、
0: 嗯，
1: 缓解你眼疲劳。其实一般都是不太建议大家用这个含防腐剂的眼药水。
0: 这款网红眼药水，如果说您也用过的话，哈，它是有一点点清凉的感觉的。
1: 哎，
0: 嗯、
1: 没错，就是其实以前我也总用，
0: 嗯、
1: 我现在想一想哈、
0: 嗯，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尤其用，那个时候上学就也没有，也不太了解，好像就觉得这种凉爽的让眼睛很舒服，对吧？
0: 还有一段时间是大家出去就是到外面旅游，机场里
1: 都会带，
0: 就觉得哎呦，有40-50块钱，那个价格不高不低的，
1: 没错。
0: 作为眼药水，它是贵的，
1: 对。
0: 但是作为小礼物，那个价钱正好，
1: 是
0: 还经常给人带，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眼药水该如何科学的选用。哎，您滴不滴这个眼药水、
0: 嗯？
1: 您对于这个眼药水含不含防腐剂的问题有没有关注到啊？咱都可以来分享。
0: 来，一句话科普：研究发现呢，连续2个星期每天跑步的小鼠。没错，就是那个小白鼠啊、
1: 嗯、
0: 耐力显著的提升，而且呢相关的神经元活动大幅度的增强了。
1: 嗯，
0: 这些持续活跃的神经元可以通过改善葡萄糖利用来促进身体的恢复，所以呢研究结果有望啊帮助老年朋友保持活力，以及中风的患者恢复身体的机能。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李月平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阳光是守护孩子视力最好的良药。大量研究证实，充足的户外自然光的暴露是简单、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方式。坚持每日户外活动2个小时及以上，无论是散步、奔跑或是运动，只要身处自然光的环境，就能持续为视力保驾护航。护眼贵在坚持，请家长和老师引导孩子走出室内，拥抱阳光，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看书、看电子屏幕的行为，养成科学用眼、户外护眼的好习惯，让孩子远离近视困扰，清晰看世界。
4: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

0: 子的未来导航。
1: 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2: 嗯，
1: 你背着我干什么了，菲菲？
2: 哎呀，你看谭老师说了，昨天呀，大家这千呼万唤，非得让我唱首歌。
1: 说菲姐呢，唱了有史以来最长版的清唱的歌曲，非常的动听。
2: 嗯，主要昨天忽悠吧，这个相约酒吧，我说童森非让我唱，我说咱俩一块儿唱。
1: 相约
2: 他答应好好的。
1: 相约哪个酒吧？
2: 你听着，相约酒和八嘛，你不得俩人吗？
1: 嗯，
2: 最后光一个酒没有八，光我自个儿在那唱，他在那，我一让他唱，他就跟我伸手势；一让他唱，他就说，他告诉最后每句就是我给你伴舞，告诉我。到最后呢，忽悠我自个儿唱了。最后就是以我的歌声结束了昨天的节目。
1: 菲菲很生气，今天童森来都不敢来了。
2: 对呀，真的是，他真的，我跟你说，他今天没脸来。我跟你说，明天他来好好问问他。
1: 哎，大家点这歌都还挺经典挺传统的哈。
2: 是是是，
1: 这个说期待着童森跟菲菲再次男女合唱
2: 新语。哎，我跟您说，您明儿给他发新语，他绝对不会让我自己唱了，因为这是有男有女。昨儿他非说什么那是两个女生唱，非让我一个人唱，我是又当那英又当王菲，我唱的那首歌，
1: 哎呀，
2: 你知道吗？
1: 天后呀，天后！
2: 哎呀，你看看这个魏大哥说，哎呦，今儿吃，哎呦，又吃好吃的了
1: 啊！这是贴饼子，
2: 贴饼子里面鱼吧，
1: 好像
2: 是
1: 鱼，看起来像鱼，大锅鱼，
2: 还有炒农家鸡的，
1: 哎
2: 呦，哎
1: 我看这西红柿不错，就那种确实是就是。不是超市里卖的那个
2: 品种，老味儿，
1: 老味
2: 儿
1: 西红柿
2: 是吧？我看那个农家炒鸡蛋也不错，
1: 不错
2: 是吧？还有炒米饭，又馋我们了，魏大哥，
1: 嗯，
2: 体会一下农村生活。
1: 啊，看来确实是去玩了哈。
2: 对，
1: 嗯，去农家院玩了。
2: 谭月俊说，换成天天老师了，
1: 对
2: 老师好，
1: 这个
2: 童森
1: 让撵走了。
2: 对，
1: 嗯，
2: 你看这个哦，对，昨儿这个听友群哈。嗯，然后他说618小庆老师说是给童森促销出去了吗？
1: 对，
2: 卖了，
1: 没
2: 错，
1: 卖了
2: 、嗯、关键可能还得赔，卖不上价，
1: 是
2: 一会儿天天老师还得，哎呀，还得收拾点残局去啊。
1: 就是到谁家了，您受累到付个邮费啊。
2: 也看到了无形侠客，看到了星辰老师说，今天上午啊去小公园锻炼了一下，
1: 嗯，
2: 穿着短裤去的，哎呦，受到蚊子欢迎，蚊子太厉害了，
1: 是
2: 打死一只。他说我在河北区那套房子住的时候挂蚊帐睡觉，他说童森干嘛都在关心他干嘛去了，
1: 就您等着收快递吧。
2: 嗯，发出去了，已经，
1: 对，到付一下哈。
2: 对，
1: 魏大哥说我们买的那个灭蚊拍效果不算好。是的，就那个电蚊拍有的确实哈，干干的着急。因为我最着急的一次是，你已经拿那个电蚊拍把它扣在里面了，在墙上，不是中间有个缝吗？
2: 啊，对，
1: 他也不往死电它，
2: 啊，然后就发现从缝里出来，
1: 然后你就把它顶在那儿，你也拍不着它，可给我急死了。买了个什么东西哈？
2: 拿牙签扎，
1: 牙签扎。小李飞刀。
2: 魏大哥刚刚说这个要买一个李老那个1000多块钱的灭蚊灯，嗯，你一会儿听听啊，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它不在于价格，可能你赶上那波了还行啊。
1: 嗯，这个金老师也提到说今天确实是天气太闷热了哈，
2: 嗯，
1: 让大家多喝水。
2: 对，
1: 然后那个这童森大热天他吃不了火锅了，吃不了了啊。
2: 对
1: 啊，
2: 明儿也是端午节，
1: 他现在在快递车上呢啊。
2: 对，
1: 指不定去谁家啊。您还是把那个到付的邮费付了啊。
2: 对，
1: 嗯，
2: 他说希望大家这个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 谢谢，
2: 事事顺心如意。SDL 天天老师李飞老师下午好，也看到了白玉阿姨。白玉阿姨说，你看给我们发来图片哈，这个老太太101岁了，还能上下楼照顾儿媳妇儿，会减脂多才多艺，从来不健身，心态特别好。我跟您说，您但凡问一问那些百岁老人，他的很多生活秘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心态好。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就遇到任何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在他那儿看来都风轻云淡的，告诉他 告诉你没什么大不了，就往往这样的人真的他是心态是占据一切的，就比吃什么保健品都要好。
1: 他不耗能啊，
2: 没错，不内耗、
1: 对，
2: 是吧？
1: 不耗能，然后把那个能量用在真正的自己享受生活这件事儿上哈，
2: 对，
1: 开创美好未来的这件事儿上啊，
2: 对，
1: 木头人，木头人，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
2: 是。

0: 啊，今天又是双语主持人啊，幸运了啊！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1: 下午好。嗯，童老师说呢，我本人不滴眼药水，夫人滴眼药水是治疗青光眼的。他说我早晚负责给他滴，您那可能是药用的，医生建议您滴的，对吧？
0: 您滴眼药水是自己滴还是别人帮您滴？自己能不能滴进去？有的人是这样，别人滴滴不进去，因为他看着害怕啊。
1: 对对 对, 对，
0: 有的人是自己滴不进去，
1: 对对对，
0: 您属于哪一种？
1: 是，咱。接着来说说咱这个夏天跟蚊子做斗争的事儿。您先发着，一会儿我们接着给您读啊。还有很多听友发来的，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夏天用不用这个所谓的灭蚊产品？包括对于这个灭蚊灯，您会不会选择？包括您家里选择的这个灭蚊灯是在什么样的价位？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先说说这个灭蚊灯，灭蚊灯是。现在咱们把它归到物理灭蚊的这么一个框架当中，
1: 对，
0: 就是相对没有这个化学的这个味道啊什么的，大家觉得相对比较安全哈。那这个灭蚊灯不是把蚊子熏死，是直接把它电死的，它有没有用呢？
1: 这个它主要是属于这种物理灭蚊，受到母婴和宠物家庭的青睐。广东省疾控中心建议啊，家里有孕妇、婴儿、过敏体质等特殊个体的，采用物理方式防蚊。灭蚊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安全性、持续性。它对于孕妇啊、婴幼儿啊、过敏体质啊这些特殊人群非常友好。更重要的就是像蚊香啊、驱蚊液啊，它只是暂时的驱赶蚊子，而灭蚊灯呢可以直接捕杀。长期使用灭蚊灯呢，可以有效的降低环境当中蚊虫的密度。
0: 这多吓人呢！还有密度的事儿啊，
1: 住蚊子窝了。
0: 对，这都得多少蚊子呀？跟这个蚊香、驱蚊液这些依赖农药成分的化学类的这种主动式的驱蚊产品不一样。这灭蚊灯呢，属于刚刚说的物理式的，它不会就自己张罗着去拍蚊子，它得等蚊子上门，所以属于这种被动式的灭蚊子啊，主打一个没有化学危害，环保。那灭蚊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概括为先把它诱惑过来，然后再把它击杀。那么在诱惑的技术上呢，大多数都采用了咱刚刚说的用那个小紫灯啊，紫外光来引诱蚊子，大概用的都是360到380纳米波长的这么一种紫外光来吸引蚊虫。
1: 但是呢，相关资料显示啊，这紫外光并非最关键的诱因。科普中国的文章说啊，蚊子寻找的目标主要是靠二氧化碳、热量、挥发性化学物质。光线对于蚊子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它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像人体的温度啊，释放出的水蒸气、二氧化碳，还有汗液当中的什么丙酮啊，什么这个辛烯醇呐、乳酸呀、这些化学物质都会吸引蚊子。说白了，这个蚊子它是闻着味儿来的。因此啊，为了提升诱蚊的效果，不少灭蚊灯呢在紫外线的基础上还配备了叫热感诱引，包括这个诱引剂啊、去诱引等等技术吧。等于说这个灭蚊灯也加入一些化学的产品，
0: 这不就不纯粹了吗？
1: 对呀、
0: 换句话说呢，使用灭蚊灯灭蚊子严格意义上属于就刚刚说了加了的这种引诱剂的，就是化学类的灭蚊产品了啊，只是它诱蚊的成分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那么在意这一点的消费者呢，建议优先选择那种就是以光、紫外光来引诱为主的纯物理式的灭蚊灯。另外呢，从击杀的方式来看，我刚刚说了主流的是三种，风机吸入式的、电击式的还有占卜式的。前两种呢需要定期的清理蚊子的残骸，这吸进来了多少啊，电击打死的那个小尸体哈。还有要是粘住的，那就得定期换那个粘板那张纸了。
1: 那么怎么样评价一款灭蚊灯的灭蚊效果呢？针对灭蚊灯啊，咱们国家有相应的产品标准。简单来说呢，就是捕杀率大于等于70%就可以评价为效果显著
0: 啊。
1: 不过市面上能达到这个效果的灭蚊灯啊不多。前不久呢，宁波市消保委就进行了一项测试，在市面上购买了15款灭蚊灯。
0: 我怎么觉得这消协也挺费钱的，老得一次买好几十样。
1: 对呀、人家为老百姓测出来它的这个真实数据，对吧？
0: 是是是。
1: 价格呢，从120块到1300块不等。结果呢，这15款产品当中啊，符合国标大于等于70%捕杀率的只有3款，而且还不是越贵的越好。这3款产品当中啊，有一款过千的，有一款800多块的，第3款啊，才100块出头。 也符合国标了。那反之呢，有的产品价格过千了，捕杀率呢才10%，距离国标10.8万里。那15款产品当中，有8款的蚊虫捕杀率是低于20%的。哎，我好想知道那100出头的那个是什么牌子。
0: 哎呀，真是，就是那得你想，又100块钱，又捕杀率大于70%，
1: 对呀、
0: 啊。哎，肖姐，赶紧，我就跟您说，肖姐要是像小黄车，肯定卖得好啊。
1: 对呀、
0: 啊，这绝大多数灭蚊灯呢，刚刚说了，这好的不就那几个吗？
1: 嗯，
0: 大多数的灭蚊灯的效果都不怎么样。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伙儿，选购灭蚊灯的时候啊，就是忌讳不要被他说什么灭蚊率99%，整夜没有蚊子，没有死角灭蚊子之类的夸大宣传话术给骗了啊！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而且取得叫什么？您听准了啊，是这样的，叫蚊虫捕杀效果显著啊，这种评价的产品，多看看评论区，看看买家秀，一般也就不会踩雷了。
1: 对，灭蚊灯啊，除了选对，咱们说用对也很重要。首先啊，我们要拉上窗帘，关掉室内灯光和电视的屏幕，确保这个灭蚊灯啊，它在黑暗的环境下使用。因为呢，其他光源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灭蚊灯的这个光诱引效果。在摆放位置上呢，最好将灭蚊灯啊置于距离地面1到1.8米的高度，因为这蚊子通常在一定高度范围内活动。
0: 所以差不多咱们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1: 哎，
0: 啊、其次呢，建议进入房间之前2到3个小时提前来开启灭蚊灯，让它提前帮咱们打个前站，把蚊子该灭的灭一灭。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吸血主力的雌蚊子，主要是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跟皮肤的气味来定位的，也就是说它是闻着味儿找这个猎物的。
1: 对，
0: 当人跟灭蚊灯都在一个房间当中的时候，您琢磨琢磨，它是先会让那灯引诱，还是先让那个味觉引诱找您呢？是吧、
1: 哎、
0: 它肯定是先飞向人，所以要是能提前打开是最好的。中国疾控中心还明确指出呢，灭蚊灯适合作为灭蚊的什么呀，辅助手段啊，放置在人活动比较少的区域当中、
1: 嗯、大家呢还是应该理性的看待灭蚊灯。灭蚊灯呢只是辅助灭蚊的手段，适合在无人的环境当中啊提前开启，持续降低蚊虫的密度，而不是在你已经被蚊子大军围攻时临时救急。总而言之呢，合格的灭蚊灯啊并非智商税，我们掌握正确的用法，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物理灭蚊的优势。
0: 哎，按说到这儿这个话题就结束了，但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得跟大家交流沟通一下哈，就是灭蚊灯常见的大家担心的问题，也是我刚刚提出来非常担心的问题。一个就是那个灭蚊灯的那个紫光，
1: 哎，
0: 那个紫外线会不会对人有辐射方面的问题？
1: 是啊，
0: 咱一出门那太阳的辐射，还又戴眼镜又戴口罩又戴帽子的哈。
1: 对，
0: 那么这个问题来回答啊，是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而且使用的时候啊，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避免你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它看，那这点紫外线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再说第二个，哎呀，那东西啊，又是灯又是电的啊，会不会特别费电呢？那么绝大多数的灭蚊灯的功率呢，其实都在20瓦以内，连续开24个小时也只耗0.48度电，换成电费大概是不到3.5毛。
1: 对，其实我们在现在一定要提醒，尤其一些老年朋友，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就是会有很多科技化的就现代化的一些手段去让算是我们生活的加持，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比方说像我们就是说这个灭蚊灯，其实我们认为它很耗电，其实24小时只消耗0.48度电，48度电换算成电费不到3.5毛，很合算。其实
0: 他就帮我顶，就是挡住一个包，我觉得都合适了。
1: 你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天，我们包括现在很多老人，你包括对于这个什么什么洗碗机呀、啊，就是
0: 洗地机，
1: 对吧？就是、是坚决不用的，它是很费电的。其实真的，我去包括自己去实地的去了解，包括咨询呢、啊，人家专业的人员就会说，其实是一点不费水这些东西的，就是他会，就是怎么比，他会解放你的双手，对不对？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看他洗一个碗得洗1个小时，有那功夫我自己洗出来，是 但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多会想得开呢？就是是有那功夫，但是更多的时间年轻人可能那一个小时他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对吧？
0: 嗯，
1: 你那一个小时你老人可能会一直在那儿在洗，对不对？洗洗涮涮，这个东西你放进去你就不用管它了。
0: 嗯，
1: 而且它那个是非常非常没有那么费水的，因为你自己咱们手洗碗都会知道，你会一直在冲。

0: 对不对？一直在开着那个水龙头，但这种情况，人家这个洗碗机，它是喷头嘛，其实它人家给我指，就用一点点水，它是属于这个呲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强度很大，所以没有那么多像咱想的那种，哎，又费水啊，又费电，算下来一天没有多少钱的，真是这样，
1: 我们说到这份上，我们都没有小黄车。
0: 竟然没有卖，
1: 对，于是我们把童森真的发出去了，朋友们。
0: 所以我们真的是通过节目也告诉大家，也尤其是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一些老年朋友说，就有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手段，如果真的它符合于当下的要求，它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咱们其实是可以跟上潮流，对，
1: 对
0: 吧？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买，有两个原因，
0: 一个是觉得贵嘛，
1: 不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得伺候这个机器，
0: 对，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说，它是困难的，
0: 是
1: 啊，就。像这个洗地机，就算是它全自动能自己冲自己洗的，也得隔三差五弄这个机器。
0: 对对对对，
1: 它还是容易动不动就坏啊。
0: 对。
1: 第二就是原本的装修，因为对现在很多大型的，比如烤箱啊，还有这个洗碗机，
0: 它是有要求的
1: 啊。对，你就是台式的很少，还是要嵌入。
0: 对对对对，
1: 这其实要破坏原来的装修。
0: 对，还要花钱把那个柜子破坏了。
1: 他是觉得会有点折腾，有
0: 点麻烦的啊。对对对对，是
1: 啊。说到这儿，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小黄车啊。
0: 没错，我们的这个新房装修之类的，就尤其很多朋友，现在打算。要装修，那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大促这个全包园又开始了。各种补贴之后啊，是就给限量十个名额。是1099块钱啊，大家就知道1099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就十个名额。咱们全包园是618大促，有上万平米的展厅，欢迎您去线下考察一下。只要是未来您一年之内打算装修的业主，现在都可以拨打400-605-8866400-605-8866去进店考察。
1: 没错哈，就是最终不签约您那个礼品。啊，就是品牌方给您准备的年终大促的100元的伴手礼也是免费相送的，而且告诉大家，明天在端午节当天下午的2点钟，
0: 哎，
1: 黑丹大卫会到现场去跟大家
0: 实时互动。
1: 没错，就是这个618的这个大促的这个家装节哈、啊。那其实那个现场跟大家做的一些小礼物的那个礼物是我买的。
0: 哦，你买的是不是精挑细选？
1: 可漂亮了！
0: 哎呀，你看一看，
1: 啊、
0: 留个悬念哈。
1: 对，好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怎么报名啊？您就打这个电话400-605-8866，400-605-8866。还有好多朋友说，我不装修，我能去吗？没问题啊，
0: 你去看看呀。
1: 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在河西区玉江道，您还是打这个电话400-605-8866，400-605-8866报个名。建议您就是最好一家去俩人，这样的话就现场做那个游戏啊。
0: 哦，
1: 您是一对儿。
0: 哦。要不然得和其他人拼，
1: 是
0: 吧？是，
1: 您家里这个默契程度，你要说我跟我老公就他就对我的那个了解还不如
0: 陌生人了，
1: 隔壁王哥，那咱不说了啊，咱不说啊，
0: 完了，你这挑唆要出事儿。
1: 就这个时候更得看装修了，朋友们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会儿拨打一下400-605-8866。现场呢，我觉得就是下午嘛，大概2点多开始，咱们到4点钟左右跟大家，也不耽误大家回去做饭呀、过节呀，咱们开开心心的。首先是逛逛这个上万平米的家装卖场啊，各种各样的风格了解一下，然后呢，可以了解了解就是现在的装修的风格，然后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将近对半价格了。我觉得啊，1000出头，10万就能装大概100平米的房子。
0: 对，
1: 另外就是您要是不装修没关系，去了咱们一起来做做游戏，一起来玩一玩，过过这个传统佳节。
0: 对，
1: 因为周日的时候也是父亲节了
0: 啊，可不呗，大家一块儿嘛，就是一个算是这个家庭聚会、亲子互动之类的。
1: 您就带着家里那先生去，你说孩子没空去，你
0: 对，
1: 那是您孩子的爸爸，您把他带去。
0: 是，关键呢是10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搞定您全家的这个全房的施工啊、环保精装啊、大牌家具也、啊、包括装后的开荒。保洁，然后装完就是拎包入住、啊，
1: 对，您
0: 就限十个名额。
1: 帮家里人了解了解，就家里以后谁有装修啊？您找、
0: 哎、
1: 我知道这么个地儿啊，您就可以帮他宣传宣传啊。
0: 没错，
1: 就这个电话，报名电话400-605-8866，400-605-8866，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白玉阿姨说：“哎呀，昨天李飞唱的太好听，我录下来就是发不过来呀。”没事啊，我们有很多活动了，现场给您唱去啊，现场唱。木头人说：“就想知道明儿放假咱节目播吗？播呀，
1: 对
0: 播呀、只要您爱听，我们就一直播。
1: 对，就看明天童森回得来回不来了。
0: 对，看王姐。
1: 他说前段时间的眼睛干涩啊，就咨询用什么眼药水好，后来呢就买了不含防腐剂，而且独立包。”

0: 这灭蚊器的原理啊是什么的，刚刚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了，
1: 它是先用那个等于是紫外线把蚊子引诱过来
0: 吸引，
1: 有的是用一点这个热度，有的是就模拟我估计是
0: 人体的那个温度，对对对，
1: 有一点可能有一点这个味道的诱惑过来之后就击杀啊，就是电击或者说是粘住的这种方式把它弄死。
0: 对，木头人说你看昨儿想听听阿森的声线他不唱啊，说跳舞说伴舞，你说这不就跟电台里边看魔术是一样的吗？你说逮着机会得让他唱一个，
1: 是
0: 没错。您明儿啊，明儿定点儿，
1: 对，
0: 生您从第一条发到最后一条，他不唱您不让他下播，
1: 干得漂亮，
0: 是不是？他说啊，这个咱听友说我用电蚊液不是灭蚊，他说就是为了不烦我。太阳光说灭蚊灯能灭其他飞虫吗？苍蝇能灭吗？苍蝇它不是一个原理吧？关键苍蝇它不是闻着身上这个味儿去的，苍蝇是不适合放这个，适合放臭的。
1: 哎，确实你要现在就是苍蝇
0: 厕所别冲
1: 了，少
0: 厕所别冲水，苍蝇就过去了。
1: 哎呀，这个有点生猛啊，这个有点生猛。白玉阿姨提到说我家买了好几个小型的灭蚊灯了啊，就是我自己觉得买的那个没什么用啊，可能房间太大了它引诱不了。
0: 对，二郎神说哎呀昨天道长在就好，指的就天天老师，他说这个二手科学家这个叫蚊子被叮跑了，我们给他发送出去了啊。他说现在很多什么激光灭蚊可能都是噱头。
1: 您说的对，
0: 对。虎克说拍着胸脯负责任的表示灭蚊灯啊觉得效果不明显，应该叫灭蛾灯，可能是消灭蛾子啊。
1: 确实飞蛾扑火嘛，可能是这个蛾子是不是对光亮，尤其是全黑的环境底下 对于带一点光的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致命的吸引力啊。
0: 对，无形说灭蚊灯和灭蚊拍儿好是很好用的，就是我们家这灭蚊战士啊，我就我们家灭蚊战士，蚊子咬我最多，我就赶紧起来，
1: 是
0: 手拿灭蚊拍去打蚊子，一定要消灭蚊子我才能睡觉。
1: 这跟我一样。
0: 哦，你也是这样
1: 啊？我这三点我听见他的声音，这弄死我才睡得着。
0: 是吗？
1: 否则他就把你弄死了，就这一晚上。
0: 我但是我会放那个驱蚊液，我一放完驱蚊液，我一般我是觉得我会蚊子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自己有的时候先被熏个跟头，我就觉得放在离我这个跟前特别近的地儿，我就觉得肯定不敢咬我，因为我自己也熏得够呛。所以就是他行不行不知道，反正自己也够呛哈。孟凡昭说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比较不习惯使用除了蚊香之外其他的灭蚊工具，但是实际接触到灭蚊灯以后发现啊，它比想象中的耗电量要低得多。
1: 哎，
0: 它也不像蚊香那样烧完了还得盯着续上，基本上就可以一直用，而且从效果上也确实感受到了比蚊香更强力的驱蚊效果。
1: 哎，这个看来小孟买的这个
0: 比较好，
1: 也是挺好的。对
0: 对，白玉阿姨，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里的门窗要关好。对，是的哈，不能来回的开关啊。还有要戴帽子，家里那个卫生间呢要干净，因为那个你比如说有蓄水有那种脏水就招蚊子。厨房也是，我们家呢这个天一热呢偶尔一两只蚊子，有的时候呢喷点花露水，有的时候是那个某个牌子吧啊，再不行呢就用什么电的驱蚊液，但是这种情况都是管用的。提到说眼睛干涩这件事儿哈，他说可以把
0: 熊胆粉沏成水，
1: 每天抹抹眼皮。他说用这种方式自己用了两年多哈，反正原来也是没有这个，基本上就没有干涩了。
0: 反正这个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因为我们也不敢这个推荐，毕竟我们没有经过这个确实论证哈。但是我是觉得眼睛干涩这个事儿最主要的一点，您啊就是该休息了，把手机放下，咱们一会儿眼睛养精蓄目，可能它就缓解了。
1: 没错，最近呢咱们刚刚说了，就是在新媒体公司任职的小张，那天天不就得剪片子吗？那不就得盯着屏幕吗？那眼睛受不了啊，才26岁，然后呢每天大概盯住屏幕的时间会超过10个小时，他比较难受的时候他就滴一点这个网红的眼药水。
0: 对，
1: 大家 对，最近又出问题了
0: 啊！
1: 他滴着滴着，后来发现眼睛疼得睁不开了，就赶紧去医院。然后这个大夫就说：“哎呦，完了，孩子，
0: 嗯、
1: 你得的是个绝症啊！”
0: 哎呦，
1: 这个绝症，那谁说了啊？干眼症。那医生提醒大家说，真的在选眼药水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尤其是那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你要经常使用。

0: 还真的容易得干眼症啊。
1: 嗯，
0: 那么眼药水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的使用呢？今天呢，咱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深入了解一下。
2: 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视疲劳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打开某宝搜索视疲劳，立刻就会出现各种眼药水的链接。但是眼药水可不能随便滴，网红产品的背后可能就是眼睛的隐形杀手。这不，前两天26岁的小张每天啊对着屏幕超过10个小时，这眼睛疲劳的时候啊就顺手滴了几滴网红眼药水，结果呢双眼剧痛，睁不开眼，最终是确诊为干眼症。这条热搜新闻的背后啊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我们正在用错误的方式伤害自己脆弱的眼睛。所以我们在拿起任何一瓶眼药水之前，首先啊请您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为什么需要眼药水。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干涩，首先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说眼睛发红发痒有异物感，那么我们就要先就医，不要随意的自行购买眼药水。如果是确诊某种眼病，比如说像结膜炎、干眼症、青光眼，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医嘱来使用对应的药物。但是您知道吗？滴眼药水的时候直接滴在黑眼珠上，这种方式可是错误的。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如何科学的使用眼药水。
3: 我们的眼睛分为白眼珠和黑眼珠，其中黑眼珠的表面有一层透明物质，这层物质就是角膜。角膜作为眼睛的最外层结构，对人的视觉聚焦起着重要作用。角膜上包含着许多的三叉神经末梢，具备非常高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将眼药水直接滴到角膜上，会刺激眼睛产生反射性的闭眼，加快药水的向外排出，达不到治疗效果。此外，药物长期接触角膜也容易导致角膜出现药物性损伤，对视力产生影响。那么如何正确的滴眼药水呢？首先，在滴眼药水前，我们应清洁双手，保持手部的干净和卫生，以免接触碰到眼睛造成细菌感染。滴眼药水时，我们应做好后头部后仰或平躺着，用棉签或手指将下眼睑往下拉，露出眼睛下方的结膜囊，将眼药水滴到结膜囊内，这才是正确滴入的地方。另外还要注意眼药水瓶的瓶嘴应悬空放置，约与眼睛保持2至3厘米的距离，避免接触眼睛、睫毛和皮肤等，以防药水被污染。滴完眼药水后需保持闭眼3至5分钟，轻转眼球，让药水在眼睛里均匀分布，同时防止药水溢出眼球外。正常时结膜囊最多可容纳20微升，一般眼药水一滴药为25.1至56.4微升，因此滴眼时1至2滴即可，滴多了不仅没有增加药效，反而会造成浪费。
4: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随意乱买眼药水使用，依据专业医生的建议购买。
3: 如需使用2种或以上的眼药水，建议间隔5分钟以上使用，建议开封后1月内使用完，并一人一用，不可与他人共用眼药水，避免交叉感染。
4: 滴眼药水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其注意事项也不少，掌握正确的滴眼药水方式，才能更好地保护眼睛。
2: 现在啊，市面上热销的眼药水中大概呢有几类成分。第一种呢就是血管收缩剂，它能够迅速的消除红血丝，但是啊这只是暂时的把血管藏起来，药效一过，这血管就会反弹扩张，导致眼睛更红更干，长期使用呢还会产生依赖性。还有一种就是防腐剂，比如说像苯扎绿胺这种眼药水，防腐剂啊，它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损伤角膜上的皮细胞。对于每天高频使用眼药水的人来说，防腐剂的累积伤害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干眼症。再有呢，就是含有薄荷脑、樟脑等清凉成分的眼药水，带来清爽感，但是呢，它们对角膜是有刺激的，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点状脱落。再有一种呢，就是抗过敏成分或者是缩瞳剂，部分产品呢含有的成分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尤其呢是对于有家族史的人群。还有一种眼药水啊，宣传可以治疗白内障等眼部疾病，滴眼药水就真的能够治疗白内障了吗？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科普中国的科普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主任冯云教授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 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款眼科这个界的医生所公认可以对白内障治疗有效的眼药水，因此呢，凡是宣称自己可以逆转白内障的眼药水呢，或者是能完全治愈的呢，可能都是一种过度宣传。白内障呢，它是一种年龄相关的这个疾病，那么它呢表现是晶体的透明度改变，那么晶体变浑浊，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有问题哈。我们除了把它这个镜头更换，换成我们所谓的人工晶体，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浑浊的晶体变透明。
2: 所以说啊，大家在治疗眼部疾病的时候啊，还是应该谨遵医嘱来科学治疗，不要为了图方便轻信网络上的虚假信息。
5: 余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算出满功率，画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余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二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3次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余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不仅能使舰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弋，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从核能动力到核技术，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为大家揭开核能动力和核技术应用的面纱，讲述核能安全、清洁、高效、创新背后的中国智慧。
7: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哎呀，在618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哈、啊。说现在的年轻人的圈子里啊，有一种叫做刺抛衣，对，不是什么刺抛的隐形眼镜，不是什么刺抛的一次性的什么东西啊，刺抛性的衣服开始流行起来了。啊，说前不久啊，刚结束高考的小雨说，他打算出门旅行，在这个旅行当中都为了出片嘛，于是乎人家这孩子都会花钱哈，花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
1: 嗯，
0: 这就别算多少件了吧，啊，
1: 对，
0: 说单价不超过40块钱，穿完之后呢，他还没打算留着，就在二手平台呢还要把它卖掉，
1: 哎，
0: 这40都不冤枉花啊，
1: 嗯，
0: 那他说这些单价不超过40块钱的衣服就可以被称为次抛性的衣服，也就是说洗都不值得洗，穿。

0: 一次扔了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呢，说这个爱好就怎么说呢，会花钱的小丫头还不是个个例哈。说在电商平台上呢，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装被打上了这种拍照专用、旅行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1: 哎，那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啊，被称为次抛衣，穿完之后呢，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转卖。不少网友表示啊，次抛衣虽然便宜，但是质量是相对粗糙的，还有可能引发皮肤问题。所谓这个次抛衣，就是指那些价格便宜、穿一两次被丢弃或者转卖的。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场合就穿一次。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
0: 哎，次抛次抛嘛，主打的就是个便宜，要啥自行车呢？啊，
1: 嗯，
0: 千万别对它的质量抱有幻想。很多衣服的材质呢都经不起洗，你洗一次变形的、变着起球的啊，就是拾不起个的。
1: 嗯，
0: 是电商平台的商品显示呢，次抛衣的主要的这个面料，您琢磨琢磨，一般什么呀，涤纶，就咱说聚酯纤维吧，
1: 嗯，
0: 雪纺的，什么牛仔的、蕾丝的哈，价格非常便宜，大多数一套都在50块钱以下。这类衣服呢，大概缝制工艺都非常的粗糙，就是全是线头啊，还是缝的歪歪扭扭，还特别容易就一下就破了。就是洗您更甭提了，一洗完啥也不是了哈，甚至呢，有的包装您打开之后可能会发出，哎呦我天哪，刺鼻的气味。
1: 对，那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女装多年的店主表示啊，他的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的价格大多是20到50块钱，虽然销量不错，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复购率，大部分都是一次性消费。与此同时啊，次抛衣的退货率很高，在30%到50%之间，主要就集中在尺码不准啊、实物色差大呀、面料质感差呀。没办法呀，为了控制成本，商家往往在这个面料啊、做工上疯狂的压榨成本，导致次抛衣的质量很差。
0: 这个次抛衣呢，话说回来了，就是一种短暂的流行现象哈，确实有一定的市场生存空间。但是作为监管部门呢，对次抛衣的质量跟安全问题呢，却不能忽视。再便宜的产品也得守住安全健康的底线。咱们要杜绝商家借用次抛的属性来规避检查。你不要说我这卖的便宜，我就不讲究质量了哈。所有在售的服装都要统一遵照国家纺织品的安全标准，啊，不能说咱们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你卖便宜的就能卖不安全的。
1: 对，看咱网友说，出去溜达这驱蚊必须得点点儿，喷点儿这个
0: 六神的，
1: 哎
0: ，Six God 呀，
1: 又香又管用，
0: 嗯
1: 啊，没有广告嫌疑。进说明儿啊，让阿森老和两位美女一块儿上节目，这个大家都爱听。两位美女一定要让阿森老开唱，期待呀！不用我们两位美女，各位听众呼唤他，呼唤他啊！
0: 嗯、
1: 缘分的天空说，提前祝爱科学节目所有的工作人员端午节安康。今天有时间听直播节目了，以前总是听回放。是啊，好久不见您了啊。虎克说用 AI 直接换装好不好？
0: 好呀，30-50都省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其实真的，将来这个有了 AI， 就是大家可能出门都不用设计什么，
0: 都不用出门。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批哪儿批哪儿。
1: 对
0: 啊，
1: 想去哪儿去哪儿，咱也不用旅游了，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就跟我那个看到像什么拍片的那个什么，
1: 嗯、
0: 爬雪山的，扛着那个牌子，此处是什么多少多少米，你走到哪儿算哪儿，哪儿就是山顶。
1: 没错。
2: 我是陈露，
3: 我是王志，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哎，
3: 啊啊，
5: 嘛呢？
3: 什么？
5: 嘛呢？
3: 啊！
5: 把你罪恶的小手收回来啊！
3: 这什么叫罪恶小手？你吓我一跳！你说哪儿来哪儿？今天是嘛日子？
5: 嘛？
3: 端午节？
5: 怎么着？
3: 晚上大伙儿不是得家庭聚餐吗、
5: 啊？
3: 哎，我妈看见我这脑门子，我这有几根白头发，又该心疼了，所以我这走你。
5: 哎呦，
3: 走！
5: 哎呦，
3: 哎呦，
5: 你还不拿我这睫毛膏染一染呢？
3: 我直接拔，
5: 千万别拔，
3: 不能拔，
5: 不能
3: 啊！我知道，你肯定又说了，老话讲，这白头发呀，拔一根长十根，所以不能拔，是这意思吗？
5: 不是，
3: 不是，
5: 你是这白头发什么拔一根长十根，它没有科学依据。
3: 拔一根长几根呢？
5: 不是那个事儿、啊，
3: 没关系啊。
5: 我想说是啥呢？这有些白发它可以逆转。

0: 有
1: 重新变黑。
0: 嚯，
1: 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啊！我知道，刚才你就说了，白发能变黑，拿睫毛膏一染。
1: 嗨，你看你，
0: 不是这意思，
1: 不是。
0: 我一直以为这头发一旦变白了，就彻底不可逆了，只能越长越多。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2021年细胞生物学有这么一个权威研究，
0: 嗯，
1: 说了白发就是人体的压力日记。
0: 哎，对，
1: 你看
0: 压力大了，对，
1: 对，压力大了是吧？
0: 嗯，在写日记上了。
1: 哎，啊。科研人员呢，把头发比作树木的年轮，
0: 嗯，
1: 分段检测色素，就发现了头发变白变黑的这么一个变化，完全是跟着咱人体的这种压力水平来波动的。
0: 也就是说，压力大长白发，
1: 嗯，
0: 压力小了能恢复。
1: 哎，对啦，
0: 哎呀，
1: 对啦，这个研究里面有真实案例，
0: 嗯，
1: 有人高强度工作，压力爆表了，
0: 嗯，
1: 头发突然之间变白了，
0: 一夜白发。
1: 哎，等彻底休假放松呢，压力归零之后，白头发还慢慢恢复成黑色的啦，
0: 满头的乌发。
1: 哎，但如果这个毛囊啊长期高压受损，
0: 嗯，
1: 身体机能衰退，这白头发就会被锁死，
0: 嗯，
1: 一去不复返。
0: 听听。听听啊，别光咱听，
1: 嗯，
0: 让咱主任也听听。
1: 主任，你听到了吗？
0: 我为了工作，
1: 他的头发都白了。
0: 我付出了多少？
1: 他染白的。
0: 我不曾提过我的压力，但是
1: 你
0: 这压力全写在白发上。
1: 这差不多点得了，
0: 啊，
1: 差不多点
0: 啊。对，
1: 这个压力，
0: 嗯，
1: 你如果说不大啊
0: 啊
1: 这种情况
0: 啊，
1: 如果说你这营养没跟上的话，
0: 哎。
1: 你也会白头发，
0: 你放心，这肯定不是我。
1: 啊，
0: 我这体格子，
1: 怎么？你看看，
0: 哎，这我这白发就是压力有关，我还能营养不良？
1: 你跟体重它没关系，
0: 不是？这不叫体重，体格。
1: 那我跟你说啊，白发高发主要是缺三类营养
0: 啊。
1: 第一就是蛋白质，
0: 嗯，
1: 头发的角蛋白那全靠它来合成。
0: 是的。
1: 第二呢，铜、锌、硒微量元素
0: 得有，
1: 它也是合成黑色素的关键
0: 啊。
1: 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
0: 得补，
1: 维持黑色素细胞正常工作。
0: 行，
1: 嗯，
0: 这不正好端午假期，
1: 嗯，
0: 端午假期好啊，大家都休息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哎，咱们就把饮食调整一下。
1: 最佳状态，
0: 对，必须的。
1: 嗯，
0: 粽子杂粮，
1: 嗯，
0: 哎，鱼虾肉蛋奶，
1: 嗯，
0: 都给它补上。
1: 哎，
0: 平时咱忙，哎，这个利用端午假期，咱好好的调整调整，
1: 嗯，
0: 补补营养，养养黑发。
1: 你说的太对了，
0: 行吧？
1: 就这句说对了。
0: 可以，呵呵。
1: 什么杂粮粽啊、蛋奶、鱼虾、瘦肉、坚果，
0: 嗯，
1: 刚好能够补充优质蛋白。
0: 好
1: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给它补齐了，
0: 嗯。
1: 均衡饮食就是养黑发最实在的方法。
0: 明白了。那日常咱们除了吃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逆转白发？来点快的。
1: 多请搭档吃饭。
0: 没有，
1: 哎，知道你也没有，开玩笑
0: 啊。
1: 重点就是减压，
0: 减压，多让搭档减压。
1: 请吃饭减压。
0: 哎，你多上点班，搭档压力就小了。
1: 呵呵呵，反正就是放松身心呗。
0: 哎，
1: 对吧？你这个有时间段了，你就有这种调理窗口期
0: 哦，
1: 对吧？你得学会松弛有度。啊，日常呢，
0: 啊，
1: 多散步拉伸，深呼吸冥想，
0: 啊，哎，
1: 烦闷啊及时倾诉
0: 啊，
1: 放松身心，
0: 嗯，
1: 舒缓压力。
0: 行，
1: 另外我们得提醒大家，啊，
0: 什么？
1: 短期内白发暴增，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排查一下疾病的因素。
0: 嗯嗯嗯，
1: 哎，不是我这说着你怎么又拔上了？你
0: 这，
1: 不是
0: 我这听着手这不闲着了吗？
1: 啊，
0: 我说这拔来得快呀，啊！我这感觉呀，啊，在工作安排没有明显的变化以前，
1: 嗯，
0: 我这压力值不可能支持我这白发转为黑发，所以，哎，少白几根头发这就算是万幸。所以我现在我来点快的吧，我走你！
1: 我白说了，
0: 我拔下去了。
2: 生活科普
1: 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好了，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
1: 对呀、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开心的、快乐的事情，同时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
0: 哎，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李飞，
0: 我是天天，
1: 代表节目的采编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见吧，拜拜喽。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

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茅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真
1: 我知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
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
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授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

0: 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 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 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儿，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 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 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与十里长街

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

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
愿

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话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话、玉米皮话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话，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赏，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了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孙氏八极拳的，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啊，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津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

0: 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津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
1: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0: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津南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津南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

0: 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 1.2 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2: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粽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盈乐广场是2026年双新街3V4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在线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30多度低氧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4: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5: 一二三，

0: 当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可燃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0: 我们的从 F 二到 F 九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1: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一到六标、八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 七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2: 关键是手要抓紧。
1: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七八十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3: 现在正在打 BV， 从 F 八 F 往 F 七走，先是冰裂缝、冰沟，
4: 现在冰沟都不好打，上面是雪，上是雪，
3: 下面是冰裂缝。
1: 如果这个 F 段真是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军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大天梯。
5: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受重一动，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山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的岩壁上，这个作业是非常难的。
1: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他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块天梯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侧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 七七的塔位。
2: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 七号新选的塔位，
6: 距离 F 七中心桩有4米多，
2: 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断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1: 结果校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7: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8: 1、2、3，
9: 往前走。

0: 今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输电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这座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输电电工程视线全线完成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组合，青木先生。
3: 全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架。
4: 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5: 充电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提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6: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的，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加到空龙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199、C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

0: 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听。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0: 务的。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

0: 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2: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2: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

0: 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3: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2: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4: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5: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6: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7: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8: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9: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1: Participating,
1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5: 旅客王姿月：
1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

0: 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在不断的升高，紫外线变强，出汗增多，那么闷热潮湿的环境接踵而至，这也让夏季就成为了我们皮肤问题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一到夏天就会频繁地遭遇，比如说出油、爆痘、晒红、晒伤，还有瘙痒、起疹、毛孔粗大、闭口粉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些看似简单的泛红和发痒，却会在胡乱的护肤之后变得更加严重。盲目的使用一些比如控油啊、祛痘的产品治标，却并不治本，甚至越护越敏感。高考结束了，中考呢也在眼前，其实呢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来自儿童青少年，尤其是青春期的这些年轻的小伙伴们，可能会遭遇更多的皮肤问题，但是上班族包括一些中年和老年朋友也同样逃不过夏季的各种皮肤的困惑和困难。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结合气温在越来越升高，马上就要进入到真正的入热潮湿的季节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皮肤健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跟随专家的脚步，看看专家带给我们哪些实用的科普常识，更重要的呢是带给我们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您真正感觉到实用和受益的护肤方法。好了，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樊永乐，欢迎您，樊主任。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同时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主治医生马于杰，欢迎您，马医生。
2: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的两位医美专家，我们的皮肤专家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其实非常的应时应景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呢除了感觉呢身体的周身的不适，因为总出汗嘛，一天一个澡不够，一天要两个澡，但是呢其实洗过澡之后呢，可能短暂的这种清爽，很快呢我们又会发现我们的浑身皮肤除了潮湿，除了出汗之外，还会出现不同的，有红的，有痒的，有起痘的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起皮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结合在夏天啊这个特殊的季节，高温之下我们的皮肤出现的十大问题，我们的专家很贴心准备了十大问题要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先问问樊主任，为什么一年四季单独我们说这个夏天啊就会引爆一圈跟皮肤有关的问题啊，为什么呢？
1: 首先啊，夏天有别于其他的三个季节，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一说到夏天除了热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紫外线。
0: 对，
1: 夏天的紫外线强度基本上是其他季节春秋冬的两到三倍，
0: 嗯，
1: 而皮肤又作为人身上最大的器官组织是保护组织，所以紫外线是很难避免掉的。就因为这个紫外线的诱因会导致一系列的皮肤问题，正因为这个，我们因为涉及到一个皮肤问题是一个很比较广的一个面儿，所以今天是整体上时间有限，我们挑了一些比较典型的，然后也不能很详细的每一个介绍，但是会从防治预防这一块儿给大家简单的来科普一下。
0: 好的，这还是挑了一下就已经找出了八九个九十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确实可能简单的出汗还不是足以让我们不舒服的点，是因为紫外线超长和超强的这种刺激，
1: 对的
0: 引发了我们很多的皮肤的 毛病，而且呢，他不同的人在接受阳光照耀照射之后，他可能出现的皮肤问题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哎，
1: 对，
0: 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问题。哎，所以呢，今天正在观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无论您是啊青春少年，还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尤其一到夏天，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2721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现在就能接听您的电话。打通电话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家答疑解惑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好，既然说了，可能会总结出来，主要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季节会有哪些比较凸显的皮肤问题？先总结一下。
1: 对，首先吧，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切入点，从光老化，这个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0: 热门的
1: ，对，也是比较面积比较广的一个词。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0: 好，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很明显哈，这个。
1: 先看左边左手边这个，UVA、UVB、UVC。其实是一个紫外线的缩写，紫外线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UVC 属于短波紫外线，基本上在就是咱这个地球臭氧层这一块就被隔绝掉了。但是中波跟长波的是可以穿透过来的。所以说，基本上对我们表皮有损伤的，也就是中波和长波的紫外线。这就是它的罪魁祸首，因为紫外线可以破坏真皮的蛋白，还有一些胶原纤维，它会导致一些皮肤上的相关问题的出现。但是呢，看左边这两张图片，最右边属于一个正常的，其实我是为了给出现一个对比的感觉。右左边一点的就是一个隐性光老化。什么叫隐性光老化？就是这紫外线，很多人只关注是皮肤有没有晒黑、晒伤、脱皮、但是他没有关注过一个其实无时无刻都在接受着紫外线的侵袭。紫外线刚才提到了，它可能会破坏真皮胶原蛋白、还有弹力纤维，造成细胞 DNA 损伤、自由基整个在那堆积、这个时候它不会说马上就显现、它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的潜伏期是在1个月到3个月左右，所以说最终在过了潜伏期之后，最后成为一个细纹也好、松弛也好，或者是斑点或者粗糙，这些不可逆性的。正因为它有潜伏期，所以很多人在平时夏天的时候，他觉得没有皮肤没有异常，实则是已经损伤了。因为过了潜伏期之后，在秋冬季节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反而变差了，其实成因是在夏天紫外线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通常叫隐性光老化。
0: 那最直观的这种光老化的表现是什么？是我们现在图上看到的这种吗？它其实是在泛红。
1: 它这个是已经比较典型的，很多人如果要出现照片上这个情况，他可能已经会在意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群是没有感觉的。就相当于一个温水煮青蛙，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只有到了秋冬季节凸显出来，你会发现为什么秋冬一下子衰老得很快，其实是夏天紫外线导致的
0: 照的对
1: 夏天的紫外线是它的主要诱因。是这种来的，
0: 它有个反射弧啊，这个反射弧一直到了天凉快之后，
1: 对，潜伏期1到3个月嘛，
0: 1到3个月。那面对这种光老化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比较针对的防和治？
1: 有的。我们一般像这种很多人绝大多数是因为太阳暴晒，有分一个3个时间段。第一是急性期，也就是说有时候在户外玩或者是海边紫外线特别强的位置出去玩了一天，回来以后在72小时，我们通称为一个黄金期。在这个时间段最好是通过什么降温、舒缓、补水、抗炎，先赶紧给皮肤进行一个急救。在这种情况下，让那个包括用一些修复的喷雾，或者是一些保湿的敷料，对皮肤进行一个急救。这是急性期，但切记就是千万不要用一些美白的化妆品。我觉得我晒了，用一些生物制剂、化妆品也好，或者是对遮盖防晒霜也好，这些的尽可能的先不用。一定要先降温抗炎这一块。然后第二个就是中期，也就是说一般是 回来，就是说暴晒后的一到两周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以皮肤屏障修复为主，所以说很多人可以用一些含有神经酰胺或者角鲨烷或者是透明质酸钠的护肤品，给皮肤进行一个皮肤屏障的修复。还有就是修复的时候就修复那些浅层的或者你隐形看不到的皮肤屏障损伤。到最后第三点就是长期防晒，对吧？就是一个很老的话题，叫我们叫全年防晒。对，其实就是说白了，整个口罩、帽子，物理性的防晒加上一个比较温和的防晒霜，进行一个整体的防晒来预防。
0: 是的，怪不得满大街上我们这些漂亮的女士一到夏天啊，
1: 对，
0: 就变成了只露眼睛，全身。
1: 近些年就是人对这个防晒的观念要比早些时间要强很多，
0: 强很多了，
1: 可以经常能看到就是全面武装，我们喜欢叫脸基尼，把脸捂的可能就只剩眼睛，恨不得都戴个墨镜。
0: 对，
1: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其实对皮肤这是一个比较友好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日光性皮肤的问题，就是阳光在夏季的这种强照强晒之后，暴晒之后，会对我们的娇嫩的皮肤，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其实用我们的皮肤都很受不了这种照耀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樊主任提到了一些挽救的办法，分成了急救期啊，这个刚刚被暴晒之后的这几天，以及他日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确实有一些朋友会踩坑，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当时晒完之后发现自己的脸痛红痛红的啊，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广告或者看到一些宣传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一下子能够让它恢复啊，变美白或者等等，用到了一些不太正规或者说会给皮肤反而增加负担的这样的一些霜剂也好啊用品也好，甚至可能还会用到一些治疗的手段，这些其实是一种雪上加霜的。
1: 对的，其实我刚才说了很多，总结一下，要是简单的理解就是，第一，暴晒，尽可能的，如果我们认为能做到减少暴晒是主要原因，在防晒的基础上减少暴晒，如果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出现了暴晒这个情况，黄金时间72小时之内主要是以降温抗炎为主，
0: 对，
1: 不要说是乱用一些尤其是三无产品，有一些药物感觉用完之后效果挺好，但有可能因为是三无产品里面可能会加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反而是就说适得其反。第二步就是用一些温和类的修复类的为主，其实就很简单。
0: 对，其实我刚才注意到樊主任特别提到的啊，我们急救期这块发现我们要想用一些降温抗炎的东西，但实际上普通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这方面常识的话，看这些配料表也好或者是这些成分表，
1: 对对对对对，
0: 根本是无法判断的，甚至可能会受到一些噱头的这样影响。那我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不如第一时间先去找医生看一下，
1: 可以看一下，
0: 对不对？
1: 咨询一下，给个合理的方案，也许都不用开药，
0: 对对对，
1: 直接就
0: 是让医生呢给到你一个最精准的指导，告诉你用什么或者说你应该怎么用啊，这些可能才是真正的一个急救的科学理念。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脸晒红了我就去趟医院，其实有的时候想想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1: 对的。
0: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和太阳打交道，我们基本上都会败下来。那么如果不想让我们的皮肤显得太老化，那一定要先躲着太阳，但是其实你说不晒太阳又不行，所以呢晒太阳这件事儿又很科学啊，也就需要技巧。皮肤尤其是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在防晒这块呢，我们要做到非常的科学和精准。大家有问题，如果您已经这些日子被晒到了，赶快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272医院的医学美容的专家啊，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我们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樊永乐，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门诊的主治医生马于杰。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23530909，我们有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为您接听。除了光老化这个问题啊，首当其冲，那第二个问题樊主任会是什么？
1: 我们继续看照片。
0: 好，
1: 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我们会
0: 有图有真相，
1: 稍微快一点点。第二个其实就是一个夏天很常见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出油。夏天因为天气热，很多人会出现出油是一个症状，因为夏天天气热了以后整个皮肤的皮脂腺的功能会 增加20%到50%左右。
0: 嗯，
1: 你会感觉哎，比平时时间更容易出汗，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最左边的图片就是典型的出油后的一个急性反应，一会儿我会讲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当然就是中间是偏正常，这个最右边这个属于一个早期的现象。
0: 嗯，
1: 所谓的油脂分泌旺盛，皮脂腺功能亢进，皮脂腺是分泌油的，哎，整个一个对分泌一定油以后，在如果分泌的油脂量多了，再加上皮肤早期皮肤的一些迭代坏死的角质层，如果量大的话，可能会把毛孔堵塞掉。这时候毛孔如果堵塞了，就会导致毛孔的弹性纤维松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口袋，一直把这个口袋撑开，它这个皮肤时间长了以后，口袋的弹性就会下降。
0: 嗯，
1: 它松弛了之后，就会，因为出油大了以后，慢慢时间长了，然后我们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就视觉上看的会微肿的感觉。就是最左边这个照片，能感觉出毛孔感觉都是一个微鼓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憋住了。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我们常规有个习惯，就是出油了我就洗，出油我就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不是说是一出又过度清洁，有时候你会发现越洗越油，越洗越干，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合理的建议就是每天就是晚上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
0: 嗯，
1: 在早上的时候一般就是常规的清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0: 哦，对，这个好多那个美容的博主都建议大家早晨就不要再用什么洗面奶啊等等。
1: 对，
0: 哦，
1: 因为您如果过度清洁的话，你会导致一个皮脂腺代偿性增强。
0: 明白。
1: 因为你皮肤本身没有油，皮脂腺就会在这识别信号，哎，我这儿缺油了，我想分泌，它会代谢性增强。本来夏天油脂分泌就已经很旺盛了，如果这种循环反复循环，你会发现越洗越干，所以一般是在晚上建议一些，进行一次深度清洁就可以了。当然也不能不洗，
0: 对，不洗可能会接下来出现更多的这个堵塞毛孔啊、憋痘啊、爆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面对这种出油，刚才您说了不能过分的洗，油不能不洗啊，因为越洗会干，越洗也会越油。那有些朋友说，那我吸油纸行吗？我吸一下。
1: 这就是有时候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从几个方向。
0: 嗯，
1: 第一，温和控油，就是我刚才说的，早上可以简单的清水洗一洗，到了晚上可以进行一次清洁。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人有可能，感觉一段时间过来之后油脂还是分泌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以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手段干预。如果有一定经验的人可以在家，但不是特别推荐，就是可以在家进行低浓度的酸刷酸，就一些水杨酸或果酸低浓度的进行一个清洁。但一般我们会建议去医院用一些高浓度的进行一次性的清洁，定期去清洁一次，不要让油脂在那儿大长时间的去累积。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说是从清洁油脂疏通毛孔方向，这样因为你毛孔疏通了，这些皮肤上的这些就是那个紧绷的状态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嗯，大家对于刷酸这件事呢，确实有一些尤其年轻的姑娘啊，可能会从网上搜到很多的攻略啊，但是目前我看到的很多评论，刚我觉得樊主任有点客气了，樊主任说这个不建议大家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医院来刷。在家里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使用过的人，10个有8-9个他都会有不良的反应，甚至可能刷不好带来负面的，甚至引发的一些皮肤问题。
1: 对，因为酸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0: 对，
1: 尤其是现在是咱们就是能买到的一些化妆品类的酸类，它是低浓度的，
0: 低浓度
1: 有可能你用一段时间感觉效果很好，然后你就成为了依赖，总在用，其实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逐步的把皮肤腐蚀到角质层变薄了，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系列敏感肌之类的问题。
0: 看看，对，
1: 所以
0: 刷酸是这件事儿是好的，对于就尤其冒油的这些朋友啊，是不是特别适用于一些正在青春期啊，然后这个
1: 对酸的种类也是有差别嘛，不过说有的穿透性，只要刚才说到有果酸、
0: 水杨酸、
1: 壤二酸，还有一些市面上的复合酸，当然针对不同的情况会选择不同的酸，因为它的穿透深度跟治疗的靶向，也就是说你想对它纠正的皮肤的深浅是有一定差异的。
0: 对，都叫酸，你到底适合哪一种酸，对吧？你得知道我的这个酸，
1: 对，在专业
0: 专业
1: 的医生建议你到底应该用哪种刷多深，然后用刷多长时间嘛。
0: 对，好，哎呀，我觉得说到刷酸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讲一期了，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太展开。所以在这里，樊主任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啊，一个是您可以反馈一下您在刷酸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皮肤治理你的皮肤出油的问题当中，你遇到过哪些问题，踩过哪些坑，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可以交流一下啊，让我们的专家给你评估一下你的做法对不对，或者说指导你一下。那么前提呢，我们还是刚才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时候说到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泛油这个出油，尤其在夏天的朋友会非占多数啊，很多人呢就是各种自己想办法，不如先做一次好好的评估，先彻底的让医生看一下你的皮肤问题到底是什么，结合你真正的问题，然后给你治疗的一些建议和方式方法，我觉得事半功倍，这样会更好一些啊！大家有问题，23530909，赶快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随时刷新，看到您留言，马上呢把您的问题转达给我们的专家。好，这又说到了第二大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1: 看照片，
0: 看照片，好，用照片我们来，哦，泛红，
1: 对，其实从照片上看是能主观感觉到是泛红，但是第三个我想强调的其实是一种病，
0: 哦，这是什么？
1: 它是可以理解为叫闷热型过敏性皮炎，
0: 嚯，
1: 它已经因为夏天高温，然后你会出现包括有汗渍。然后灰尘的堆积，这时候因为汗渍跟灰尘的堆积，汗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代谢废物，皮肤的代谢废弃物，对皮肤是一种刺激。
0: 嗯，
1: 它这有时候会刺激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
0: 嗯，
1: 然后这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会导致皮肤出现炎症，我们叫它闷热型的皮炎。
0: 嗯，
1: 因为就是说是上升为疾病类的，这时候你会有一些主观的感受，比如说炎症性的感受，你会出现泛红。
0: 嗯。
1: 发热，
0: 嗯，
1: 刺痛，也就是说炎症的反应，红肿热痛，对，它也是在面部会有一定的凸显。
0: 对，
1: 当然在早期的时候，就是看照片上，尤其是上面两个，
0: 嗯、
1: 就是微红的，它可能主观上除了照片除了外观以外，就是主观上可能会有一些刺痛也好、发热也好，这些主观感受。
0: 嗯，这可不是大家俗称的红扑扑的小脸瓣啊，哎，这个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麻烦的问题了。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该怎么来科学的去应对？
1: 嗯，刚才强调了这个，因为也是上升为了一种皮炎，皮炎本身就是一种炎症，
0: 嗯，
1: 所以而且是日光或者因为热导致的炎症。首先，我们主要的也是在类似于刚才第一项，就是隐性光老化这一块，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降温镇静
0: 抗炎，
1: 也是先一定的抗炎完了之后，就是合理的去护肤，先把炎症控制住了之后，然后进行合理的护肤。在合理的护肤这一块，也刚才强调了，就是说是像这种皮肤已经出现炎症的话，一些美白类的化妆品，带有生物制剂的，就是、说是敏感刺激性比较强的化妆品，都是要先暂停
0: 停掉，
1: 对，以舒缓类，包括清水，甚至是一些柔和一些的护理方法来进行干预。当然如果要是进一步加重的话，就得上一些医疗类的手段了。
0: 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偏年轻人会高发一点，主任？
1: 其实是的，很多反而是年轻人群会更多，因为很多尤其是女孩子出门的时候喜欢上妆。她上妆了之后，有一部分除了外观以后，它影响皮肤的透气性，反而容易闷热，一闷热出汗，然后炎渍皮肤的代谢物增加，再加上化妆品的堆积，这时候皮肤反而会导致毛细血管舒张，炎症更容易出现。所以你会发现年轻的女性是主流群体，
0: 重灾区，其实也是个恶性循环，我们说
1: 对,
0: 对吧，因为以前也年轻过，遭遇过，又想盖住自己脸上的问题，然后呢越盖问题越多啊，又清洗不到位，其实是个恶性循环。那你脸上越是不好，你越想盖，哎，就是问题堆加起来了。好，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大问题，三大
1: 问
0: 题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接下来我们该说什么了？
1: 好，再往下，
0: 好，再看图。哦，
1: 这个其实是一个
0: 这是痘印吗？
1: 颜色问题，
0: 颜色。
1: 对，你看
0: 色沉，
1: 最右边是常规的，然后到中间到左边。刚才强调过，紫外线在夏天它要相对于其他三个季节基本上要高出2到3倍。紫外线除了破坏皮肤的一些胶原蛋白还有那个成纤维细胞 弹性纤维这些以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紫外线诱发黑色素细胞的活跃性。
0: 嗯，
1: 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你会发现黑色素细胞异常活跃，黑色素细胞活跃了，就会导致黑色素产生的黑色素源多一些。这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你可以看中间这张照片，有一些点的小点的，就是偏还就很浅的时候，这些是有一部分年轻群体可能会出现痘，相当于对有啥对皮肤来说，相当于一个受伤，轻度的损伤。哎，这时候尤其是痘坑，还有一些痘印，甚至一些轻微的伤痕，就是皮肤的隐性损伤，你会发现黑色素在这儿容易聚集，聚集了之后，哎，感觉夏天黑色素的聚集要比其他三个季节明显的增强，
0: 对，
1: 而且越来越黑，还不容易，还代谢还慢，
0: 嗯，对，
1: 就是因为紫外线在促进黑色素细胞的活跃的同时还抑制代谢，
0: 是的，
1: 然后最后发现整个色素堆积的要比其他三个季节要更明显，所以是这一块，
0: 主要还是罪魁祸首在于
1: 紫外线。对，
0: 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特别有一群我们的患者或者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包括其实我也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脸上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痘印，怎么去除其实挺难的吧。
1: 对，这个首先从根本上问题就是要隔绝紫外线，要避光，就是刚才咱
0: 防晒呗，
1: 对，防晒物理性的，还有一些化学性的，用一些温和的防晒霜加上口罩帽子，就基本上有很多人说三件套。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抗炎。因为很多是在皮肤，刚才聊到是在皮肤有损伤了，比如说有痘印，痘是因为你长痘了，是其实对皮肤来说是一种炎症，一定还是有炎症的，要抗炎处理。先把炎症控制住之后，然后第三步再进行这个色素的抑制。我们常规的时候，如果早期你控制的好的话，自己随着身体代谢是可以把黑色素代谢掉的。但如果比较顽固的或者颜色很重的，就得通过一些光电类，比如说调 Q 也好，光子

0: 也好，它来靶向的，把这些黑色素细胞黑色素的沉积给它击碎，然后随着身体代谢下去。
1: 是，在这里面我们特别也是借助樊主任的讲解啊，提示到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啊，不光年轻的女性哈、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有些男性朋友的那个脸上的痘坑痘印也很严重，不要受到一些外界的，比如说宣传呐 啊你涂一个什么霜，你涂一个什么膏，或者是一个什么去痘印、去这个痘坑的这样的一些药品，这里面也有踩坑的，对吗？
0: 有很多，因为有一些商家为了凸显效果，他会在这些产品里边加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激素药物混在里边，你会发现你用上了效果会特别明显。
1: 哦，马上当时就能下去吗？
0: 基本上转天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感觉改善会特别明显，但是它其实一个。其实一个杀就是把饮鸩止渴、对，有可能你感觉很好，但是时间长了，大量的激素在脸上形成一种依赖，对皮肤的损伤你会发现越来越厉害，越厉害，到最后反而比治疗前会更严重。对，
1: 所以说这里面更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些指导啊，大家不要贪便宜，或者是贪图一些小广告的作用，甚至可能你在网上一查，有些人说，哎，我用这个特别好。这个皮肤这件事儿，大家千万别拿自己的脸去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原则，
0: 对
1: 吧？
0: 因为你比如说作为医生，我们一般的原则都是能物理性的治疗，我都是先推荐用物理性的。
1: 对，
0: 物理性的如果不够，可能需要一些药物辅助治疗，但还是以物理为主。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光电、光子嫩肤啦、调 Q 啦，或者是红蓝光啦，它都是纯物理性的进行。这样的话，对皮肤本身没有太大的，就是不会对皮肤造成依赖性。但一旦用一些药物，也要合理的用药。然后不要不然就容易就说是一个形成刚才说了一个恶性循环，你会发现越治越坏，越治越坏。
1: 是的，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啊，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的听新老朋友啊，因为呢我们可能多数的是老年朋友，老年朋友您不要觉得这事儿和您也没关系了啊，家里还有年轻人，一定要提醒他们，在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到专业的皮肤医生那边进行一个面诊啊。在网上有时候看到的一些信息啊宣传，其实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呢网络世界有很多呢是需要自己去探查真伪的，反而会花费你更多的时间，浪费你更多的精力。好，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副主任医师樊永乐，另外一位呢是主治医生马玉杰，在我们的直播间导播间里呢会有我们的医学美容门诊的医护团队随时为您答疑解惑。第四个问题了，接下来
0: 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五个问题啊。
1: 好的，看图。哦，这是有干纹皱纹了。
0: 对，第五个问题咱主要讲的就是看照片这个鱼尾也好，或者眼底也好，这些干纹。
1: 干纹。
0: 右下角这个属于偏正常的一个状态。
1: 之
0: 所以什么说干纹跟夏天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我是想强调的是因为热导致的一个皮肤缺水。
1: 缺水。
0: 这时候缺水分两种，一个叫深层的缺水，一个是浅层的缺水，叫双重缺水。因为热，然后皮肤代谢快，会有一定的挥发，这时候我们真皮层，然后水分会流失的会快一些。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天气热，很多人喜欢开空调。
1: 对对对。
0: 开完空调之后，整个空调凉了，但空调普遍偏干，它会对浅层表皮的水分进行一个剥夺，你会发现真皮跟浅层，真皮层跟那个表皮层双层缺水，这时候整个皮肤会出现一个干瘪的状态。
1: 哦，这么回事。
0: 对，因为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关注这个点，不及时补水的话，因为皮下水分流失，皮肤褶皱慢慢成型，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叫真性。皱纹
1: 就没了。
0: 对，然后就很多人会发现，尤其是经过一个夏天到春到那个秋天的时候，会发现纹路加重了。其实就是因为你这个夏天可能在缺水。针对这一块，我们还提到的就是说，刚才强调了有表皮的缺水，真皮的缺水，一般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第一，可以在第一就是说白了，用一些加湿器。对，让房间保持足够的湿度，然后还要建议夏天大量饮水就是
1: 喝水，
0: 对，自己喝，就是内外同时补。这样的话来达到一个就是控制一些，让皮肤尽可能的保持一些湿润。很多人就是说是脸上尤其出油，他可能觉得有油 就是说有油，对，就不缺水。其实油和水是两个概念，有油的人不一定不缺水。
1: 对，嗯，
0: 对，有可能你

0: 表面看的很光亮，但其实皮肤是缺水的，
1: 又有油又缺水。
0: 对，这是有时候两个是一个不矛盾。
1: 是的，哎，这里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包括我在内的特别关注的问题，他说了，我人喝水啊，每天我喝几杯，八大杯等等啊，
0: 八杯，对，
1: 但是呢，我也得让我的皮肤喝水，于是很多人开始大量用面膜。
0: 有这个，如果要是毕竟很多人如果出现了，或者有时候为了防患于未然，爱美女士比较偏多，我想让皮肤看得水灵一些，更嫩一些，我们可以说是用一些保湿类的面膜，甚至还有一些是用一些水光类的药物，因为毕竟是还有一些玻璃酸钠，你很多人常识性的就是说可以做一个科普，玻璃酸钠的吸水性基本上是。也就是说一个玻璃酸钠的分子可以吸1000个水分子，其实是1:1000，所以它可以保湿作用，是目前包括化妆品、一线用药保湿这一块玻璃酸钠是首选，所以如果是敏感的人群或者想要高质量的人群是可以打一些水光类的。
1: 这个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0: 对，它属于医疗行为，
1: 医疗行为。对，您可能在家，因为确实现在也有一些广告，比如说他买了一些产品也是这个什么含有玻璃酸钠呀，或者直接就叫玻璃酸钠，这个直接就叫玻璃酸钠的，这个可信吗？
0: 也可信，
1: 也可信。
0: 对，有，因为有一部分是，但是很多东西就是说，给到您手上用法不对，反而适得其反，
1: 没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做不到效果，
0: 对
1: 吧？对，
0: 刚才都说了，皮肤是一个人一个最大的器官，它本身就是隔绝的、保护的。您怎么能通过皮肤给到深层？
1: 对
0: 方让它保水，一般我们都会通过一个有侵入性的，包括针剂以后注射的方法进去。这时候一旦转为注射，就成为医疗操作。如果您操作不得当，可能会诱发其他的问题。
1: 对，
0: 什么炎性肉芽肿？我记得我前几期我聊过一个小疙瘩，脸上起的，就是那种非常规的这个操作法，出现感染啦、皮肤坏死啦，或者一系列的问题。
1: 是，其实呢，就是缺水这个问题啊，是皮肤的一个通病，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会遇到这个皮肤缺水啊。包括你是可能是年纪不大的这种青少年，甚至已经刚刚步入大学啊工作岗位上的这种年轻人，那你说中老年人不缺水吗？那就更缺了。对，但是呢，可能大家对于皮肤的这种要求又不太一样，而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引发的皮肤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出干纹，那有的人缺水可能就
0: 出斑，
1: 对，出斑，就出别的问题，
0: 黑色素也是聚集。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对水光也好，或者补水这一块，很多人的观念已经逐渐加深了。有一些爱美人士把这种水光的注射作为了一个维养类的项目，每个月定期来操作，因为它可以没有什么恢复期，也可以，就是很多人性格，我说我没有每天去敷面膜的那种习惯，或者说我没有时间，我就说可以用也许更好的效果打水光。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博主也在辟谣说，经常长时间的敷面膜一点都不会有想象的那样的效果，
0: 一般也不建议每天都去敷，
1: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哎，我敷完面膜，皮肤真的蓬蓬的、水水的、润润的，但其实好像那是一个瞬间的假象啊。反而长时间的这种敷面膜之后，因为面膜的质量和品质也不一样，
0: 对，
1: 反而给你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负担，有些人就变敏感了啊，甚至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好，大家赶快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皮肤的专家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樊永乐主任，272医院的美容医学美容门诊的主任，还有我们美丽的小马医生啊。接下来我们让小马医生看看第六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常见的在夏季高发的问题之六，
2: 之六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1: 小
2: 俗称的这个鸡皮肤。
1: 哦，鸡皮肤啊，
2: 对对对，
1: 哦，
2: 就是常出现在我们的，
1: 是吗？是鸡皮疙瘩吗？
2: 也不是，
1: 也还不是，
2: 对，
1: 哦，
2: 不一样，
1: 就是哦，
2: 它这个主要就是毛周角化，对，出现在我们上臂部呀，然后这些频繁摩擦的位置，因为夏季这个出油比较多，紧身衣物的摩擦，然后角质代谢比较快，但是老废角质又剥脱的慢，造成了这个毛囊口的堆积，然后使这个皮肤变得粗糙，然后再经过日晒的话，你看会有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些就是造成了这个色素的沉淀，
1: 这怎么办？
2: 这个的话建议到医院去刷酸，
1: 哦，这样它可以通过刷酸来解决，
2: 对，去剥脱这个废旧的角质。
1: 哦，就是说你在家自己找个搓澡巾啥的搓。

0: 滑的这个皮肤呢， 对吗？尤其年轻人啊。好，那么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说到的，哎，鸡皮肤是吧？好啊。
1: 对。
0: 那第七个呢？
1: 第七个。
0: 嗯。我们看一下。
1: 第七个，这个就是红血丝。
0: 哦，红血丝，
1: 对，
0: 哎呀，这个我也有。
1: 因为夏季的话，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温差比较大，
0: 嗯，
1: 然后面部皮肤的毛细血管就频繁的这个收缩和扩张，
0: 嗯，
1: 长时间下去的话，就导致这个血管弹性下降，
0: 嗯，
1: 长时间的这个扩张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红血丝比较明显，
0: 嗯，
1: 就觉得脸总是热热的，
0: 嗯，
1: 最开始进到这个空调的房间的话会觉得舒服一些，然后到后期的话可能长时间都觉得皮肤脸特别热，
0: 嗯，
1: 没办法去降温。
0: 嗯
1: 嗯，
0: 我的问题，我的红血丝在我的鼻子两侧，我现场请教医生，是不是这儿是也是一个高发期？我鼻翼两侧的红血丝。
1: 对，鼻翼和面部面颊部都是比较高发的一个
0: 区域。比较高发的是吗？
1: 对。
0: 嗯，那针对面部的这些红血丝怎么办呢？我们
1: 日常的话可以用一些这个积雪草类，就这个比较温和的喷雾，镇静的喷雾。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比较顽固的红血丝的话，就建议是做光电治疗，
0: 哦，
1: 去把这个红血丝给它血管封闭掉。
0: 哦，
1: 嗯，
0: 哦，封闭掉血管。哦，
1: 对，
0: 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害怕，樊主任会吗？解释一下它的这个原理，或者
2: 是现在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把一个毛细血管理解为树杈，
0: 嗯，
2: 因为人身上有所有有皮肤的地方就会有血管的供应，
0: 嗯，
2: 你这个你比如说像浅层的这些红细血管、毛细血管，就因为血管舒张在这儿进行一个出现了浅层的，相当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树杈穿到了皮肤的浅层，
0: 哦，就探出来了。
2: 对，然后一棵树有很多树杈，我们是可以修剪的。
0: 哦，
2: 我们通过局部的把这些浅层的血管给它碳化也好，或者封闭也好，
0: 嗯，
2: 让它进行往深层去找，
0: 嗯，
2: 在不影响皮肤的前提下，
0: 嗯，
2: 又保证了外观。
0: 嗯，
2: 其实它是不影响，也不影响健康，
0: 嗯，
2: 反而是外观能达到了，对，外观还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0: 这是一个其实一个修复的治疗，
2: 对，
0: 对吗？
2: 它是一个修复类的，对，
0: 修复类的。
2: 嗯，
0: 好，那么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怎么治啊，或者过程怎么样，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我们已经有热线在等候了，但是我们还先听听小马医生在讲完第八个问题是什么。嗯，
1: 第八个问题就是这个肤色的暗沉。
0: 哦，这个
1: 也
0: 是很多见。
1: 对，紫外线的照射，夏季紫外线比较强，然后这个皮肤出油多，
0: 嗯，
1: 就会在咱们皮肤表层生成一层这个氧化膜。
0: 哦，
1: 对，然后长时间下去的话，皮肤就会暗沉发黄，
0: 嗯，
1: 然后出细纹，
0: 嗯，
1: 然后有些区域会有这种小斑点。
0: 嗯嗯，
1: 对，这个晒斑。
0: 嗯，有时候大家分不清这个暗沉和我晒黑呵呵这俩之间能区分吗？暗沉就是全面都暗是吗？
2: 嗯，对，怎么说呢，
0: 嗯，
2: 其实暗沉和晒黑有一定的
0: 关联。
2: 对， 对，
0: 嗯，
2: 很多人就说是其实根本问题也是黑色素的一个聚集。
0: 对，
2: 包括斑还有肤色的暗沉都是黑色素聚集，如果黑色素大量在这聚集可能就是斑，
0: 嗯，
2: 但如果整体很均匀的聚集可能
0: 就
2: 是暗沉。
0: 嗯，
2: 对，
0: 是这样。怎么提亮呢？我们
1: 在家里的话可以用一些这个有美白烟酰胺呀，这个护肤品，
0: 哦，嗯，
1: 对，传明酸类的护肤品可以这个提亮，稍微提亮肤色。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全面部都比较暗沉，时间也比较长了，有斑点了，就建议去医院做一下治疗。
0: 嗯，
1: 然后夏季的话因为光子它作用比较温和，
0: 嗯，
1: 所以它反黑的概率极低。
0: 嗯，
1: 夏季的话也可以做光子。
0: 嗯，
1: 然后像一些斑点的话可以到秋冬的季节去着重的去做一下。
0: 嗯，看我们的医生都给大家把季节分好了，什么季节适合做什么样的治疗和修复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科学要研究一下的。好，我们有听众一直在等候啊，请两位专家戴上耳机好吧。我们先来回答几位听众的电话提问。你好，一线的朋友。喂，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一线的朋友啊，我们一会儿再来接听啊。二线的朋友，三线的朋友，你好。喂。好，我让我们的编辑老师再来给大家呢，把热线电话呢反打回去啊。微信平台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主任，夏季晒后出汗，他的脸部就会起小红疙瘩，而且奇痒无比，怎么回事儿？要涂点什么吗
1: 夏天暴晒，然后起小红疙瘩。我们一般，听过您这个描述，可能会有个词儿叫红痱，其实
0: 就是
1: 可以理
0: 痱
1: 解
0: 子，
1: 痱子，对，它会发现很痒，然后在一个暴晒爱出汗的位置，一般面部也有，但一般会在前胸后背或者腋下这些汗渍浸润的地方相对来说多一些。常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止痒类的，还有一些局部涂抹一些激素，给它压制住就可以了。
0: 就
1: 它是
0: 可
1: 一
0: 以了，
1: 过性的，
0: 一过性的，
1: 对，而且是表皮应用激素，不会对您最后太大的影响。
0: 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建议您呢，还是不行，让
1: 医
0: 樊
1: 院
0: 主任
1: 看
0: 去
1: 一眼。
0: 看一眼，让樊主任看一眼，告诉您怎么来涂啊。好，二线的朋友你好，
2: 我是二号是吧？
0: 是的，您说。
2: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这个光子嫩肤，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对皮肤有没有伤害？
0: 好，光子嫩肤，肯定没伤害。我先说一下，
1: 其实
2: 我没有做过，但是有人建议，我就今天正好有专家，
0: 行，
2: 咨询一下。
1: 对，其实这个名字你应该说，它以嫩肤为主。
0: 对，
1: 所谓的嫩肤就是让皮肤的从颜色上进行一个改变，但是它对颜色的治疗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现在做这类的仪器有很多种，其实对皮肤的损伤程度，很多情况下是看仪器。有一些针对敏感肌的仪器，可能对皮肤更温和一些，
0: 友好一
1: 效
0: 些。
1: 果好一些。但整体上来说，这一类的治疗对皮肤是一个。如果您当然建议是合理的去护理。一般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在合理的前提下，对皮肤是加分的，对皮肤是有好处的。您比如说做完光，
2: 我脸上有斑的话，做这个光子嫩肤有作用吗？
1: 看斑的种类，如果要是雀斑，
2: 它不
0: 老年，
2: 是雀斑，不是雀斑，就是皮肤有点暗沉，
1: 暗沉的话是可以做的。但
2: 可以
1: 如
2: 做
1: 果只有我能强调，目前我能强调的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如果是黄褐斑，是建议的，因为黄褐斑不能过度刺激，可能。但如果要是其他的斑，就是点状的或者片状的话，我们有时候不一定，你要是对这个斑特别在意的话，有的不一定需要通过光子，可能需要皮秒、超皮秒之类的机器。
2: 皮秒可以，也可以去斑。
1: 对，它皮秒对斑的作用反而更强。因为光子相对来说对皮肤比较柔和嘛，所以光子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是祛斑效果比皮秒相对来说差一些。但还是看具体的情况适合哪种，然后全是最合适的。
2: 好的好的，我就想了解一下，谢谢您。
1: 没事。
0: 好的，有更多的咨询呢，可以一会儿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还有福利给大家。好的，好的，再见。微信平台我们的听友群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在视频直播间里有一位朋友发留言说，他的大腿外侧中部出现了红痒，怎么治疗？他每年一到夏天就发病，但冬天就没事了。大腿的外侧中部
1: 有
0: 湿疹？
1: 不是，因为您说的这个"痒"这个词有点太面积太大了，有没有什么对？如果方便的话，回头可以把局部的照片儿，看，因为痒，你比如说湿疹、体癣，对吧？还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痒。
0: 他说一到夏天就发病，但是冬天就没事儿，看来是和温度有关。
1: 可能是跟温度或者出汗，有一定的关系。但是
0: 湿气什么的，
1: 它可能相当于一个导火索诱发，但是具体是什么疾病需要看一下，
0: 还得评估。
1: 对。
0: 这位朋友说夏天总是爱出汗啊，因为咱们刚才说防晒很重要，他想问问您，防晒买防水的好还是不防水的好？这个问题
1: 其实
0: 您先买上啊，先防上，别管防不防水，先防上。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不能说品牌，我只能说是买一个相对温和一些的，就是说是对皮肤刺激性小一些的，就可以了。
0: 好的，好，大家有问题啊，欢迎您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二七二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两位皮肤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樊永乐主任和马杰瑜医生，马玉杰医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坚持到我们节目最后，一定会有啊大家的惊喜收到。好，那么我们抓紧时间，还有第九个吧，刚才第九个问题啊，我们的常见夏季的问题哦，这个
3: 颈部的皱纹
0: 吗？
3: 对，颈部的这个光老化， 它主要是表现。

0: 变为这个细小的纹路，还有肤色的暗沉。
1: 嗯，
0: 有些夏天可能紫外线强，像这个脸部防晒做到位了，但是像脖子呀，还有胳膊呀，这些暴露的部位，它本身这个皮肤就比较薄，胶原比较少。经过这个紫外线的照射的话，可能这个胶原流失速度会比较快，就造成了这个干纹、细纹。
1: 好多人都说这个一看女人的脖子就知道岁数，是因为它会比脸更容易出纹着，出这个褶皱，是吗？
0: 没错，
1: 哦，
0: 因为它这个皮肤薄，胶原含量低，
1: 哦，
0: 所以经过紫外线一照射的话，它这个衰老的会比较明显。
1: 那我们怎么来早一
0: 日
1: 期的
0: 常的话，
1: 啊？
0: 就可以涂一些这个保湿类的精华，还有这个外出防晒的话。建议是这个脸和脖子就一
1: 一
0: 起
1: 起
0: 做，
1: 防，
0: 对，一起防，
1: 是。
0: 对。然后，像这个已经出现的这个深深的这个纹路的话，就建议是去做一些填充类的项目。
1: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颈部的皮肤填充起来，是吧？
0: 对，把它这个沟壑给它慢慢填充，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效果，慢慢达到比现在会好一些的效果，对。
1: 好的，这个对于年龄什么有要求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
0: 要
1: 要
0: 求，
1: 求是
0: 对，
1: 吧？都可以做。
0: 对，
1: 好
0: 都
1: 的，
0: 可以。
1: 好，我们再抓紧说第十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有什么？
0: 第十个就是这个痤疮。
1: 哎呦，这个好厉害啊！
0: 因为夏季高温，然后也比较闷热，还有这个青春期，它这个激素分泌比较旺盛。油脂分泌旺盛的话，它这个面部的废旧的角质没办法去及时的剥脱，就会长闭口。然后痤疮丙酸杆菌它最喜欢这种闷热又比较缺氧的环境，长时间的话就会形成这些脓包型的痤疮。
1: 是。
0: 对，然后护理不当的话就会成这个，颜色比较深、比较黑的这个痘印。
1: 看刚才马医生提到的这个痤疮还分类型了，是不是？
0: 对，它有些闭口，
1: 闭
0: 然
1: 口
0: 后
1: 也
0: 有
1: 是痤
0: 些，
1: 疮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就是那个白头，我们俗称的露着白头的那些吗？
0: 然后还有这个脓包型的痤疮，
1: 脓包的，
0: 针对不同的问题的话，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给我们说说，因为现在马上暑假嘛，暑假其实我觉得这种痤疮类的，对于不光学生党，还有一些青年刚刚初入职场的青年人，甚至我现在看到有三四十岁的朋友还在爆痘，对吧？
2: 对，每天都会有一部分痤疮，尤其是现在高考刚结束，
1: 对，
2: 因为高考压力大，然后很多人群熬夜，经常恶补学习嘛，对吧？然后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些激素紊乱失衡的，因为
1: 是，
2: 痤疮的产生跟孕雌激素还有那个雄性激素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2: 跟熬夜、吃甜食，还有跟情绪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2: 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痤疮的治疗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治疗，因为痤疮在国内有着，就是我们医疗行业有着标准的治疗准则。什么样的痤疮需要药物干预，什么样的痤疮需包括药物怎么用。有的人因为很多人群过来跟我说，自己私下吃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很多现在痤疮类一线制药，包括四环素类的抗生素，还有一些 EVA 类的，它对肝肾功能都有一定损伤的。我们一般都会评估一下你的情况，再决定，说是能不能下一步该怎么治疗，还有刚才我说的，可能会用一些物理性的手法来干预。
1: 是的，痤疮其实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一生，
2: 对，
1: 对吗？
2: 因为下一步就是痘坑，
1: 对，
2: 然后可能你先痤疮完了以后，可能是痘印
1: 痘印，
2: 红，
1: 对，
2: 红完了之后可能就是痘坑，
1: 对，
2: 所以说其实从第一步我们就应该预防为主，
1: 是，
2: 一旦出现了，后边出现不同情况的治疗可能周期会很长，而且永远是预防大于治疗。
1: 是，因为我们会现在发现很多的痤疮的一个高发人群呢，现在有点就是，甚至有的小学的孩子啊，小学五六年级的小朋友，青春期就已经开始显现，有的初中啊是一个 重灾区，然后高中又像刚才主任说的，高考啊、考试啊等等压力非常大，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学生党的话，很多家长呢其实就是又焦急，但是又不敢给孩子乱用啊，有的时候会带到一些什么美容院，
2: 对，
1: 其实不太推荐。嗯，
2: 其实不建议的。刚才我强调了，就是说是痤疮的治疗有标准的治疗原则，
1: 嗯，
2: 一定要合理

0: 合规，
1: 嗯，
0: 进行哎规范化的治疗，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1: 嗯。好的，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啊，在我们的直播群里，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面部下垂可以做提拉吗？面部下垂，
0: 可以，因为衰老，衰老这个词，很多人都必须去面对。
1: 对，
0: 但是衰老分轻度、中度和重度。
1: 对，
0: 在早期就是轻中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途径，
1: 嗯，
0: 包括光电。注射针剂类的，还有一些如果要是中毒的可以通过手术方式，现在方式有多种多样，光手术就很多种。
1: 对
0: 对，
1: 这个还是建议要到专业的
0: 得先评估一下，给您出个方案然后再决定。
1: 哎，看到您的这个所谓的下垂，我们俗称就是脸垮了哈。
0: 对
1: 对
0: 对，
1: 看垮到哪种程度啊。而且呢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它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的治疗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了十大问题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十大问题每一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我们都可以再把它做得更深入。对，
0: 它会对更
1: 嗯
0: 怎么说呢？其实我简单概括一下，
1: 嗯，
0: 所有夏天的之所以拿出十个问题，它因为皮肤夏天的皮肤问题种类比较多，
1: 对，
0: 我只是举了找了十个相对来说比较典型一些的，
1: 更高发一些的，
0: 然后。简单的总结一下，作为夏天，我们从皮肤上几个问题，第一，防晒第一步，
1: 对，
0: 一定要刚才聊到了紫外线、热、汗，这些是诱发皮肤问题的一个根本原根本的元凶。
1: 对，
0: 然后呢，从各自己角度，我们就除了防晒以后，记得，物理防晒，用口罩、帽子。然后就脸上的三件套，再加上一些柔和的防晒霜，从物理角度。第二，合理的清洁，保持整个皮肤一个呼吸的通畅，毛孔的舒畅疏通，合理的清洁，一定记住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度清洁。
1: 对。
0: 然后，如果遇见问题，早期干预，而不是盲目干预。
1: 对。
0: 如果您自己拿不定主意，不能绝对确诊，就是不能确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找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1: 嗯。
0: 然后给你一个合理的方案。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不然容易就是说是走弯路，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对。然后有可能因为夏天过完了，就刚才我聊的第一个问题，有一些问题是隐性的，有可能你即刻没有问题，反而到了秋冬出现问题，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夏天嘛，天气又热啊，这个老出汗，我洗把脸就好了啊。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反而是我们对于皮肤的一个精准呵护的特别好的窗口期，也是个黄金期。首先有假期，对吧？我们做一些治疗啊，您可以适当的，对吧？在家休息啊，或者怎样。另外呢，就是这个特殊的时节，如果您在这个时候不和外界的这些阳光也好、刺激也好来去对抗，那么等到天气凉下来了，你会发现问题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医学美容门诊272医院在我们的暑假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一些。有力的支持。
0: 是的，因为假期到了，然后夏天你会发现现在烈日炎炎，很多人的皮肤问题也会逐渐的暴露出来。
1: 对，
0: 针对皮肤问题，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应对政策，当然就是说是需要医疗干预的。然后我们看张照片。
1: 好，还有照片。
0: 还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
1: 抓紧最后点时间。
0: 这个
1: 好，我们有夏日限定。好，
0: 我主要讲一下每一项的功效就可以了。刚才聊到第一项，比如说补水，还有刚才有听众朋友打进来光子嫩肤，其实就是一个加分项，这是第一项。还有一个痤疮痘痘、痤疮痘坑，刚才马医生聊的最后一项的炎性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些夏天我们暴露区域有一些毛发旺盛的，对毛发一些的治疗方案，还有最底下我们一些。除皱之类的，因为爱美人士，包括刚才您那个听众朋友留言说，怎么来达到提升的效果？其实除皱也是一种针剂干预的方法。
1: 好的，留一个咨询电话，赶快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
0: 再见。
2: 02227208115。02227208115。
1: 八幺幺五。好，无假日医院对于272医院的这个很多的医护团队来说啊，他们放弃了休息，所以呢，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可以在周末来咨询，甚至来问诊。那对于学生党来说呢，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假期，给自己整个的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皮肤来做一个健康的保驾护航。新学期我们可以带着姣好的面容迎接新的学期的到来。好，今。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啊医学美容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樊主任，也谢谢马医生。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谢谢两位专家，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列位，您都吃过涮羊肉吧？大铜锅那种啊，烧炭火的那种。哎，我说的是去专门的饭馆吃啊，像老年间在南市永元德最有名了那种，现在就更多了，满大街都是。上来我干嘛说这么一句呢？哎，我刚突发奇想，我说咱们节目啊，或者说我啊，好有一比，比从何来？我就像是在火锅店里头盯店的，盯嘛，盯那个盯着续炭的，哎，我就像那位。哦，老几位来了，坐坐坐，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是西南楼的，好，端上来一火锅啊！这西南楼的，陆陆续续的，可能还有人过来跟我一块给您续探啊。一会儿又来一位，哦，您自个儿来的啊？独座啊，藏王爷独座，坐。从哪儿来呢？我从北门外竹竿巷来的。好，坐。不过就是您这锅呀，炭火不够旺，我先给您续着啊。看看一会儿还有人给您跟您一块吃这共和锅啊，那竹竿巷的共和锅人多，给您续的炭就多，火呢就旺点儿啊，不好说，看吧。哎，说着今儿来了一位赵师傅，给竹竿巷这铜锅啊续点炭。
1: 话说天津卫的节目啊有个不成文的这规定，话题别让它落地下。这不这两天呢又把北门外竹竿巷呢又提起来了，所以呢引起了前两天呢这个毕连刚毕老爷呢把这个竹竿巷呢当年的这个鼎盛时期的这个大棉纱商、大银号、大杂货铺和著名的这个茶庄等等详实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呢多年来呢虹桥以及呢市里的这个各种资料呢对于这些商家呢都有一个弊病，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坐落的地点的描述。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多年，对这里呢再熟悉不过了。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在竹竿巷和真实街这一片住的这些同学，几乎每个院落里头都有。所以呢我在前几天呢去这个新疆的途中呢对这个刘哲老师说啊，说我今年呢有个打算，就是呢想把我的小学同学呢那些小伙伴们召集一次，讲一讲呢他们曾经呢居住过的每个院落都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呢当然呢把每个门脸和每个院子还原成当年的各大商号和钱庄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必定呢给大家能讲清楚在竹竿巷这个消失前到底这个巷子是个什么样子的。可是呢咱们的话题呢这两天呢又来得太快了，而且呢我后天呢就准备去俄罗斯去旅游，着手呢攻略一下俄罗斯呢与天津的俄租界到底有什么历史的这个渊源，实在呢抽不出什么时间来接这个竹竿巷那个话题。那么希望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这个话题给断了，等我过几天回来以后一定着手把我这个打算完成了，完成了一个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吧，敬请呢大家呢给我一点时间。
0: 哎，赵锦泉赵师傅啊，他续这点炭呢不够烧的，我估计是盯不住啊，盯不到他从俄罗斯归来啊，所以还得麻烦其他竹竿巷的老街旧邻啊，老街旧邻们给续点炭啊。哎，赵金泉赵先生退休前是虹桥区政协专委办的主任，分管着文史委，他本人呢也对虹桥区的文化历史很有兴趣。这说的是退休之前啊，退休后啊，人家又多了个外国小名叫家里待不下。这不跟我刚去一趟新疆嘛，回来又奔俄罗斯要啊，家里待不下呀，等他回来吧。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那句啊，期待有人给竹竿巷这个火锅啊呵呵续点炭。好了，一扭头，哟，这还一位，哎，这位眼前这锅啊也马上要灭火啊，赶紧续点炭吧。李月成李先生，也掏了这么两块炭出来。
2: 昨天您说的这个丁字谷南北大街，根据虹桥区地名录的记录，丁字谷北大街在明清两代称作官道。所谓官道是指皇帝或者官员来京南下必经之路，民国初期称南北大街，后因时代更迭改称大街。1938年当局为甲强之案，在该街南北各筑一个派出所，此段在全街北部，故称丁字谷北大街，沿用至今。
0: 李月成李先生给丁字谷这锅呀，这锅呀

0: 钉箍这话题呢，续点碳，不过也不老够用的啊。倒也挺重要的啊。钉子谷呢是个老村子，南北大街呢曾经啊在古代是官道，官道啊沟通天津北京的官道是吧？好，其实啊这个钉子谷这老村呢，守着运河边上哈。那么曾几何时啊，也是风景如画。而且为什么叫钉子谷有由来啊？咱听刘慧元先生说两句。
1: 钉子谷来历呀、啊，这钉子谷在天津的城北呀、啊，八里那儿有北运河和这大清河呀、啊，它两河交汇的地界，形成了钉子形。这个大清河后来已经改了道了，大清河改道了不走那儿了，那阵儿呢，它形成了钉子形，哎，所以呢。叫钉子谷了，天津是有72谷，哎，这钉子谷算一个谷，这个钉子谷那地方是天津一个风景，那地方风景啊，和这个杨柳青媲美，哎，那个清代的诗人有个姚承恩呐，他赞美这个，钉子谷杨柳碧于烟，雨霁云阴二月天，行进小红桥16，独应一曲。晚风前，哎，说明这个钉子谷呢，风景特别好。哎，乾隆皇帝在和这个刘墉到天津到钉子谷玩后，回到北京，哎，他让他的这个孩子叫永兴的到钉子谷看看。这永兴呢，到了杨柳青，又到了钉子谷，他又写了一首诗啊：家家绿绿在门前，门外五篷小小船，黄鱼。雪白虽朝上，妾坐阴丝不知前。杨柳隐隐似画图，春波海岸藏春浦。浦连边壕江南脉，家住当城小之谷。柳条翠岸一千天，钉子谷头飞白花。花作浮萍轻点点，顺风流去随三岔。这是乾隆他的儿子写的，说明这个钉子谷以前那个风景啊特别的好。
0: 哎，钉子谷李先生这点炭啊，其实也不老够用的啊。刚才说的啊，那么这位刘慧元先生呢，你说，其实他倒是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老钉子谷的轮廓出来啊，像素描似的。运河边上的老村落。至于说这个钉子谷里头更多的掌故，有待老钉子谷人、新钉子谷人来补充您对这个地区不同时代的印象和故事。怎么还有新老之分呢？对了，所谓的新，那不就是工人新村时期吗？哎，十为六大工人新村之一。最近呢，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个火锅都烧红了都，那炭火太旺了啊。前两天有位老阿姨提出来，我们这个住16段啊，上小学的时候啊是在围堤道小学，可现如今怎么也找不着这个围堤道小学的位置了。那么李月成先生啊，续完了这个钉子谷这锅炭呢，又跑这个西南楼来续点炭啊。
2: 围堤道小学在围堤道86号，但是在地图上又找不到86号这个标识，也看不出来这个围堤道86号到底离哪儿近。另外顺便说一下，这个丁家桥小学，现在丁家桥小学还在，它改名了，叫上海道小学。丁家桥这个桥子也在，但是也改名叫双星道桥。这个丁家桥、丁家花园这个丁，有一种说法呢，来自于丁乃阳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在1918年到1921年呢，当过长芦盐运使。丁家花园呢，是他治的地，建的花园。这个桥呢，也是他出钱建的一个木桥。这是目前我查到的一些信息，和节目的听友分享一下。
0: 丁家桥、丁家花园先不忙，咱先说这围堤道小学。虽然李先生啊，从这个书本资料中找到了

0: 门牌号了，但是找不着地图上对应的位置。别忙，别忙啊！米春喜先生马上以自己的经历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维地道小学究竟在哪儿，怎么建的。
1: 杨树山，杨大哥呢？人家把西南楼讲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讲的那么具体，我真羡慕。实际我就是西南楼总部卷的那么一个九段。我们北洋沙场啊，在西南楼呢盖了几个段呢？九段、十段，然后就是在西北边呢又盖了个13段、14段。我为嘛清楚呢？因为那阵儿啊，干部劳动时候，13段啊留了一个空间，在52年盖的时候留了个空间呢，是盖公共厕所的。79年那是我们礼拜日干部劳动啊，人家纪检科的工人算加班，我们给人打下手，干了一天建了个厕所，这个我非常印象很深啊。13段是北洋的。说到维地道小学，这个我可太知道了。为啥呢？我们九段的这个空间位置呢，就是东在广州路，这是第一列。它的西呢就是3号路，3号路和广州路之间，前进道和维地道之间这么一个四方块是九段的。这个第四列靠在3号路，一共是22排，前头3列就盖到10排不盖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地儿。在50几年到60年代吧，这个初有一次卫生大扫除，他那都变成垃圾山了。后来就清出来以后啊，那块地儿比较洼，冬天那个老有水啊，结成冰，大伙儿在那儿滑冰。那个地儿很大呀。52年盖的时候，那块地儿空的还大。到60年呢，第五建筑公司盖了2个楼，工人宿舍盖了2个楼。然后就是少了这么一块，有个同志说是65年呢建的维地道小学，没错，我的印象很深。65年是我上中学时候以后盖的这个维地道小学，那个空场的终于把它占用了。实际上，听老人北洋沙场的老人们讲啊，为嘛空这么个地界呢？因为当时呢分地的时候呢，给了北洋沙场了，这块地儿就空着了。我估计是人家批准了吧，控制。目的是嘛呢？盖周转房，10段、13段、14段，他盖的都很满。那阵说嘛，工人住10年，10年以后住楼房，他在那盖楼房，然后呢再拆平房，接着盖楼房，有那么一块周转地，很长时间一直也没钱盖，50几年、60几年呢就没那个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后来就批给了建小学了。还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啊，我提出来这个西南楼9段21排和22排虽然盖好以后工人没去住，是炮兵部队啊，算是一个班吧，住在这2个院。他们有3座炮，在哪放着呢？在3号路上和西南楼9段的这个西墙，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常年放着3座炮，高射炮，还是用帆布盖子。我姐姐他们老上那个部队玩去，部队呢的有他文化生活，军民友好的这个活动吧，搞这个活动。战士们呢，每到礼拜日晚上，他们就是搞这种娱乐活动。我们北洋沙场的这个姑娘们都往那跑啊，他们有个小乐队，人家是常开。居民都可以来，我姐带着我，人战士们自己拿钱呢，买几个苹果，有瓜子儿，沏着茶水，聊聊天，唱唱歌。我们当地啊，我们9段管这个炮兵部队的这个战士们呢，就说是驸马，这驸马村儿。最后他们复员后，一直。有几个姐姐们跟他们有联系，最后结婚啊，请我们吃汤，挺热闹。我们都管他都叫驸马，他们来了，我们叫驸马。我的妈叫驸马，我小啊那时候，挺有意思啊。那个军民关系相当好啊，相当好。那时候特别怀念他们，小时候一到晚。

0: 上从这两个院的院里头有那个探照灯，我们天津防空方面好几个点儿，到晚上好几个点儿啊，都探照灯冲着天空照，就是他这会儿设一个点儿，这才织成一个防空的网，就是我现在回忆是这么回事儿。我再说一个呢，就是说杨老师没说全的哈，或者说我没听全，哎，尖山原来还不是个公园，就是一个空地儿。那个空地儿属于哪儿的呢？它应该叫狗庄子，我说的对不对啊？狗庄子，当初建尖山这个公园时候，还有一户人家没迁走，还住那儿，平房土房还住那儿，东北侧还有一户人家没迁走。尖山的再向南有两个冰窖，十二段西南侧也有两个冰窖，我印象很深。这个冰窖很高，大概有两人多的高度，拿土胚子，一到夏天打开卖。那时候副食店啊，特别是蔬菜、鱼啊、肉啊，有一个大柜子，底下搁冰，上头搁肉或者搁鱼，哎，这四个大冰窖啊，哎，卖冰。这个冰跟冰之间都是稻草、鸽子，我们也跑那去买冰去，拿个盆儿，有的拿个桶买冰，五分钱呢就给你装满了。他那个在运冰的时候，他有个梯子，唰唰往下拉，有时磕了碰了那个角角吧的，我们就管它叫冰淇淋，买到家啊，吃的那个薄冰，这是我那个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1: 你看。米先生又给续几块炭啊，米先生呢是九段的啊，九段的北洋沙场宿舍，据他了解呢，还包括了九段、十段，还有十三段、十四段，都是北洋沙场。其中在围堤道以南，广东路、前进路、越秀路啊，这么个合围的区域是他们九段，中间呢曾经预留了一大片空地。据他听老人说啊，这是惦着日后盖楼的，可后期啊没有能力再建了，一直就空着，有点浪费了啊。哎，到了1965年利用上了，盖了个围堤道小学。这是米先生的家门口，是吧？而且他亲眼得见呢，这个小学从无到有，这应该准了吧？但是不对啊，或者说不准。这个围堤道小学距离那位提问的老阿姨所住的那个十六段推远了，推远啊！而且呢，1965年，和昨天那位听友、那位先生说的时间倒是吻合上了。1965年进这学校，可和人家老阿姨的亲历记忆这错着凳了啊，差了七八年了。那老阿姨说的是，我是1957年在围堤道小学上学，一直到60年离开这个学校，整个班合并进入了丁家桥小学，对吧？虽然说人家现在找不着这学校位置了，但是自己上小学的时间和学校名称他一定不会记错的。所以说应该是两个时间段里头有两个同名的围堤道小学在不同的位置。果不其然，咱们来听81岁的王凤鸾女士给说说吧。
2: 谈到了围堤道小学，我就是围堤道小学毕业的。我到那53年的时候，围堤道小学在喜南楼四号路的尽头，向南的尽头，再向前走就是那个农田了，就在那儿盖的平房，围起来的四方的院子。进大门是用那个竹篱笆圈起来的学校，那大门也是竹篱笆架起来的。我是53年到57年从围堤道小学毕业的，然后上的天津四中。他们说围堤道小学改的花下小学，那个围堤道小学是后来在围堤道上那个小学改的，原来叫嘛小学我忘记了，后来他们改成围堤道小学的，跟我们那个围堤道小学是两个学校。我们那个围堤道小学从53年就存在，后来就不存在了，没改过名字。
3: 那个那也就不是那个所谓四号路小学，也不是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那微地道小学就是从四号路，从那四号路走到头，走到南头。
3: 哦。
2: 那哈也有一片那个工人新村，好像是八段。我们那个微地道小学前头就都是那挖的那大坑。我们还总在那儿拿那个，那前要求学校带一个小水碗，总拿小水碗在那坑里崴鱼，这边就是坑了。
3: 哦，那除了坑，这个小学附近旁边还有什么明显的地方？
2: 53年的时候，我们那小学挺荒凉的。54年以后，就是我们学校那边建了一个小花园，跟我们学校隔着一个篱笆。那个小花园就简单的种了一点花，好像55年56年的时候，那里还死了一个人，还登在报纸上了，挺轰动的。
3: 哦，就是西南楼小花园嘛。
2: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小花园。
3: 哦，这学校
2: 我们威迪道小学跟那个小花园就隔着一趟篱笆。
3: 哦。您说您是这个住在中天电机厂宿舍是吗？
2: 对对，15段，我住在15段21排。
3: 啊，那您父母是中天电机厂的？
2: 不，我二姐是中天电机厂的。
3: 哦，她解放前就在那儿吗？
2: 解放前就在中天电机厂，对，在中天电机厂做过童工，天津就乱的那段，我们就回老家了。我们是河北省温安县的寇岗村的，我们就回老家了。天津解放49年，我大姐夫是八路军，就进天津城了。回来我二姐转年，50年就回到天津，她就在中天电机厂，因为她在那儿做过童工，她那些姐妹都认识她，她就又上中天电机厂了。
3: 哦，中天电机厂那阵儿做电话机是吧？
2: 对对，做电话机，对。等于是东边是县电机厂宿舍，西边就是毛纺厂宿舍，中间就四号路，当时那四号路挺宽的，就最宽的马路了，就是我们中天电机厂宿舍。
3: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电机厂，叫什么新安？
2: 县电机厂。我们在四号路的东边，他们在四号路的西边。
3: 这个电机厂您知道在哪儿吗？
2: 县电机厂就在那个威迪道南边，广播器材厂上南走。
3: 这个电机厂它做什么东西？
2: 县电机厂我不知道它做什么。
3: 这个中天电机厂，就您姐
2: 做电话的，他们是做电话的。
3: 那不就是那个李宝武那个老板？
2: 对对对对对。
3: 什么相识案那个？对。
2: 对对对，还真是。
3: 没听姐姐念叨过这李宝武的事儿啊。
2: 我父亲那前儿给这个资本家，他们都叫二爷，不知道怎么称呼。拉过三轮，就是转职的拉三轮的。
3: 哦，给那个李宝武啊，
2: 不知道他们叫二爷，我不知道是谁，我没问过我父亲。
3: 好好，谢谢您啊。
2: 好，谢谢您啊。好，我就是因为我是威迪道小学毕业的，这个没有错，因为他是我的母校，跟那个华夏前身的那个威迪道小学是两个学校。
1: 好，找着位置了，找着了啊。四号路南端，当然四号路现在也改名字了啊。现在没变的可能就是那个西南楼小花园吧。我记得杨士山先生说过，这小花园现在还有。那么找到这个小花园，基本就找着那学校的位置了。啊，这最早的威迪道小学，1953年，王阿姨刚说了，就在这个学校里上学了。那么当时呢，王阿姨啊，应该有个男同学啊，当然肯定有男同学了。关键是这位男同学啊，今儿来电话了。呵呵，现在呢也是82岁的老人家了，他叫胡殿奎啊。胡先生今儿来电话了，印证这个事儿。
4: 威迪道小学啊，那个在那个黄口路吧，现在叫是吧？往前走，走到十字路口那儿八角，那是那个威迪道小学。为嘛呢？我俩52年、53年，从那个银木园那搬到那工人新村，我住15段。一来上学呢，就在威迪道小学，因为我们这班里的同学呀、啊，都是那个15段、16段的，基本上，但是时间不长， 有时候有的

0: 半个一个学期吧，整个搬到桐庐小学去了。其实一共几个班搬我都不知道了。52年、53年那阵儿，他就味道小学就在那儿，就在那过了外地道，那叫四号路啊，叫嘛？还是那个黄浦路啊？往前走，走到前面有个十字路口，八角左手那儿就是味道小学。原来在上学时候，总上附近那不有小花园嘛？逮蛐蛐啊，什么拿竹竿子逮那个那叫倒铃，
1: 旁边是不是有个大水坑啊？
0: 有2个大水坑，这俩大水坑啊是红色的，叫我们都说叫换的叫洪水坑。2个大水坑中间有一块草地，我曾经上那上逮蛐蛐去，但是一踩地下里边都是棺材板嘛，人家都是那个烂子瓤子。这小时候看有人呢，在那撒网啊，在那还逮鱼。逮那鱼出来都是活蹦乱跳的，但是这水都是红色的。
1: 就是您住十几段，15段。
0: 我住十五段，前日有一个老先生说嘛呢，他说阴历啊属于16段，不对，因为十五段有2派，一个阴历食品厂，一个阴历毛纺厂。
1: 啊。
0: 我住在15段9派，我住在31号、31号，旁边呢就是阴历食品厂。他到那反正前面呢，就到十排就结束了，后边空嗓子，然后后边再后边还是平房，这一片地方等于13段、14段、15段、16段，他把那个本德里吧围起来了，本德里后边一片空地，然后建成本德里小学。15段跟16段之间的那马路比较宽，那是那年头没有辆自行车都看不见。就在马路上摆了那个书包，在那踢小皮球，那上面都是砖的，都立起来砖码的马路。
1: 您
0: 旁
1: 那
0: 边过
1: 个
0: 来就是16段嘛，16段旁边就是那个孟家花园。孟家花园呢，它是一个大池塘、大水塘嘛，长有30-40米吧，宽有10米。一头呢挨着马路这一头呢种的那个蔬菜。白萝卜，因为我小时候淘气的，一块玩去，扒过它一根，大伙儿这就稀不吃了，是吧？那是我记得倍儿清。然后那头呢，就是他们那个有一家租家，就有小院儿，它里边啊可能养狗有嘛，我们不敢进去。那里边后边有没有坟地，咱不知道，看不见，光就看菜园子，跟这水塘。我们上学有时候冬天路过那哈儿。哎，一结冰啊，斧头上的那小金鱼儿跟那个小麦穗儿啊，都在上面趴着。后来把那冰倍儿薄啊，那么一敲都碎了，那鱼都进去了，活都是活的。有时逮俩是玩儿，是但是孟家花园是那情况。
1: 您说那个16段是哪个单位宿舍？
0: 那个不知道那个。
1: 您住15段是就是您家里亲属是
0: 人力毛纺厂的。
1: 人力毛纺厂，是您父母？
0: 哎，对，父亲，14段呢，住的是人力地毯厂的宿舍，那个地毯厂就在人民公园附近，第六体育场旁边，在那块儿。后来这单位啊，到54年支援北京，整个搬到北京去了。因为我有一个表哥在那厂里上班，我经常上那玩去。另外，我那提嘛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这就为了提劝业场的事儿，57年那阵儿，56年那阵儿吧。那时候呢，就存了好多邮票，买邮票啊，一般都上到券商那块儿，上那儿买邮票去，而且呢还有好多外国邮票。反正小孩儿嘛，就是喜欢看，在那儿买，有时候啊，用这个配2张，你本身好像一套4张，有3张，在那儿买1张。那时买邮票啊，还行吧的，得让他当时盖个戳，现在买邮票都不盖戳，那券商那块儿。我们去那儿还有2个地方必须去的，一个是嘛卖枪的地方，都是那个猎枪嘛一类的，卖的猎枪啊、子弹呐、啊，什么的嘛都有。反正我就那我那小孩都喜欢枪，就看，就在那玩儿。券商还有一个地方是卖旧书，各种旧书架子嘛都在随便你翻，就我就爱看那个什么武侠小说的一类的，还有这古典小说啊、童话小说啊。苏联的一些小说，经常我要一去上那玩去。
1: 您说那个卖枪的是在劝业场几楼啊？
0: 几楼？3楼是几楼啊？我
1: 是
0: 记
1: 真
0: 不清了。
1: 卖的是真枪是吗？
0: 真枪啊！现在你想象不到，还是 五六年、五七年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猎枪。那时也不管，也咱也不知道是买东西是不是登记嘛，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看那枪，看着喜欢。
1: 行，好，谢谢您，胡先生。
0: 啊，先生，另外我提点建议啊，
1: 嗯，
0: 咱买那个东西，比如说那个平遥牛肉啊、红肠啊，弄个两样，哎，搁一块儿，这个一样一半买，一买那么多，这玩意儿不好搁。
1: 行，
0: 我
1: 我
0: 经常买咱这东西嘛，
1: 哪个东西不错呀？
0: 乐淘奶，感觉原反正不耐感冒了，就是。
1: 啊，就抵抗力强点儿了
0: 哎，抵抗力强了，嘿嘿，
1: 啊。
0: 睡眠行，就昨天没睡觉。我一想给你打电话，一紧张就想这事儿啊，哎，睡不着了。
1: 节目把那个骆驼奶那劲儿给冲淡了
0: 哎，对，哎呀，心里好像总有事儿在的，这玩意儿你还搁不住事儿。
1: 你看，哎呀，听到亲切的往事，这个劲儿比那个骆驼奶的劲儿还大啊，起了反作用了。啊，喝脱奶睡挺好，抵抗力也增强了。结果一听维 D 到小学不要紧呢，哎呀，太勾心思了，睡不着觉了。以后再遇这情况啊，您加大这个脱奶的饮用量。哎，你看现在咱新找来这款脱奶啊，它纯度更高，100%的脱奶含量，对吧？品质也更好，来自青海高原上的天然牧场里散养的双峰骆驼的奶源，品质高。而且人家是什么呢？是独立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0克一小袋儿啊。这一罐里呢是15小袋，一共是300克一罐。您呢，平时晚上睡觉前呢喝一袋儿啊，赶上哪天节目里说这事儿够心思，您再多沏它一袋儿，这劲儿就更足点了。这款高品质100%纯度的脱奶粉，300克一罐，6罐957块。想订的话，打400-999-0139这个电话订，比过去那70%含量的脱奶更好点了啊。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另外，胡老先生刚才意见也挺合理的，就这红肠啊、平遥牛肉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一次性订太多吃不了啊，能不能给减半啊？减半，这个事儿呢，我撂下他电话，立即去协调，还真就给解决了。听好喽，咱那阿莱克谢哈尔滨红肠啊，现在可以小包装、小组的啊，纯瘦的2盒加肥瘦的1盒，3盒3斤，那就是15根红肠，119块。啊，您说还嫌多？还嫌多？再给您减一盒，纯瘦的1盒，肥瘦的1盒，2盒2斤，10根红肠，只要99块。哎，这样买的话呢，它也可以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1193盒，992盒。订平遥牛肉呢也可以，但是平遥牛肉现在断货了，没货，得端午假期之后了才有。也可以小包装减半，也可以减半啊。酱香的3袋，原味的3袋，6袋到手99块钱，减一半。嗯，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哎，400-399-0139，都给您送上门去，货到再付款。就是平遥牛肉啊，端午假期之后再订吧，因为现在断货脱销了，没了。您现在订呢，也得等端午之后才能给您送啊。所以说很多东西啊，该下手就下手啊。包括五粮液红尊龙酒，下礼拜涨回原价了啊。再给您强调一遍，这个便宜不减白不减。现在啊，是史上最低价格，囤货的机会还有两三天，下周一恢复原价。现在299块钱一对2瓶2斤啊，每瓶都是1斤的量。五粮液总厂的酒啊。之前是399两瓶一对啊，现在减100，买一箱6瓶最合适了，1197，直降400块，现在是799，799一箱6瓶6斤，52度浓香，五粮液总厂出的中高端单品，5种粮食经典纯粮食配方，下礼拜价格就涨回去喽。好，咱还回到刚才胡老先生的话，就是关于劝业场里。

0: 太耳生了，啊！毕先生今儿跟我说，还真有这么个饭店。
1: 前两天听一个赵女士说，这个她连男士住，她说想听听这个美丽川这个饭馆。美丽川是个川菜馆，您说对了，它是个很有名的川菜馆。这个当年呢，在咱天津法租界全场没盖的时候啊，那会儿就已经就很热闹了。尤其最热闹的是餐饮业的那块地界，租界中心呢，还有买办呢，买办那竟是南方人呢。这个川菜馆啊，1926年开张，在天祥商场附近，是吧？这家川菜馆叫美丽川，名字挺得瑟的，就像您说的，哎，一定是川菜馆，像您给说对了。当年在这个法租界有两家最著名的这个川菜馆，一个是美丽川的，一个是蜀通，蜀国的蜀，四川的变成蜀，通呢是交通的通，蜀通，蜀通川菜馆，跟美丽川川菜馆，这两家当时是非常有名。这个蜀通的老板呢姓张，李少长的张，姓张。这个美丽川川菜馆的这个老板呢，我就不知道了。可这个川菜馆啊，当时有这么句俗话，那个就是餐饮界就流行着的，想吃川菜就得去美丽川。这个美丽川的这档次可高啊，可不是一般的那个中档的，是高档川菜馆。他的这个客人呢，大多数是买办，还是下野的政客，还有一些为这个文人。有名的文人，穷文人去不了。天津卫人很少上那去吃去，因为他那个是辣味儿，对吧？喜欢吃辣味儿的天津也有，多要是想吃川菜味儿的，就得说这两家了，是吧？这两家是非常有名。这个美丽川川菜馆，当年呢，这个华老四在那干过。这华老四可特别有名啊，他不是魏天成的师傅，他是川菜有名的这个头灶。他在那干过，他那个饭馆啊，他的选菜啊特别严格，吃一点的东西不要。你说选辣椒，想吃辣的，想吃微辣的，想吃特辣的，他的辣椒都不一样，都是辣椒，你味道不一样。他的这个讲究火候，这个川菜馆他特别讲究火候，他食材的火候他是拿捏的特别好，味道啊特别正。真正是川菜味儿，这个菜品呢、啊、跟现在的川菜的一些菜品、啊、大概其就一致，就有嘛呢，鱼香肉丝、宫保肉酱、水煮鱼、麻婆豆腐。可是这个东西别的川菜馆做出来给人家那个就没法比了，纯川味儿。在这个北京啊，汉家滩的地面也有一个美丽川，可是跟这个天津卫的这个美丽川是两家啊，都叫美丽川，不是一家干的，名字一样，两家的买卖，跟咱天津这个没关系。后来有人说呢，这个川菜馆啊，解放以后啊，进入了国营食堂，地点呢也圈上那块吧。解放以后，餐饮业的这个也不重视这方面，有一些资料啊就失散了，有一些东西就不好找了。只能通过这后人呢和其他人呢讲这些事儿。
0: 好，川菜馆您听说过吗？咱就知道有江浙、闽粤、山西各个地方的风味，咱天老天津都有。川菜馆居然也有，1926年就开了，哈哈，那说明当时可能天津也有不少川渝地区的人呢。这又是一个什么群体呢？哎呀，就老天津呢，太繁华，太热闹了。人员构成太复杂，是吧？这从一个一个的侧面都能体现出来，不同风味的饭店是其一啊，还有你从这个老药铺也能折射出来。天津的老药铺、老药站，好几百家，买卖都好。所以说，等公私合营之后，天津的药材公司那个实力，您琢磨吧，太雄厚了，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就惦着呀，建自己的一个药材培植基地。昨天王昌正先生他去过，是吧？王维申王先生给说说，
2: 就提到了这个药材培植厂的事儿。我呀，对于这个培植厂啊，接触的不。

0: 但是呢，我们毕竟是一个系统，过去呢也经常到那去劳动，多少知道一点儿。1958年呢，天津市药材公司与多方面协调，准备建立一个天津药材的种植基地，因为天津市的这个药店呢，比哪儿都多，所以说从外地来采购中药材啊，不敷使用，还有一些个缺端药材，是吧？这缺端药材不见得是名贵药材，就是一时呢季节问题啊，各地都在用，所以说天津啊，咱说白了，抢着进的也不足以供应市场的使用，所以说呢，就在多方面考虑，就建立一个咱们自己的培植厂，是吧？缺嘛药咱就种嘛药。当时呢，天津市药材公司归天津市药政处管，后来呢，划归呢天津市第二商业局，70年代呢又划归为天津市第一商业局，到了80年代以后，是吧？成立了天津市医药管理局，啊，就归天津市医药管理局来管了。这个1958年。当时的天津市药材公司，可以讲是咱们天津市，是吧？各类公司当中最强的一个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公私合营的时候，天津光各种的药铺吧，这个堂字号，那个堂字号，再加上各种货站，得达到了将近700家。你想，这公私合营之后，得出了多少房产？那么些个。药店公私合营，那资金就老鼻子了。所以说，当时天津市药材公司是天津市无论什么公司都比不了的，房产多，资金多，懂专业的人员多，懂局的人太多了。而且呢，公司的领导层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城的革命干部，所以说呢，给药材公司增加了很多决策的实力。方方面面都可以进行沟通，于是呢，经过有方面的协调的支持下，最后整容了天津市北郊区秦光村以北，距离秦光村大约也得有10里地，在那个地址整容了300来亩土地，建立了天津市药材公司的药材培植厂，这个厂是农场的厂，当时呢有。一趟公交车是从西站开出，到秦光村停，这都是郊区五路，五有一个圈儿，一般呢就叫圈儿五。当时天津市内开往是吧？天津各郊区的一共是5趟路线，圈一、圈二、圈三、圈四、圈五就是郊区五路啊，是由西站到秦光村。然后都要步行10里地才能够到秦光村北这个药材培植厂。当时人员怎么办？就把整容土地的当地的农民，有一部分由农转工，啊，进入了培植厂工作。同时呢，把过去的在市内的老窑工，专门搞种植的，尤其是安国县的那些个老员工，懂得种植的。调遣了一部分呢，到这个药材厂进行临场指导，等于就把这人调入这个培植厂了。当时呢，有几百号人，共分8个生产队，300亩地啊，是吧？分成那么七大块，其中有一块呢是厂部，是吧？办公用。到了1979年，部分的土地呢就改建为。天津第六中药厂生产速效救心丸，现在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名扬海内外，每年的销售额不下大几十个亿，就是占用了一部分老培植厂的土地。之后呢，北菜园，咱们虹桥区团结路的北菜园有个药材仓库，占地面积不小，被拆迁整容的，现在盖了楼房了。那个仓库呢，给整容了，上哪弄建仓库去呢？就又把这个培植厂的土地用了一大部分建了药材这个储存中心，之后呢，又把一部分土地改建为医药公司， 所谓的这个医药公司，就是把天津市内的第一批发部，是吧，在这个虹桥区那儿，是吧，还有第二批发部，两个批发部合并在一起迁到了秦广，叫做医药集团下的医药公司。至今呢，该农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老农场的人呢，有的退休了，有的呢就留在当地的第六总造厂里头进行工作，有一部分人呢分到了各厂，到了现在来讲，药材培养厂就不存在了。这个昨天老先生提到了，他看到了这个巨鹿茸跟羊蝎子的这个往事，我呢在这里再给啊着重的补充一些子。首先呢，咱先说这个羊蝎子，人工羊蝎子啊，这必须啊得用这个土坯，这土坯里边得搁上麦谷，是吧？用一种松散比较松散的土坯啊，脱成的土坯来盖一个房子，必须有缝，不那么严密，而且这土坯房子外围墙外必须用羊灰呢把它抹一遍。这个蝎子呢就在土坯缝里生长，在土坯缝里繁殖生长，最后呢再从这土坯缝里头把它请出来，拿烟烟上，然后入药。它外边必须用这个羊灰给抹一下子呢，这蝎子就不会从里边钻出来跑了。所以说这个蝎子来讲，是吧，是用量是非常大的。什么蝎子蜈蚣啊这类东西啊，是吧，主要治疗僵压血脂，是吧，口咽歪斜半身不遂风寒痹症。再有一个呢，咱说说这个鹿茸。鹿茸昨天老先生提到了，去了一帮女士穿着花衣裳，大伙哈哈哈嘻嘻嘻的喜笑，这个鹿可就炸了庙了。这是什么问题呢？因为大伙都知道，长鹿茸的鹿啊都是公鹿，没有母鹿。这个公鹿啊，它见到这个花花色色的这些东西啊，说白了吧，发情。这个动物这发情啊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一旦叫这动物给触及到了，立马有生命危险。所以说鹿一旦发情之后，它的凄厉无比。所以说为什么说鹿茸有这个治疗一些个男性疾病的作用，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再有一方面来讲，这个鹿茸一旦从鹿头上锯下来之后，必须马上用开水来烫，反复的烫几遍，把鹿茸里的血挤出来。现在呢，外边都实行血鹿，过去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血你一旦不挤净，它就会生虫子，是吧？一生虫子，这鹿茸呢就完了。巨鹿茸呢，一般分为啊，春天刚一长出来，就是哎两个叉，这个叫二杠，赶紧锯。这个最值钱了，如果你要不去，过些日子又从这二杠这又出了一个叉，叫三叉，赶上二杠三叉，必须要赶紧用锯把它锯下来，然后呢进行加工。另外过去呢，在这个药铺里头也有，还有一种砍茸，这个砍茸啊，就是鹿的二叉也好三杠也好，它在鹿的头脑上的天灵盖，就用一种专用的刀斧工具，这得有专业是吧，有经验的师傅照着这鹿脑袋天灵盖一斧子砍下去，这个天灵盖上还带着二杠或者是三叉的茸，这叫做砍茸。也就是说一架砍茸就必须要死一个鹿。在当时来讲，有一些个鹿呢年头略微多一点，个别的做一些砍茸呢，就是出口国外呢以换外汇，这个价格就太高了。就如果是吧，不懂的这个药的人，没事呢瞎闻药，是吧，拿鼻子闻鹿茸也好，是吧，金毛枸杞呀，中药的石韦叶呀，是吧，中药的枇杷叶呀，这都不能闻。有人不懂，是吧，我闻闻。当年呢，我上学那年头，还有我工作，老师有曾经讲过，这可不能闻哪，因为这里头这毛，比如说石韦叶上的毛、枇杷叶上的毛，是吧，金毛枸杞上的毛，还有鹿茸啊、鹿角，是吧，这些角类 有毛细孔的东西你都不能闻，因为它里头有虫子。你就是说挣的再干净它也有虫子，为什么到每年的五月节是吧都要进行整理呢？就防止里边生虫子或者寄生什么虫子。你要一旦闻吸到肺里去，出现慢了，出现烂肺，这还没法治。就是当时的这个老师傅呢给讲述的。再有一个那年头呢，像我们各厂的管理人员，大仁堂、乐仁堂、红仁堂、同仁堂龙顺荣等等这些个中药一堂，这些管理人员每到星期日，公司就通知了各厂要组织管理人员去秦广药材培植厂干嘛呢？俩字儿，拔草。因为当时培植厂啊，300多亩地，地广人稀。是吧，充其量也就是300-400口子人的在那干活，根本顾不过来。尤其啊这个春天以后下了几场雨啊，地下这草长得比药材还丰盛，说必须得拔掉。当时呢药材呢有什么白芍啊，什么麦冬啊，原参、生地、黄芪、板蓝根、菊花，另外还有当时一些缺短的东西。一年下来他种植的药材怎么也得有啊，30-40种，是吧？可有一点呢，这草一长，这药材怎么长？没法生长了，所以说就要求各药厂的生产单位，每到公休日就把这个管理人员都得集中起来，到培植厂啊去劳动一天。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草长得有的比药材还猛。所以说呢，天津市虽然说是有了这个药材培植厂，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相应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药农，是吧？来干的话呢，所以说呢，从1958年吧成立，到大约在1970年左右，这个药材培植厂呢就基本就停止培植药材了。
1: 接着我还跟小高经理说，我说您给我们学们点好鹿茸产品吧，呵呵，这东西有劲儿啊。熊胆、鹿茸咱都有了，从蝎子到鹿茸再到熊胆、虎骨、牛黄、麝香，这都是啊顺着自然规律借天地间的活性物质来养我们人体。还有什么？还有燕窝啊，用燕窝养身，这也传了上千年。那么现在用燕窝和这个益生菌一配伍，就把传统养身的逻辑和现代微生态研究又给结合起来了。哎，这就是最近咱们推荐那个燕之屋的燕窝益生菌，高端了啊！它保留了燕之屋独有的金丝燕窝培育技术，从印尼高品质金丝燕盏里头提取出每瓶不低于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不用我们的肠胃费劲儿就能分解、吸收，喝下去呢，直接就能被肠道吸收了。哎，一边是传统燕窝润养出来的小分子肽修护肠黏膜，一边呢是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调理菌群平衡，这就是燕之屋独有的中西合璧的一种滋养配方，把老辈传下来的养生逻辑用现代科技给它落到实处。燕之屋益生菌包含了10大优质菌株，每瓶有1000亿活性益生菌的投放量，其中通畅菌专门解决便秘问题啊，普通便秘的朋友您喝一般啊2-3天就能有点改善了，腹泻腹胀的人当天喝当天就能缓解，连续喝14天，那么你的肠道抵抗力能明显提升。它这一盒是10小瓶，每瓶是2克，10瓶一盒99块，买5赠1到手6盒，买10赠3到手13盒。端午节走亲访友，哎，送这个不是既高端又实用吗？您记好了订购电话：2777-5777，2-3-7-5-3-7，2-3-7-5-3-7。同样也是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0: 造节不造节，反正有实惠咱就捡着啊。我啊，今儿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头些日子，应该就是上两个礼拜吧，答应了一个听友，一位女士听友，说到618的时候呢，给这个爱美的女士们啊，上点美妆护肤产品啊，比如说那个广受赞誉的黑绷带。这黑绷带啊，它不是裹脚条啊，也不是那创口贴，黑色创口贴不是，就是一种在中国地区销售额第一的高端面霜，雪花膏啊，你可以那么理解，雪花膏。哎，这个黑绷带啊，还有一个呢是海蓝之谜四件套。哎，这两样东西，简单说两句，就说两句啊。海蓝之谜四件套，淘宝官方旗舰店3000多块，咱这是1500块左右啊。还有就是这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淘宝官方旗舰店50毫升3500多，够了价了啊！老爷们一听这价格都做牙花的，好家伙了，哎，销售第一，是中青年女性，您就问她黑绷带，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知道的，就这么大名气。3500多啊，咱这多少钱呢？1000出头，就差这么多，哎。就这两样东西作为我们今年618啊带给爱美女士们的好礼物，不多介绍了，价格在这摆着了，对吧，很透明。如果您想订啊，或者您的闺女您的儿媳妇有兴趣，保真啊，绝对保真。那么想订的话，您加我的微信啊，我的电话号码老几位都有啊，16602675331，通过这个号码加我的微信，我给您拉进听友微信团购群里头，到那儿去订。打400电话订不了，订不了美妆啊，进群您再订。咱就不在这儿多占节目时间了啊。明儿端午啊，周日父亲节，对吧，老爷子们用不上这个美妆护肤品，所以咱不耽误功夫了啊，主打给老爷们们提供点实惠啊。首先还是那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52度浓香型经典五粮配方，就剩最后这三天，不买不买它就没这价了，酒还有，但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啊，就这一个礼拜是这么优惠的价格。怎么优惠？一对两瓶儿，之前是399，现在是299，一箱六瓶儿，应该是1197的，后来降价997，现在再降200块，一箱六瓶儿799，等于是这一箱啊降了400块啊，哎，这一瓶呢均杯才合133块钱，所以买整箱更划算啊，这个价格只到本周日父亲节当天结束，下周一就没这个价了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酒要我说啊，能囤多少囤多少，您转手再卖都合适。呵呵呵，咱听听啊，之前订过3箱这个红尊龙酒的老听友王忠胜先生给说说。
1: 我红尊龙酒，我那个上次我买的，我还留着了，哎，有3箱。
2: 您当时为什么想买3箱红尊龙啊？
1: 我喝了1箱，我觉得挺好的，那个味儿也挺好的。回来我又买2箱，愣子。
2: 那个您喝这1箱，您感觉这酒怎么样？
1: 不错，它不错在哪儿呢？它就是它配料好。

0: 再有一个质量啊比较好，它配这个料也都是正经八经的，就是说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掺别的。我认为，
1: 嗯，
0: 是吧？米、豆，对吧？水特别好，就感觉这个好，这味儿也好啊，也不撞头。因为嘛呢，我喝完之后给亲戚喝都说好，给我们那同事的喝也说好，所以我那么买了。
1: 嗯，这那最近您听节目了吗？现在降价了，比您那会儿买的是又一大力度的短期促销优惠了。嗯，
0: 它一样吗？
1: 一样啊，现在一箱才799，您买的时候997啊。就我们就是，您看您肯定是好久没听节目了，我们就
0: 是
1: 这个618。
0: 我听节目了，
1: 啊，
0: 我怕他那个瓶子嘛的跟这个不
1: 一
0: 样。
1: 都一样，还是那些东西，就是人家是在清库存，这真没地儿找去。您再囤两三箱都特别值，刘哲就建议大家要整箱整箱的囤。
0: 对，是真。我怕是他那你们说卖一对儿，后来之后我说是不是那小瓶儿的？
1: 他有的人他可能觉得一箱喝起来有负担，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但是爱喝的人像您这样子或者懂酒的人，人家肯定是整箱买，整箱会更划算。这次整箱的
0: 现在是多少？799，
1: 又便宜了190，对，六瓶又便宜了198块，等于一瓶才背着130，就是618的一个大促，就没有任何的毛病。就是刘哲说那个可能是清库存了，您能理解吗？就是可能卖完这个就彻底就没了。
0: 我知道。
1: 嗯，
0: 行，我琢磨琢磨，买一箱是买两箱。
1: 就到这个周日6月21号，这个您
0: 就到周日，咱还打400零幺三九那个。
1: 没错。
0: 谢谢刘老师。
2: 你看。这个人呢有这么个心理，买涨不买落啊，你交着降价啊，给大伙送点实惠，哎，好多人还琢磨了，就纳闷了，多个心眼了，哦，这酒别有毛病吧，要不他怎么降价呢？没那个事儿啊，这不就是咱谈来谈去争取下来的价格吗？下礼拜人就涨回去了啊，酒一样，酒都一样啊，别琢磨这个事儿，不可能说给您换个瓶小的，那不成诈骗了吗？对吧？跟过去那酒一模一样啊，有可能就是清库存啊，这是我推测。五粮液高端系列尊酒就是这个酒，五粮液52度浓香型红尊龙，总厂的酒，不是分厂的，更不是擦边贴标概念酒，正经八板来自于宜宾总厂五粮液啊。四川宜宾省岷江西路150号总厂生产的，用的是650年的古窖池酿的，配料表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粮食酿出来的纯粮食酒，五粮经典配方啊，跟那个卖挺贵那个五粮液啊一脉相承啊，同根同源。这个尊酒系列也是人家总厂五粮液总厂的一个核心单品，作为五粮液中高端的产品，它沿用的就是这个五粮配方。之前399一对两瓶儿啊，现在降100，299一对两瓶儿，一瓶一斤啊，一瓶一斤。再重复一下，一瓶一斤，一箱6瓶6斤，799是吧？直接降了毛400块钱，一瓶均杯133。这个酒啊，您自己喝，送人都没问题。您送人拿那个山东高粱烧送人，那不宰面吗？那不对吧？那个山东高粱烧啊，包括那个杜康啊，酒也不错，自己没事自斟自饮，当个口粮酒那可以。你送人。或者请客宴请拿得上台面的，得是这个酒，五粮液红尊龙，对不对？一箱6瓶799，史无前例的低价，史无前例啊！到下周一又涨回原价，就这两三天的功夫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正经八板的。啊，五粮液总厂出的东西，不是那个杂牌酒，对吧？酒的品质上就有保证嘛。那么 下礼拜啊，除了这个酒之外，还有那个老廖的熟普普洱茶可能也会断货，因为每次这个熟普啊，咱只是协调几十组下来，啊，这回呢也是为了父亲节呀、618呀，再加上端午啊，所以又协调这么几十组而已，所以这么低的价格不是总有啊，不是总有的。所以说现在一个礼拜下来了，基本上也就差不多见底儿了，下礼拜一大概率是没货了，啊，没这么低的价格了啊。咱们推荐这款普洱茶呢，熟普熟的啊，实打实的古树茶，产自云南勐海布朗山，普洱茶第一山，茶头采自长了100多年的老茶树，而且是2008年采的，算老料了啊，到现在18年了，营养很丰富了，茶饼压得紧紧实实，条索又粗又厚，颜色红褐发亮，上面还闪着金毫。这款云南布朗山老料熟普，一饼200克，五饼一组，那就是1公斤。哎，用笋壳来包装的，这一公斤五饼多少钱呢？应该是1500左右的，现在只要298，298一公斤。18年的古树老料熟普，一公斤298，一斤合150块钱不到，是吧？这个也应该囤呐、啊，啊，酒和这个普洱茶，越陈放越值钱越好啊。这个熟普现在没有多少组了啊，所以您感兴趣的话抓紧订，298，五饼，没这个价格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订，也是送上门再付款。400-399-0139。说到父亲节给老爸送点什么过节的礼物，其实您就看他平时爱买什么，爱喝什么，爱吃什么，对吧？日常消费品，那么您买就不会浪费。他天天吃的东西，您给他续上，这多好，对吧？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位听友孟先生，有3样东西总订总吃。家里没断顿儿，
3: 买过牛肉，挺烂乎，不是味道挺好。还有那个，哦，还有黄瓜籽粉，黄瓜籽粉也挺好的，老伴吃。
1: 之所以咱们想买这黄瓜籽粉，是阿姨哪不好呢？
3: 我肠胃不舒服，挺诱人。
1: 哦，
3: 还有那个麦片儿，燕麦片儿，
1: 就是市状的中国农科院的那个燕麦片儿，是吧？
3: 那个也挺好的。跟吃从外面买的麦片不一样，喝到嘴里挺柔软的，到胃口里比较舒服。
2: 麦片、黄瓜籽粉和平遥牛肉，这几样东西啊，常吃常订，好吃不贵，还有营养。先说这个牛肉，确实老年人呢应该吃点牛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对吧？而且吃牛肉现在啊，上岁数的人，牙口不好的人，痛点是咬不动嚼不烂，是吧？但是这个平遥牛肉，宝聚源品牌的平遥牛肉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太烂乎了，没牙都能吃，就这么烂乎，而且人家还不散啊，不散，入嘴即化。这个平遥牛肉呢，是每袋啊120克，120克一袋，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一共12袋，199块。但是现在这个平遥牛肉脱销了，断货了，现在订得端午节之后才能给您送。另外就是啊，之前8点档的节目呢您也听了，是吧？有位老先生说了，建议啊，这个平遥牛肉啊、红肠啊都不错，就是能不能啊少订点儿。吃不了那么些个哈，别再割坏了，没问题。现在啊，新协调下来的一个机制就是，平遥牛肉可以订小套组，啊，就是减半啊，都减半，3袋原味的送3袋酱香的，到手6袋，只要99块钱，啊，减一半。同样也得是啊，现在订的话也得是端午节之后再给您发货，现在没货了。但是哈尔滨红肠现在有，哈尔滨红肠也可以订小套组了，一盒纯瘦的加一盒肥瘦的，就是2盒，是吧？2盒2斤，一共10根肠子，99块钱。 定两盒纯瘦的，一盒肥瘦的，那么是三盒三斤十五根肠子，119块钱，这个还是比较适中的啊。三盒纯瘦的加两盒肥瘦的，五盒五斤20根肠子，199，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老年人呢，大多数都是钙质流失啊，是吧？骨质疏松啊，一摔着啊，特别容易发生骨折、骨裂啊。来一崴脚，哎呦，骨裂了，这不是寸劲儿啊，这就是什么呢？钙质流失啊。补点钙，日常啊，补点钙，吃什么东西补钙好？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建议您日常坚持喝它啊，绝对是有好处的。啊，这也是很多听友切实的体会。这个黄瓜籽粉呢，不光补钙，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还有铁和锌这些营养，哎，还能帮着我们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自护力，比单一补钙的食物又管用了，对吧？而且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你肠胃蠕动的慢，容易便秘，吃点这个还能润肠通便。一举多得，而且这个黄瓜籽粉呢，它也有辅助降血压的效果，啊。另外呢，之前这个厂家啊赠送芹菜籽粉，其实也是挺好的东西。虽然入口有点苦，但是它含有钙和磷，效果比单吃芹菜要好50倍啊。对于有三高的朋友来说，长期的吃点芹菜籽粉好处多多。那么现在啊，三个套组可以选，售价都是一个价，199块，您可以选7罐黄瓜籽粉，或者选8罐芹菜籽粉，或者选6罐黄瓜籽加1罐芹菜籽啊，6+1，同样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19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说到这黄瓜籽粉呢，顺便带一嘴那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这个精油贴呀，一条根精油贴呀，之前爆单啊，连续好几天爆单，直接给人卖断货了。没货了啊，所以爱听原产地呢又最新补的库存。您别看它是从咱们的台湾省啊，宝岛台湾订货啊，它来自于台湾啊，但是呢现在它也属于两岸之间的贸易，也需要海关的清关呢、入关呢等等手续，所以比较慢。一条根精油贴基本上是上周听友订完了，等了一个礼拜才陆陆续续给您送到家去，现在已经有货了啊，可以订了，可以下单了。我为什么说提这黄瓜籽粉，顺带要提这么一嘴一条根呢？因为我们有位老听友李振中先生在我们这个微信话友团购群里头啊，拍了张照片，拍的什么呢？就是他订这黄瓜籽粉外加一条根这精油贴，组合在一块拍了张照片，他配个文字说是这是啊腰间盘突出患者的福音呢、贴这一条根精油贴再喝黄瓜籽粉，太棒了啊，太棒了，这是腰突之福音，腰突福音。哎，您可以试试啊，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这是被我们曾几何时一直忽视的宝藏产品，现在很多听友通过自己贴啊，自己用，确实很受益，太棒了，太管事儿了，啊，复购率很高，订完一单之后马上再复购一包，您要是腰、背、膝盖、肩膀，无论身体哪个部分不舒服、不得劲了、皱巴了，您就贴这个，啊。很快几个小时就能让您见效，松快很多。在闽南呢，台湾省那边啊，老辈人都说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确实管用， 这个东西确实管用。那么咱们这个精油贴呢，它用的是五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的萃取，能够提炼出一包20贴精油贴的精华。哎，同时这配方里又加了十多种天然的草药，艾草啊、薄荷呀、川芎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一块效果就更佳嘛。贴普通膏药容易闷得慌，还容易过敏啊，刺挠，这个精油贴没关系，您照样贴，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的，而且撕开就能贴，很清爽，不黏腻啊，贴的还牢，它不会乱窜，非常好，非常地道，价格也实惠，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139块，一贴合2块多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再说刚才孟贤还提了一个柿状燕麦片，吃起来特别的舒服。我跟你说啊，这个柿状燕麦片啊，不是说咱们推荐啊，这是上过中央电视台 CCTV 报道的，正经八板的新闻报道的啊，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带有小蓝帽标志的保健食品级别的燕麦片，备受好评，多少名人明星都为它站台，人家常年的吃这个，因为它来自于中国农科院的啊，是官方的国家队下场做的这个燕麦片，这是几代科学家从1000多种全世界各地的燕麦品种中筛选出来的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这么一种燕麦片啊，品质是极其高的，极其高啊，不是一般的高，是极其的高。不客气讲话，你提燕麦片就得是它，就得是它啊，别的都不是一个层级的了。关键是人家价格还实惠，还实在啊！这一盒里头有16袋，每袋是25克，等于这一盒呢是400克，8两啊，5盒4斤的分量，5盒4斤只要169。哎，这一盒啊，8两才合33块多钱，你每天吃这一包才合2块1毛钱。是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放10000个心，这种东西绝不会踩坑。哎，干脆说，您只要是在我们花儿天津卫寻味九州这个板块里订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踩坑的，放心啊。我们都是经过多层遴选的，包括咱最近推荐的那个。来自于锦州的啊，东北锦州的烤鹅，港子大叔的烤鹅。咱继续听陈少伟陈大厨说说这个鹅。
4: 咱们这个烤鹅所用的鹅呢，就是咱北方的大白鹅。这个大白鹅子我想必上点年纪人都见过，因为啊，我小时候大概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就见过天津市内养鹅的。在哪儿呢？在那个二路桥黄河道口那儿，二路桥那儿就有养鹅的。当时呢，养鹅呢是3、40只大白鹅，老大大白鹅啊。他吃这个东西，养鹅呢，他吃的多。他一般的在这个胡同里他不养，因为这东西啊，他吃水草。据说吃养鹅这一天的吃那饭量啊，这几顿饭加一块能顶一口猪的，所以这鹅呢不好养活。他这当时在河边养鹅的这家是干嘛的呢？他们家洗油线。当年呢，70年代呢，天河边好多洗油线的，洗拿货碱或拿什么东西洗完之后呢，在河水里投完之后就晾在两个树之间那个拦那个电线上。有时候我们去那玩去呢，不小心就走进那儿了，那鹅就出来，咣咣咣就奔着我们就来了，我们跑得慢呢，就让鹅来一下子，来一下子。我当时我们一个胡同的小孩呢，让鹅来一下子跑得快，鹅一下子来一下子之后呢。正好躲在脚后跟上了，是肉没躲上呢，可是给那个塑料凉鞋呢，给躲了个白叉出来， 就把那个凉鞋的在这个水泥地上蹭下的一个白茬，你想象一下，这鹅要是让鹅来一下子，这一下可不轻。这鹅呢，就是它的，它比较看家。你像我们一进去之后呢，进那个它的这个这范围当中的，它光我们来一下之后，而且它还叫唤。这鹅呢，它还招一把撩一把。比如说这家养鸡了，它鹅过去端给来一下子，它然后它大不大让它走了。所以这老太太讲话了，这行子啊不是好东西。所谓这个鸡草鹅豆呢，指这鹅。可是这鹅呢，在文人眼里有另一番形象了。你像王羲之他就喜欢鹅，他写字的时候作为为了几个鹅，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鹅也有文人的气质，比较高傲，就那大长脖子，一杠杠的，有点这刚直播的意思。不管这鹅是看家也好，不管这鹅是高也好，这鹅到了锅里之后，你得想法把它做好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您喜欢美食，喜欢这天你省点事儿，我建议大家你买这只鹅尝尝。
2: 这两天我一直在吃这烤鹅啊，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也不咸也不齁，肉呢挺紧实的啊，味儿不错，肉质还紧实，你一吃这个肉就是散养的鹅啊，这绝对不是那个催熟的，绝对不是那个催熟的，也确实是人家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精心挑鹅，而且人家选的都是山清水秀的那种地儿，散养的溜达的大白鹅，哎，它的身子骨结实，肉质紧实不松散，每只净重得6斤左右，肥瘦刚刚好，不能太油啊，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哎，这是选食材的第一步。然后呢，工人在全程啊，在18度恒温的车间里，手工一根一根的拔毛，再小心翼翼的修整，不破坏它的脉象，就是鹅皮啊不能划破了，淋巴多余的肥油都给清理的干净了，一丁点残留没有，是吧？然后呢，哎，进入10年的老卤汤里头，这个卤料不简单了啊，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哎，这是秘方。哎，味道香浓醇厚，关键是小火慢卤，得卤4个钟头，任何香精辛辣调料不放，就是卤香，让这个卤香一点点渗进它的肉里头，卤透了再来烤，用果木来熏烤，靠着果木的烟火气自然上色，不添加色素的啊。外面的烤鹅你看着漂亮，那都有点色素，可能是嘿嘿，咱这个就是纯果木烟熏，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没有恼人的那个鹅腥味儿。哎，这是先卤再烤做出来的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里面的鹅肉软烂不塞牙啊，非常香非常香，而且人家是每天凌晨3点现烤啊，保质期只有10天，因为它不放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科技狠活一概没有，所以保质期很短，就是食物自然的保质期，10天，啊，抽真空，抽真空啊，真空包装，今天定，明天给您做，后天发到您的家，然后呢，您放冰箱冷藏保存，尽快啊，尽快在1个星期之内给它吃进您的肚里去。哎，想存肚里，这最稳妥了。多少钱？这一只烤鹅净重3到3.3斤，只要159，礼盒包装，所以拿着去送人也很体面。礼盒包装一只大烤鹅呀，159块，3斤多沉。如果是您再加2个鹅蛋，再加2根鹅肝肠，18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市面上很多同类的烤鹅2斤半要您156，很正常，咱这可是3斤起步，159。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5: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

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要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战罢。 C 罗今天凌晨亮相，遗憾没有进球，葡萄牙被民主刚果1-1逼平了。英格兰首战4-2击败了克罗地亚。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连线本台的特约评论员，对本届世界杯的首轮进行一下盘点。节目进行中呢，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观点啊。这一轮打下来了啊，看着累不累呢？您觉得哪一场比赛印象很深刻？您对于哪些球队的表现特别的有感触，要表达一下？欢迎您锁定前您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记和我们来互动，来发表您的观点，还有我们的有奖竞猜。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K 组的第一轮焦点战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开场不久，佩德罗内托传中啊，内维斯头锤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的读秒阶段，马苏亚库传中，维萨头锤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坎塞洛倒钩破门，但是被判罚了越位在先，最终呢双方打成了1-1平。不要忘记，这交战的双方可是有葡萄牙。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上半场第41分钟，迪亚斯将皮球挑传进禁区，穆尼奥斯插上捅射破门。下半场双方呢交换了场地再战。第61分钟，费祖拉耶夫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收获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第66分钟呢，迪亚斯呢是推射破门，单场完成了传射建功。补时的第九分钟，那么库乔连续盘带之后传中，后点的肯帕斯头球攻门得手，全场战罢，哥伦比亚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暂列 K 组积分榜的第一位。那么 L 组首轮呢，在美国的达拉斯球场展开了角逐，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凯恩上半场2度破门，帮助了三狮军团取得领先。巴图里纳和穆萨2度扳平了比分，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下半场先后进球，帮助英格兰锁定了胜局，这也是一场进球大战。那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加纳对阵巴拿马，上半场的双方机会寥寥，均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到了下半场，双方

一边再战，加纳门将齐吉伤退，双方多次错失了良机。第95分钟啊，加纳的反击机会，那么一轮击门前近距离的攻门最终得手了。全场比赛结束，加纳1-0绝杀了巴拿马，收获小组的开门红。好，那这四场比赛呢，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加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来分享一下吧。大家欢迎您是一起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中。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期待与你交流。那么您可以在欣赏世界杯之余呢，购买一张竞猜型的体育彩票，用购彩的这种方式给自己心爱的球队加加油。如果呢，自己最爱的球队获胜，就可以获得双重的喜悦。这样的购彩呢，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喜爱球队，而不是单单为了中奖啊，中奖只是支持球队附带的一种喜悦吧。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玩法有传统足球、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今天呢，我们也是要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竞彩的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0: 好，那么随着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都结束了啊，那本届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全都战罢，感觉这一轮是不是有点长？哎，有点累吗？看球？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您观看本届世界杯首轮所有比赛之后的感受。有哪位球迷是场场不落？举举手吧，我们给你点点赞，太不容易了啊。那48支球队其实这一轮下来全都亮相了。有关本届世界杯的初印象啊，马上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媒体人于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喂，你好。
1: 喂，哎，
0: 你好，于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第一个问题是，48支球队的整体亮相，每场比赛你都看了吗？
1: 啊，想做到这个每场比赛都看啊，真的是太难了。
0: 嗯，太难了。
1: 不过我想我应该是看的比较多的，我大概看了有46场。
0: 看了多少？
1: 我大概看了有46场。
0: 我的天哪！
1: 啊，只有2场实在是看不动了，实在是看不动了，因为踢的实在太无聊。
0: 是这样的，我想呢，其实这一届的世界杯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那绝对是一种体力的考验。
1: 那对
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样想啊，这一轮下来之后，

0: 无论你的这个队，是赛前如何被人低估，那你都有一个对与强队抗衡的本钱。那么澳大利亚就是这样做的，他的防守体系非常的严密啊。大家看，咱们看球的时候可能更关注于进攻，但是我那天看到比赛之后，我发现了澳大利亚的防守体系，他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好，同时反击非常犀利。那么他证明了，真的是证明了这一点，就是防守反击永远是弱队对抗全队最犀利的武器。
1: 嗯，
0: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啊。但是他可能不是所有比赛里最精彩的，但是从战术角度讲，那么他给人的启示，他也给所有的啊相对来说弱的球队，实力上相对来说弱的球队，如何去抗衡强队，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1: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世界杯这件事儿呢，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我觉得很多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啊。首先他有感情因素，对吧？有的人可能会带着自己的个人喜好，我就喜欢哪支队伍啊，我就是谁的拥趸，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我就喜欢哪个球星，我就要跟着他的这个什么节奏。但是呢，我觉得理智看球，我就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偏爱的这种感受在里面，只是单纯的从足球本身，从比赛精彩程度，从攻防的转换从进球的精彩度等等啊，从这些客观的因素去看球的人，那我觉得还真是挺不容易啊，很理性去看比赛啊，确实，而且要每场比赛完之后还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能够读懂一些东西，我想这可能也是足球比赛或者说世界杯的魅力所在。那其实呢，刚才呢也听到了于老师自己对于哪场比赛印象非常深刻，那有没有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球员，熟悉的不熟悉的？
0: 如果说眼前一亮的球员的话，那么那到目前为止眼前一亮的肯定是梅西。
1: 梅西啊，我以为你会说那个门将，40岁的门将。
0: 四十岁的门将，咱们稍后再说。那个门将确实是他表现非常出色，非常非常出色。但是也要决定于这个西班牙队全场有威胁的射门，确实也不是太多
1: 啊。对，
0: 这个是他一个相互的一个。但是为什么说梅西眼前一亮呢？因为我确实没想到，我估计大概也不会有很多人想到。梅西以现在这个这个年龄去出战世界杯，他能取得一个帽子戏法，他还在扛着阿根廷队在前进，
1: 对，
0: 他还是这支阿根廷队的核心，他对一个这个年纪的老将来说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梅西
1: 你说
0: 他真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儿。
1: 这就是梅西的魅力可能。
0: 对，
1: 而且你说梅西让人眼前一亮，其实我觉得他永远是那么亮着的感觉，就没有就不怎么暗过。
0: 他确实是从来没有暗过，但是这次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 就是很多看这届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可能很多人还是依然奔着阿根廷和奔着梅西而去的。而且呢，这一次呢，很多的球迷粉丝会在赛前说要看这几员老将啊，什么 C 罗呀、梅西啊，他们的这个。这叫什么延退哈？
0: 其实从上届世界杯就在说这些老将的延退
1: 啊，延退到这一届看看延退，就是会想到他能保持住状态，能够率领全队依然在场上在拼在打，但是真的没想到第一场亮相就是个帽子戏法，这个确实
0: 是如此的惊艳，
1: 没有想到，确实这个感受非常的接近啊。那其实我们说这届比赛呢扩军了，大家刚才说了48支球队，看让球迷很累，比赛的精彩程度呢多多少少呢也会受到质疑。反正开球之前呢，我老公就跟我说这个比赛会不会太悬殊了，有的对吧，有的球队连听都没听过。但其实你觉得首轮过后这种整体观感真的很强烈吗？就是悬殊这么大的。
0: 先说一个数据吧，就是本届世界杯48场，第一轮48场，然后轰进了75个球，场均是3.1。这个数据其实是创了新高的。因为上一届世界杯它是2.5，再往前2018年的世界杯是2.1。这次是大幅提升了，它将近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将近提升了一，场均进球提升了一个。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进球多的比赛就精彩呢？其实那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说进球多的比赛就精彩。那但是放到你48场比赛里去横观的一说，那他进球多，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彩的第一轮。
1: 确实是。而且在第一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对吧？

0: 欧洲啊，不是南美洲，没有想象中这么突
1: 那
0: 出啊。亚
1: 欧
0: 洲也
1: 洲
0: 没，
1: 也没有，
0: 哎呦，欧洲也没有，对，亚洲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差啊。它确实，这个让我们在本届就是感觉，其实大家进入状态还 OK，对吧？就是第一轮没有说出现太多让我们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还找状态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再来说说亚洲球队，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亚洲嘛。然后，韩国战胜了捷克，日本打平了荷兰，还有一些球队呢，确实也都是。不败的状态，如果算上亚足联的澳大利亚，刚才你提到的2比0战胜土耳其，那亚洲的这些球队整体的表现，你打几分？你觉得他们在未来还能够持续多久？
1: 亚洲的队的整体表现，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我现在可以达到大概7分。
0: 7分啊。
1: 7分，因为其实咱们先说亚洲顶级的球队，比如说日本、韩国，从他的表现上看。其实你说韩国战胜捷克算是一个很大的冷门吗？包括日本打平荷兰算是一个很大的冷门吗？你可
0: 不
1: 以
0: 算，
1: 算它是做一个冷门，但是它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大冷门。真正有一点冷的是卡塔尔平瑞士，但是实际上那场比赛是瑞士自己本身的问题，并不是说卡塔尔，当然卡塔尔的精神值得鼓励，但是从技战术来讲，他并没有说。大家也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说真正去抗衡瑞士的一个实力。他更多的是瑞士本身的问题。澳大利亚刚才我说过了，澳大利亚虽然表现得很精彩，我很欣赏他们，但是从我的骨子里，我不太愿意把他当做亚洲球队。
0: 对，他一点都不亚洲。
1: 另外的一些球队，其实你包括就是这两天出场的啊，伊拉克也好，约旦也好，今天的乌兹别克也好，他们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表现上，比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内容，没有比分看起来差那么悬殊，包括他们的对手挪威队也好，哥伦比亚队也好，这都是南美和欧洲的相对来说比较强的球队了，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技战术打法和内容，并没有比分看起来这么悬殊，他们就仅仅是吃亏在了经验啊，他上来踢得太兴奋了，可能到最后阶段体能跟不住了啊，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唯一就是说，在亚洲球队上，为什么是七分呢？表现稍微拉胯一点的伊朗，因为对新西兰呢，本来是一场拿下的比赛，虽然保持了不败啊，这是唯一一个就是扣分的一点。除此之外，亚洲球队的表现其实是，
0: 可圈可
1: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的近邻啊，日本。平荷兰，其实我觉得，包括韩国，就是你虽然大家说了，哎，这个是不是冷门，一点都不冷，其实
1: 对，其实不算是很大的
0: 真
1: 了。
0: 的不算。我觉得也彰显出了，其实我们的国家队在整个亚洲现在要想追赶的脚步，或者说这个距离，真的好像还挺远的，还挺远的。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现在反倒理解他们了，这都是一帮什么对手啊，要我出现。
0: 对，是的，好，那我们先放下亚洲球队先不说，我们再来说几支新军啊。刚才提到的有这个伏特角，啊，有啊，库，到现在我也记不清这个名字啊，
1: 库拉
0: 库
1: 索。
0: 拉索。对，就是这些新军他们怎么样？你怎么看？
1: 这些新军的表现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是包括1比7输给德国的库拉索，
0: 库拉索，
1: 他跟德国，他敢于攻出去，这个是一般都不会想到，大概可能教练埃德沃卡特在想的也是啊，我反正守也守不住，那我如果攻出去，能在德国队身上取得一个进球，那不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吗？是吧？进一球赢一场得一分嘛，人家现在进一球，而且是在同组最强的对手上完成了这个目标，对一个。他不可能在世界杯上有更高追求的球队来说，这个结果其实非常好，对不对？
0: 对
1: 啊。另外再说伏特角，那大家都不用说了，伏特角那个这场子可能是小组赛第一轮最大的一个冷门了，因为民主刚果比伏特角还是要强一些的，最大的一个冷门，0比0。而且这支队我感觉他同澳大利亚一样，他们的防守组织的非常好，他可能还会从这个小组再往前再更进一步。
0: 是的。
1: 如果他们的反击能更加犀利一些，能再积累一些经验的话，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能再给自己的进攻积累一些经验的话，他可能还会再往前走一步。
0: 但是事实也是，他们这场之后，我相信后面的对手就没有人再敢轻视，可能面临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对吧？
1: 他的面临的压力肯定会比对西班牙的时候更大一点，但是这不取决于对手重视不重视，因为他的防守体系组织得非常好，他面对有优秀中锋的球队的时候会很困难。 但是如果

0: 这个球队的中锋没有那个水平，或者说有些队干脆就没有中锋的话，那你想击败佛得角是要费非常大的力气。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给予这些新军可以更多的一些关注和信心。也许呢，因为他们确实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
0: 对，
1: 已经第一轮是这样的，那后面就更可以放开手脚撒了开花的这样去打了。我们可以更期待一些。
0: 如果大家想看进球的话，可以看库拉索的比赛，这支球队敢于攻出去，而且防不住，他会有非常多的进球。
1: 是，
0: 但是佛得角不一样，
1: 嗯，
0: 佛得角的比赛观赏性不会很高的，因为这个球队他有追求。
1: 嗯，哎，那我们想接着这个话题，最后也想问一下于越，那首轮过后因为扩军的原因啊，可能我们想看看在出线球队方面会不会还有一些冷门出现呢，你预判一下。
0: 现在的这个出线规则从48进32，其实被淘汰的队非常少，小组第三都是有机会出现的，那就导致很少有强队啊，应该不可能有强队会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
1: 嗯，
0: 咱们之前有强队在小组赛里淘汰，他一般都是小组第三，
1: 嗯，
0: 然后被淘汰了。
1: 嗯，
0: 很少有小组垫底儿被淘汰的。如果一定要我说可能哪个队会出冷门的话，
1: 嗯，
0: 当然这个概率我说一遍啊，因为会得罪很多人，但是这个概率非常非常的小，
1: 嗯，
0: 只是说相比较而言更大一点，那就是葡萄牙。
1: 哦，
0: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从第一场比赛，抛开场上技战术的这个打法和球员的实力来说，他的更衣室貌似有了那么一点问题。
1: 嗯嗯，
0: 这个在大赛期间是非常非常要命的。
1: 嗯，
0: 大家不要忘了2002年的法国队和2010年的法国队，怎么都是法国队。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和你聊到这里了。那你养精蓄锐啊，后面又连上了，比赛要继续啊，咱们把身体养好，后面精彩的比赛会更多，我们一起来期待。谢谢，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好，我们拿起手机，然后准备一下啊。明天上午的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大家记好，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啊。现在赶紧拿出手机，一起把我们的预测发送上来，就是您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到底是谁呢？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发送球员的名字加您的手机号来参加竞猜。还有6分钟就结束了啊，那我们赶快公布一下昨天我们竞猜的结果呢，是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赛后国际足联评选的全场最佳球员是葡萄牙的中场内维斯。哎呀，好遗憾，我们没有人获奖啊。应该说这场比赛的内维斯呢，也是接到队友的传中头球破门，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球，全场他传球成功率高达97.8%，当之无愧啊，这是全场最佳。很遗憾，那没有人能够答对，我们这一次的竞猜，就是昨天的竞猜，获奖空缺了。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才刚刚议论过后。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也是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

界杯期间竞彩足球彩票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一点到晚上的十点钟，周六周日呢就是上午的十一点到晚上的十一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的游戏玩法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在这里啊，还要说一句，一定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而且绝不能够将彩票视为财富增长的手段来赚钱的工具，所以呢不要去一些不正规的网站啊 APP 去购买。

好，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生动世界杯。世界杯备战周期一地鸡毛的加纳队今天迎来了他们本届世界杯首秀，在73岁老帅奎罗斯的带领下，1-0险胜巴拿马，收获了开门红。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出现，但是由于与英格兰、克罗地亚两大欧洲劲旅同组，因此这场比赛对于加纳和巴拿马来说呢，谁输球就可能提前出局了。那么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奎罗斯个人执教生涯的第五次世界杯的正赛经历。此前他带领过伊朗、葡萄牙征战过世界杯，除了2014年的世界杯之外，他在其余四届正赛里均带队取得过3分。这位73岁的老帅显然是世界杯战绩的基本盘。新华社消息，美国迈阿密戴德县15号下午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的火灾，到17号的上午，两处野火点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火情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的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啊。那么这个媒体就指出啊，这一次的火灾浓度也许要影响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了。哎呀，空气不太好，希望赶快有个解决的方案吧。好，那么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和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时间有点短暂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拿出手机，赶快的和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

0: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1: 好，在这里再提示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啊，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赶快把您认为的本场最佳人选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记住写上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参与竞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会公布结果。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洪健，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明晚再会。

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东南风微风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90，空气质量良。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这份名单中办学所在地在天津高等学校共68所，其中本科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24所，成人高等学校12所。市防办今天发布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工作的安全提示。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明天本市将有雷阵雨，降雨有明显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此次降雨正值端午节假期及中考期间，且气象预报北部地区局地雨量较大，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应急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雨水情信息，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督促各级责任人履职尽责，提醒公众远离高风险区。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本市地铁将对运营时间进行调整，其中6月18号假期前一天、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天津地铁全路网延长运营30分钟。延时时段行车间隔不超过15分钟，满足旅客夜间抵金返程出行需求，减少乘客候车等候时间。6月18号节前一天，全网使用节前专用运行图，全网提前1小时启动晚高峰运力保障，行车间隔压缩至3到5分钟，应对节前出行高峰。6月19号至6月21号端午假期期间，全网高峰行车间隔控制在5到6分钟，均衡分配运力，请各位旅客根据调整后运营时间合理安排出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36元，下调0.38元；92号汽油7.93元，下调0.42元；95号汽油8.38元，下调0.44元；0号柴油7.61元，下调0.43元。天津气象台预报，明天本市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伴有短时大风。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19号后半夜至20号白天风力较大，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消息，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了解，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明显缩短，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到5天。今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天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都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大藤峡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61米。该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全面投入运行，将在提升流域水安全保障水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相关安排。据了解，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北京重点商圈、商超、特色餐饮、文旅休闲、体育赛事、非遗体验等优质资源集中发力，推出众多应时应景的主题活动，从潮流购物到特色美食街区，从民俗游园雅趣、文艺展演到全民运动狂欢，将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与夜间经济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新体验。端午将至，各地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当地的夜赛龙舟别开生面，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响，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溪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 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2: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
0: 今年的618大促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三重利好叠加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AI 眼镜等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今年的618，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4: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5: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3: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张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6: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3: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7: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3: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8: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9: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3: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10: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合规整改。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布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了解，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2: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3: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4: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3: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5: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3: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5: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3: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4: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5: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3: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反垄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5: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美国媒体报道称，签署仪式确实原定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但美伊双方也讨论了提前签署。据称，提前签署是为了能更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目前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周五在瑞士举行。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据了解，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专业的真实内涵、课程体系、职业前景知之甚少。专业选择受限于分数，受制于家长偏好，被社会舆论裹挟，大量学生带着错误想象步入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很多年轻人刚入大学并不清楚自己适合学什么，喜欢学什么，进了大学才发现不喜欢所读专业。允许更多学生换专业有利于激发学习积极性。近年来，不少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也广受关注，未来还需在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下进一步放开转专业甚至转院校的门槛。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虽然热门专业可能在短期内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但从长期看，个人职业发展还应基于自身兴趣和能力以及行业持续发展趋势。张佳宁提醒，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很可能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
1: 高考放松转专业政策，允许学生零门槛申请转专业，这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改革，可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高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在招生季公布转专业政策，也可让考生家长先选学校再选专业，提高招生吸引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了迎合考生对热门专业的需求而不顾具体办学条件，盲目扩大热门专业体量，这不仅会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也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
2: 我国高校此前实行的转专业政策是比较严格的，不但设置转专业门槛、提出限制条件等，还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转入考核。如今放宽转专业限制，无疑会扩大学生重选专业的机会，但观察下来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有的高校以院转近转来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求，部分专业严重超员。第二，很多学生在转专业时依旧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
1: 这在大类专业分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来大类

0: 招生改革的目的是强化通识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但不少考生家长质疑大学借此把冷热门专业打包组合诱导学生填报。对此，从今年起，我国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按专业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而那些实行大类招生的学校，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不再限制具体专业培养规模，学生在分流时，想读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
1: 媒体评论指出，这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可以化解眼下的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学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利。学生貌似如愿进入到了热门专业，但由于规模扩大，专业教学基本采取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其接受的教育质量明显会下降，就业时的专业人才供需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实施转专业政策必须以保障培养质量为前提，学校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能把转专业成功率作为评价转专业政策的指标。
0: 针对学生盲目追逐热门的倾向，大学不应迎合，而需建立学业导师制度，给每个学生配备学业导师，由导师对学生进行大学期间的指导，引导学生做出适合自己的大学学业发展规划，包括是否转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如今，部分高危化学品正在通过普通网购渠道流向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成年人。根据新京报报道，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记者尝试购买发现，即使没有提供任何的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可以大量购入。
0: 这一现状令人担忧。不久前，湖南一名11岁男孩在家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被烧伤。去年4月，广州荔湾区一名15岁男孩也遭遇同样事故，而他们使用的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及实验器材均通过网购获得。我们首先通过山东互联网传媒集团海报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监管这种灰区，让高危品畅通无阻流向未成年人，背后的漏洞实在让人心惊。
1: 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在现实当中，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常处于灰色地带。
0: 这一缝隙传导到平台，便形成了监管灰色地带。当涉及药用、农用或消毒用途时，一些纯度接近工业级标准的危化品仍可销售。这种两可状态无疑加剧了监管和风险控制的难度。
1: 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这些化学品，无论是药用、农用还是日常消毒，法律不可能也不应一刀切地切断所有化学品的流通。另外一方面，一旦监管的缝隙过大，就会变成漏风的责任空白区，威胁公共安全。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国内危化品监管实行分行业、分用途的分类监管模式，这对部门协同提出了极高要求，容不得半点缺位和疏漏。
1: 例如，危化品运输有严格规定，绝不能混装，一旦商家将其混入普通物流体系，就可能引发燃烧、爆炸、中毒等次生灾害。再比如，普通消费者和未成年人缺乏专业知识，即便单独存放危化品就已经存在隐患，如果与其他化学品混放，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除了企业商家外，还存在部分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个人卖家直接销售高锰酸钾粉末的情况，这意味着失控失序的风险将会因为个人卖家直销而被无限放大，甚至完全处于监管的盲区。
1: 媒体评论指出，有鉴于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弥合缝隙，修补漏洞，压实平台责任，织密危化品监管网络，真正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兼顾危化品的安全属性与民用需求。
0: 其一，完善风险分级管理。鉴于生活用品例外条款具有合理性，不宜一刀切废除，可以对含易制爆成分的生活用品实行浓度阈值分级管理。例如，当高锰酸钾浓度超过某一标准时，即便产品宣称用于药用或者消毒，也必须与工业级产品适用同等严格的管控要求。
1: 其二，强化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对含易制爆成分的药品、消毒剂、兽药等产品开展不定期联合检查，打通信息壁垒。一旦发现非法流通线索，应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同时建设全国统一的易制爆化学品跨部门追溯信息平台。
0: 其三，强化平台约束，明确平台审查义务清单，督促平台履行筛查职责，对含高浓度易制爆化学品成分的异常销售行为，自动触发购买资质核验流程，对于无资质未登记的个人卖家，则要坚决下架，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
1: 危险化学品安全关乎每一个人，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唯有打破壁垒，打通数据，拓宽视野，实现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补齐对合法用途产品的风险管控短板，才能让安全监管不再被悬置。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5: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

0: 新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

0: 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2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 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以正面典型为引领，反面典型为借鉴，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张工、玉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2: 15/5开心局，天津海关发布服务会展经济12条便利措施，促进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深入天津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产业核心阵地，近距离感受本市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全链条创新活力。
2: 今天是端午节，龙舟竞渡，粽叶飘香，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天津新闻后的建设运动之都专栏聚焦，天津市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隆重举行，为退役运动员开启人生新征程加油鼓劲。
2: 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关注，2026世界杯今天凌晨展开第二轮小组赛，捷克1-1战平南非，上午9点韩国对阵墨西哥，胜者将提前出线。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国家卫健委修改部门规章，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在修改后明确，医生外出会诊费应由公对公支付。相较于沿用了20多年的旧规，新规有何变化？修改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运用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本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专题片，对标政治叩问，校准政绩坐标。陈敏尔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和倡导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推动纠治政绩观偏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为全体党员干部立标定向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刻领会把握立党为公这个执政理念， 为民造福这个根本立场，科学决策这个前提基础，真抓实干这个作风底色，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陈敏尔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本市“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之年，攻坚克难关键之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要以正面典型案例为引领，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检视，坚决防范政绩观偏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提升党性修养，树牢松弛意识，坚持苦干实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上践行见效，强化对党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工作治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处理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统筹推进10项行动和10个方面重点改革举措，深入推进三新三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历史主动，通过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在盘活存量中做优增量、

0: 提升质量，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加快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六治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制度治权，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强化对一把手履职用权监管，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一言到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问题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进一步推进学查改，在研督实导上聚力用尽，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深学深用，真正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净化灵魂，让正确政绩观在头脑里鲜明地立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查摆并切实整改突出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深挖根源，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整改任务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陈敏尔强调，本市已进入汛期，端午假期到来，要强化责任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做好防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备足救援力量、抢险物资，强化流域联防联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好城市运行，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煤电油气运稳价保供，做好中考期间服务保障，繁荣文旅消费，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兜牢安全底线，紧盯在建工地、高层建筑、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及时有效处置，强化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清新、清廉、清朗的节日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视组、市纪委监委派驻派出机构负责同志，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单位干部代表，各区班子成员、区直部门和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十五五开新局。
2: 为促进会展经济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助力天津市加快建设北方会展之都，昨天天津海关出台了12条促进天津市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利措施。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会展经济是洞察城市发展的方向标，是拉动全域消费的动力源，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金名片。近年来，本市先后举办了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和机构参展。天津海关这次出台的12条便利措施，聚焦汽车、医疗器械、艺术品等展会中常出现的进口产品，细化完善了展品申报、通关等环节。天津海关副关长郑德武说，
4: 聚焦展品快速通关需求，压缩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检疫行政审批时限，大幅简化医疗器械等展品参展备案、注册、核查等要求，进一步丰富税款担保方式，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占用压力，有效激发境外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来京参展积极性。
3: 对于本市多家大型博物馆，以往一大痛点就是境外展品需要延期展览，就要再次提交申请进行审批。同时，展品价值越高，需要缴纳的保证金也越多。为此，海关专门出台了驻场监管等创新模式，免于担保。国家海洋博物馆工作人员孙真源说，
5: 有一个叫自然之美威廉莫里斯这个展览呢，是我们第一次跟天津海关北塘海关进行驻展监管的这项业务。第一呢是这个手续方面会有很多便利，第二方面呢就是会给我们免去一笔450万人民币的保证金。大概监管的形式是会定期来我们这边，然后全程是有一个在线的摄像头的监管，确保它的安全。是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很受欢迎嘛，我们进行了一个延期，他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些手续上的绿色通道。
3: 这12条便利措施中，还针对进口参展车辆会后转为销售的情况进一步优化了流程。参展企业在完成相关认证、环保信息公开后，也可以优先进行商品检验，快速完成通关。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海关借鉴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经验，拓展了保税加会展融合模式，支持国家会展中心配套设立保税仓库。天津海关口岸监管处处长莫鹤群说，
6: 企业最关心的就是一个参展的成本，就是一个担保，特别是展品，力争我们在年内啊，让保税这个仓库在国家会展中心能够正常运营。第二个企业最关心的是，我连续参展，我参加了 A 展会，参加 B 展会，那么展品的从 A 到 B 的这种监管形式下的转移，我们一方面可以派员监管，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担保或账册来实现这种过程式的监管。我们想这个也通过解决企业关心聚焦的问题，促进我们展会经济的发展，让参展的企业成本降低。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昨天深入天津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产业核心阵地，近距离感受本市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全链条创新活力，见证一批原创性突破性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在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金产入脑抗癌药研发进展备受关注。这款由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 ACT-001 突破了传统抗癌药物难以穿透血脑屏障的技术瓶颈，为脑胶质瘤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陈悦说，
8: 首先它是能入脑，第二个它是个免疫调节剂，大概它在癌症、炎症和纤维化上面会有很广泛的用途。说我在脑瘤的胶质瘤里面，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已经看到有患者生存已经达到9年了，澳洲的患者，国内有2位患者已经生存超过5年，这都是叫复发胶母的生存期，一般情况下超过3年的比例可能都不到1%。明年申报应该是比较有把握达到。
7: 实验室以实现我国重大疾病药物的源头创新和自主研发为使命，着力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企业孵化、产业转化全链条产学研融合创新体系。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朱波说，
9: 这个来了以后啊，这个除了震撼就是教引资的一些这个新药特药，讲了一些我们制药的一些原理，为什么包括吃了药以后会有副作用啊，包括吃了药以后为什么会把病给治好。
7: 随后采访团来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这里自主设计建成了高通量自动化工业菌种铸造平台，这一位列世界第一方阵的平台。研究员王猛说，
10: 平台实际上我们想解决我们合成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是，现在绝大部分的实验室还是学生手动做实验，说数据都散落在各个老师学生手里面，他就没办法用大数据的方法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整个平台是为了核心上解决这两点上原有范式上的一个桎梏吧，然后去设计了这么一个平台，然后里面整合了300到400件的这个自动化的设备，其初步形成一个像黑灯实验室这么一个概念。
7: 天津工生所自2012年正式成立以来，聚焦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取得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原创性碱基编辑、大宗化学生物制造等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一大批生物制药产品与技术实现产业化，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创新到产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晓说，
11: 他们自主研发设备，原创底层技术，落地转化的产业化项目，让我直观感受到了科研院所如何紧扣国家需求，把实验室创新变成产业发展动能。
7: 目前，天津公

0: 生所在生物医药、化工产业、纺织、发酵等领域与28个省市300多家企业签署许可、委托、合作等协议480多项，一大批生物制造产品与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已成为我国工业生物领域核心力量。副所长田朝光说，
1: 未来有几个方面是我们要重点要做的，一个就是研究所的核心的关键技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我们要继续持续的攻关，要往工程化方向去推进，另外呢要原料的非粮化，这是我们要重点要推的，还有就是一批的工业菌种我们要构建，来推进整个生物制造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去发展。
2: 本台消息，昨天凌晨，新海航天津货航第二架 AEI 构型 B737-800 客货改飞机 B5135 加入机队，并正式投入运营。这架飞机加入机队后，立即在海口投入航班运行，是新海航天津货航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投放的第二架运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航空物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资环旗下资环电子所属中资环电子副使科技公司开发的资环电子服务加平台正式换新上线。平台围绕 3C 数码、家电、家居、办公 IT 资产等全品类电子电器产品，提供上门安装、维修服务、以旧换租服务、租赁、绿色回收、梯次再利用、清洁保养等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已建成覆盖全国的三张核心网络，上门安装服务网、上门维修服务网、上门绿色回收服务网。这意味着，无论是家庭用户的旧家电换新，还是企业客户的批量 IT 资产处置，都可以通过一个平台完成送新安装、维修回收的全链条闭环。
2: 本台消息，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内，京东跨境电商东江保税仓传送带全速运转。目前，天津东江海关辖区的保税仓超 95% 的合规包裹，可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当日配送。部分京津冀订单能够实现朝下单、暮收货。据统计，今年电商大促周期从5月30号延续至6月19号，横跨21天。期间，天津东江海关辖区保税仓备货量将突破260万件，高峰日订单预计超12万单。
3: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宝坻区的潮牌河国家湿地公园启幕。活动邀请北京国际友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十多支京津冀龙舟队伍共赛潮牌河，现场设有宝坻非遗手作体验、民俗表演。端午假期期间，宝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城市书吧驿站群还将组织经典诵读会、亲子阅读、文明家庭风采展示等活动。全区8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同步开展我在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活动，组织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民俗体验、爱心走访、志愿互合等活动，推动端午文化走进社区巷陌、走进乡村。另外，今年端午假期，市商务局以今夏端午月购金门为主题，联动商圈、文旅景区、餐饮商超、汽车家居等市场主体，推出300多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促消费活动，沉浸式解锁民俗雅韵、金味美食、璀璨夜游、潮玩体育四大消费场景。
2: 今天是端午节，近期节令食品消费热度攀升，粽子市场迎来销售旺季。更健康的馅料、更具传统文化属性的包装，成为今年端午粽子销售的亮点。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进入六月，端午粽子销售就开始进入旺季。无论是农贸市场、超市，还是糕点、甜品店，粽子都被摆在显眼的位置。相比于传统的红枣、豆沙口味粽子，一些创新口味的粽子吸引很多年轻消费者选购。
5: 想尝试一下最新的口味，听说出了巧克力豆沙馅儿的，自己吃点也送老人点吧，选礼盒的可以好看一点。
6: 都喜欢健康一点的，低糖的这种，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一点的这种的？
4: 为了满足市民端午节时令食品需求，本市各大超市也积极备货。在永辉超市西月汇店，从冷冻粽子到现煮粽子，以及粽子叶、江米等食材应有尽有。店长陆阳说：“

0: 进了咱们南方的一些肉粽啊、蛋黄粽啊，同时它有一些反脂肪酸的一些粽子的。
1: 零反式脂肪酸是吧？
0: 对，新品的进入，同时的话给小朋友呢又迭代了一些新品，像粽子形状的面包，面包的馅儿啊有豆馅儿啊，有巧克力馅儿，包括面包还喷上一些巧克力皮儿或者是抹茶皮儿，这都是一些创新的。
2: 在祥和饽饽铺古文化街店，通过改良馅料、增加试吃等举措，今年粽子整体销量比往年都要有所提升。店长张秋云说，
3: 像我们的米都是采自东北的五常米，比较粘性，甜度都非常的低。今天包括从我们的团采啊，一直到门店的一个零售的状态，卖的还都是相对不错的。
2: 除了常规品类的粽子，今年祥和饽饽铺推出与故宫联名礼盒粽子，以及端午糕点五毒饼，进一步深挖端午文化内涵，将美味与健康相结合。祥和饽饽铺第四代传承人杨明说，
4: 我们把千里江山图啊跟故宫里面博物院里面的一些馆藏的画作结合了，设计了一个端午的定制包装，模拟了一个以前王府的那牌匾的那个底纹，跟你 DIY 一个冰箱贴，有情绪价值的一些文创的设计。
5: 在粽子里面也是提高它的健康属性，这里面加了一些黄米、一些藜麦的食材在里头。
4: 像我们粽子跟五毒饼放一块的礼盒，
5: 希望端午节这个日子里头大家能够吃一些健康去毒的食材，能够百毒不侵。
6: 昨天，浙商友爱热血传情，天津市浙江商会无偿献血暨天津浙商爱心日活动在本市举行，300多名企业员工参与无偿献血。2026年热血商会公益行同步拉开帷幕，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7: 当天的无偿献血活动得到天津市浙江商会各会员单位的踊跃响应，全力配合，300多名企业员工主动挽袖献血，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公益力量。
8: 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自己的一些血液的话输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一些人，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9: 我是第一次献血，都挺顺利的，我觉得后面会带动更多的人来参加献血，帮助更多的人。
7: 目前在京浙商市场主体企业达1.4万多家，个体工商户1.2万多家，从业人员总量超过26万人。活动现场，天津市浙江商会会长陶开坤正式宣布天津浙商爱心日设立启动，商会后续将常态化落地多元化公益项目。
10: 第二故乡是天津，所以说我们希望把这个群体啊发动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这个社会的公益活动当中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一个品牌，每一年都要传承下去，不但用献血的形式，包括贫困的家庭、孩子的助学，还有老区的建设，还有方方面面做到我们浙商的一份贡献。
7: 活动现场，浙商企业家子女代表齐声诵读《小小洪流》，用清脆童声诉说善意温情。现场参会领导为本次献血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浙江各地市商会及会员企业代表授予爱心铜牌。天津市血液中心主任高杰说，
11: 我们浙江商会是全社会爱心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些个爱心团体的引领带领下呢，天津的无偿献血事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崭新的局面。
7: 本次活动中，由天津市血液中心携手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打造的2026年热血商会公益行正式启动，后续项目将面向全市各驻京商会策划开展多场次团体无偿献血系列公益活动，彰显新时代商会组织的社会担当。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说，
12: 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讲好我们商协会组织无偿献血的动人故事，我觉得我们是有媒体的责任的。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和天津市血液中心的领导老师们共同走进我们天津市的各大商协会，动员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当中。
1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本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段养护工程全面完工通车。项目完成后，将更好衔接京沪荣乌两条干线，打通天津至石家庄快速运输脉络，串联津冀，辐射环渤海经济圈。
6: 记者从铁路

0: 天津站了解到，这个端午假期，天津站及所辖各站预计发送旅客105.2万人次，日均发送21万人次，同比增长2.8%。6月2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单日预计发送旅客23.8万人次。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天津站精准加开临时列车，共计8.5对，直通临客主要通达日照、临沂北、吉林等方向。馆内临客重点加密北京南、北京丰台、邯郸、石家庄北等车次，大幅提升热门线路运输能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昨天24路专线正式运营，这条专线采用双层公交车运行，车身绘制着金卫元素，乘客可以俯瞰道路两旁的城市街景。线路增加了意式风情区、印象城、南开大悦城等商圈景点，以及西北角回民美食街区的覆盖范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0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36元，下调0.38元。92号汽油7.93元，下调0.42元；95号汽油8.38元，下调0.44元；0号柴油7.61元，下调0.43元。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辛胜奇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气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9，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2: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预计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有雷阵雨，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年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23度之间，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空气湿度偏大，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闷。从天气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20号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21到22号的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呢在20到22度左右，其中20到21号是假期的后两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出行，但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好了，纷飞，近期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文卓。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海河书香节目主持人孙杨邀请上河源《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国企党务干部王林强，讲述上河组织天津峰会及新闻中心服务保障背后的故事。
1: 市民拨打热线咨询家里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今年的小升初政策有没有变化？高三家长关心高考志愿填报有没有靠谱的官方工具？家里有二胎了，老大老二能上同一所学校吗？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市教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双减工作、高考报名与志愿填报等社会关注热点作出回应和解答。
0: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住家保姆上门当天病人死亡，家属起诉索赔，法院怎么判？
1: 13点，我们爱科学为您介绍金属有机化学世界的追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李成。
0: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二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王颖为大家科普端午养生的相关医学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4: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红建。 昨天，精彩青春，新城启航，体育之美2026天津市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梅迪亚大剧院温情启幕。这是本市首次举办

0: 市级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活动以庄严而饱含温度的仪式致敬金门体育健儿的赛场奉献。2014年、19年和2025年，天津分三个阶段妥善安置了近1300名退役运动员，实现了运动员满意、用人单位认可、社会反响良好的工作目标。2025年，天津市退役运动员安置办法正式出台，推动安置工作从能安置向安置好、发展好提质升级。2025年，全市共完成225名退役运动员安置，筹集各类岗位254个，岗位供给倍数达到 1.13 倍，以坚实的制度实现托举。仪式现场，女排队员姚迪、钢架雪车运动员张晶、女子水球运动员梅笑涵依次登台，结合各自项目成长经历，讲述逐梦与转型的心路历程。天津市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薛辉为退役运动员代表颁发退役证书，40多名2026年度退役的运动员代表手持证书集体登台，郑重定格与竞技生涯的告别时刻。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表示，
1: 体育做过贡献的人给他们有一种仪式感，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认可，付出这么多将会对他一生都是一种激励。另外一个，对在训的运动员，他们感觉到温暖，让他们感觉到永远体育局是咱们的娘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这种归属感，我就对着孩子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拼搏，后半生有所依靠了。而且特别是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血水铸就了他们的灵魂，永远是一种积极向上、拼搏的精神，这是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财富。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2: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展开第二轮小组赛的争夺。在 A 组次轮比赛中，捷克对阵南非。第六分钟，捷克队由萨迪莱克抢点破门取得领先。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出点球，莫科纳点射扳平。捷克继上轮被韩国队2-1逆转之后，次轮又在领先的情况下被逼平。最终这场比赛双方1-1打成平手，各取一分。两轮战罢，捷克与南非全都是一平一负积一分，出现形势并不理想。凌晨3点打响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瑞士对阵波黑。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曼赞比替补建功，而波黑队的穆哈莫维奇被红牌罚下。随后瑞士队又连进3球，最终以4-1战胜波黑。目前瑞士队积4分，暂居小组第一。今早6点， B 组第二轮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上午9点， A 组两支首轮取得开门红的球队墨西哥和韩国队将一较高下。墨西哥队有机会冲击队史首次世界杯3连胜，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会确保从 A 组提前出线。不过他们在本场比赛也可能面临挑战，因为这场比赛的球场阿克伦球场，墨西哥队过去3次在这儿比赛取得1胜1平1负，战绩上并没有主场优势可言。和墨西哥队一样，韩国队如果能从这场比赛取胜，也可以提前晋级淘汰赛。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不仅贡献了多场进球大战，也爆出不少冷门。共有9支来自亚足联的球队参加了小组赛。在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之前，亚足联球队一度取得2胜4平的不败战绩。当然，9支亚足联球队在首轮全都取得进球，并且在场面上也有亮点。对于本届世界杯首轮的整体印象，特别是亚洲球队的表现，本台特别评论员于越进行了分析。
4: 本届世界杯第一轮48场，然后轰进了75个球，场均是3.1，其实是创了新高的。因为上一届世界杯它是2.5，再往前2018年的世界杯是2.1，这次是大幅提升了。它将近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将近提升了一，场均进球提升了一个。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说进球多的比赛就精彩。那但是放到你48场比赛里去横观的一说，那他进球多，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彩的第一轮。亚洲的队的整体表现现在可以打到大概7分。真正有一点冷的是卡塔尔平瑞士，但是实际上那场比赛是瑞士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你这两天出场的啊，伊拉克也好，约旦也好，乌兹别克也好，他们虽然输了，但是他们比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内容没有比分看起来差那么悬殊，包括他们的对手挪威队也好，哥伦比亚队也好，这都是南美和欧洲的相对来说比较强的球队了，仅仅是吃亏在了经验啊。除此之外，亚洲球队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2: 扫描天下，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一到五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了5方面17条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3: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18号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儿首先祝各位听友端午安康。3天小长假，很多人选择出门走走，陪陪家人。但是对于一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就算是假期也依然繁忙。有人坚守在诊室为患者把脉开方，也有人奔赴外地的医疗机构为需要手术的异地患者去主刀。在医疗圈，一些水平高、口碑好的专家利用节假日到外地做手术的现象，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飞刀。它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家住县城或者三四线城市的患者来说，能在家门口请到大专家去主刀是难得的运气。对医生来说，凭着自己的技术获得一份额外的报酬似乎也无可厚非。之前呀，这笔异地手术的飞刀费大多通过现金或者私下转账的方式直接进了医生的个人腰包。但是以后这一情况将发生变化，国家卫健委对其进行了规范要求。
7: 近日，国家卫健委修改部门规章，明确医生外出会诊费应由公对公支付，医生需要依法纳税。据了解，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由原卫生部于2005年发布，是国内较早时期制定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规范医师外出会诊行为的文件，今年为时隔21年的首次修改。修改后的暂行规定明确，会诊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医师外出会诊费用分配制度，按照制度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并依法纳税。
5: 相对于沿用了20多年的旧规，新规定明确医生外出会诊费实行公对公支付，并且依法纳税。在我看来，新规的核心价值至少有三方面。首先，将医生的技术劳务价值从人情交易中剥离，赋予其法理上的正当性。名医下沉会诊手术的技术含金量得到了肯定，打破了劳务价值与收入不匹配的困境。其次，为外出会诊的专家规避了风险。此前呢，飞刀费绕开了公对公支付，看似是为会诊专家着想，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隐患，让医生自身置于职业风险与法律风险之中。医师外出私自收取飞刀费，出了问题责任说不清，一旦产生医疗纠纷，如果连张有效凭证都拿不出来，那医患双方以及所涉医院都会成为受害者。去年江西丰城有一个患者请飞刀名医主刀手术，术后呢却反戈一击，把这位专家给举报了，约定俗成变成了非法行医，根源正是飞刀手术的尴尬处境。最后，新规堵住了税收漏洞，之前飞刀费不但脱离了医师所在医院的财务监管，同时呢也存在漏报个税的可能，成了外出会诊专家的小金库。新规依法纳税的硬性要求，把飞刀费纳入了法制化监管轨道，肃清了行业的灰色空间。当然，规矩落地重在执行，从私下塞信封到公对公结算，中间还隔着很多需要细化的措施，比如说如何科学制定体现专家价值的上门服务费标准呢？如何规范差旅费的报销，防止药企借赞助学术活动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呢？这些都需要各地医疗机构和监管部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确保政策不走样。同时，我们也需要正视飞刀背后反映的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这一根本问题。患者之所以愿意自掏腰包请飞刀，根源在于对本地医疗水平的不信任。新规把飞刀纳入了规范轨道，但如果不加速推进县域医疗能力提升、医生薪酬制度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优化，那么公对公支付的飞刀很可能演变为一种特权医疗服务，只有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才能享受，而普通患者则望而却步。这可不是改革的初衷，也背离了医疗公平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规范飞刀不是要捆住医生的手脚，也不是要让患者失去一条便捷的就医路径，而是要用制度为这条路径铺上法治与公正的基石。好的政策就该让医生堂堂正正挣钱，让患者明明白白花钱。只有这样，飞刀才能真正成为救死扶伤的柳叶刀，而非游走于规则边缘的双刃剑。时隔21年，修改调整相关规定是为了理顺规则，让好事办得合规透明。好政策要想落实好，就得让细节跟得上，保证落地的质量。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条例规定啊，初衷绝对也是好的，但就是因为细节有不合理之处，让大家感到了不便与困惑。
7: 本月1号，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可是近日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反映，他们凭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能免费乘坐公交，

0: 国家卫健委官方小程序的电子证书同样被工作人员给无视，理由竟然是我们只认纸质原件，防范造假。这个防造假的初衷我们可以理解，但以此为理由给优待群体添麻烦，实则是懒政思维在作祟。现实生活中能够享受三免优待的献血者毕竟有限，容易造假不是故意为难的理由。咱退一步说，要是无偿献血奉献卡容易造假，那获奖证书原件难道就不能造假吗？卡片上明明有详细信息，你们视而不见，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暴露出的是对无偿献血者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好政策落地不能只靠严防死守，堵的同时更需要疏。河南省献血条例明确，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这本来是城市对于热血英雄的暖心回馈，但如果执行中步步设防，层层加码，优待就成了折腾。其实技术早已经不是障碍，国家卫健委小程序已经有权威电子证书，郑州地铁刷码乘车也已经普及，两套系统如果数据打通，实名认证自动生成优待码，全程无感通行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咱们就算系统暂未对接，给献血者发放一张类似老年卡的专用地铁公交卡，每年年审一次，成本低廉，但体验却天壤之别。把揣着证书找人工窗口变成刷一下卡就能通过闸机，这不该是道难题儿。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政策的温度在于细节。据了解，河南省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有20多万人，他们都是用热血守护他人生命的普通人，他们不图回报，但社会回馈理应配得上这份善意。优待政策重在落实，相比颁布规定，细分责任、均衡利益、统筹管理无疑更加迫切而重要。只有把规矩晾在明处，把工作做在实处，才能以暖心换爱心，不至于让优待措施口惠而实不至。如果说郑州地铁的做法令享受三免的优待群体寒心，那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让人担心、揪心、痛心、惊心。
1: 近日，山西运城的赵先生向媒体反映，他17岁的儿子小雷被高三学生王某在家门口打伤，对方还恶毒辱骂孩子过世的母亲，小雷愤而报警。王某知道小雷报警后，又找来一名24岁的社会青年冒充警察，对方给小雷打电话，称需要到派出所做笔录，将小雷骗出家门之后，王某在小雷家的1楼电梯口再次猛烈殴打小雷，致使小雷颅脑鼻骨多处受伤，还逼迫其下跪，旁边有人全程拍摄视频。事发后，打人者王某、冒充警察的张某分别被行政拘留12日和7日。小雷的父亲赵先生表示，打人者王某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公安民警，此次事件中还有第三名参与者安某某至今未被处罚。
0: 这起霸凌事件的情节可谓是相当恶劣，令人发指啊。小雷先是在家门口被王某抱摔致伤，然后对方呢又伙同他人冒充民警，把小雷骗出家门，再度施暴，还让小雷下跪喊爸爸。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高三的学生为啥能如此冷血残暴，还无视法律。这起暴力事件对小雷的身体创伤是一方面，心理创伤恐怕更为严重。据了解，施暴方王某的父母曾经提出附带苛刻条款的22万元和解方案，被小雷的父亲拒绝了。目前这起案件已经由运城市公安局提级办理。在我看来，这起事件有一连串的疑问等待回应。第一，首次案发报警以后，基层接警处置是否存在敷衍缺位？小雷第一回被殴打后，报了警也做了笔录，警方已然掌握施暴者的信息与案件事实，为何没有对施暴者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没有及时防范后续风险，反而给了施暴者心怀不满、肆意报复的机会呢？报警不但没有让受害者得到保护，反而成为其二次受害的导火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第二，张某冒充警察骗人施暴，处

0: 罚是否过于轻飘。其行为表面上是骗人，实际上是在利用警察身份作为暴力工具，是对执法公信力的恶意侵犯。叠加暴力殴打、人格羞辱、恶意拍摄网暴素材等多重恶劣情节，短短七天的行政拘留处罚确实给人以轻拿轻放的感觉。第三，施暴者父母的态度和身份是否存在隐性包庇、办案流程敷衍变通的情况。据报道，王某父亲起初把事件轻描淡写为小孩打闹，认为赵先生报警是小题大做，无视暴力羞辱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身心创伤，之后又拿出22万元赔偿金提出封口式和解，要求赵先生公开声明案件圆满解决，不再追究。如此傲慢且毫无认错悔过之心，叠加王某的母亲是民警的特殊身份，难免会让公众觉得案件处理像挤牙膏，处罚结果难以服众。如今案件启动提及调查，是回应民意的必然之举。民众选择报警，是相信警察能保护弱者、维护正义，是相信法律能够驱散暴力和黑暗。如果求助警方反而引来更凶狠的报复，施暴者得到的处罚与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严重不对等，那势必会影响公众对于执法公正的信任。目前公众期盼的不仅是程序推进，更是对施暴行为的准确界定，对全部参与者的依法追责，以及对受害者的切实救济。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能缺席。打人者王某在第一次殴打了小雷以后，听说小雷报了警，非但没有收敛认错，反而纠集社会青年冒充警察再次殴打，足以见得其气焰之嚣张，法律意识之淡漠。接下来要说的这家企业负责人啊，同样也是态度嚣张，无视法律。
1: 近日，一条来自人民网留言板的求助信息引起了深圳市固心社区及劳动监察部门的高度关注。诉求人李女士反映，她于今年四月在深圳固心社区一家企业实习了14天，该公司不仅未与其签订任何形式的实习协议或劳动合同，在她结束实习后，负责人更是玩起了失踪。李女士被拖欠实习补贴数月后，终于联系上了负责人，对方却态度恶劣，不仅不承认劳动关系，甚至嚣张地表示有本事就去告，反正我不给。最终在固心社区联合西乡街道劳动部门介入后，涉事公司当场结清了1800元实习补贴。
0: 哎呀，您瞧瞧多嚣张啊，你有本事就去告，这分明是拿法律当玩笑，无视契约瞎胡闹，最终还是得把拖欠工资老老实实结清掉。这家企业凭什么这么嚣张呢？背后究竟打的是一副怎样的算盘呢？在我看来，对方有三重算计。第一重，打的是维权成本远超欠薪数额，劳动者耗不起。1800块钱按照深圳的工资标准来看确实太少了。如果李女士真的去起诉，她要付出什么呢？请律师的费用、立案的时间、开庭的奔波、等待判决的煎熬，每一项成本都可能超过1800块钱本身。个别企业正是吃准了劳动者耗不起的心理，把本该支付的劳动报酬当成可以白占的便宜。你去起诉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知道你耗不起，我吃定你了。第二重算计，赌的是实习生身份能够模糊劳动关系，以此钻法律的空子。本案中公司没有和李女士签订任何形式的实习协议或者劳动合同，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不少企业以实习生为名，不签合同，不缴社保，随意欠薪，试图规避用工责任。但是司法实践早就明确，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时坚持事实优先原则，只要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接受单位管理，从事单位安排的工作，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用人单位就不得以实习为名拖欠工资。实习二字从来不是逃避法定义务的护身符。第三重算计，算的是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弱，让赖账成了更划算的选择。

0: 对于1800块钱的欠薪，企业很清楚，就算被查处，最直接的结果也只是责令支付工资，逾期了才可能加付赔偿金。违法成本之低，让有本事就去告，成了一些企业主的条件反射。更让人无奈的是，就算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的实际威慑也相当有限。多数小微商户本身没有大额信贷或者政企合作需求，失信名单对他们形不成实质制约，这正是恶意欠薪屡禁不止的根源。为了让类似的情况不再出现，就得让欠薪的违法成本真正高起来，让每一次恶意欠薪都付出应有的代价，让每一句你去起诉吧都撞上南墙。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先生齐，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津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3-4-5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